0: 地铁站点新开放，然后新的线路开通，我们看到就是地铁那个出口啊，卖那个烤冷面的，卖那个小串儿，
1: 烤肠的，
0: 烤肠的，他们的生意都格外的火爆哈。
1: 对，就是因为早上上班的时候，经常也路过一些这个地铁的这个出入口啊，轻轨的出入口，就会发现有很多这个。提供一些早餐便食的摊儿特别多，
0: 卖什么玉米包子的、豆浆的，是吧？
1: 对，就是大家对这个早餐的需求还是挺高的哈。
0: 对，因为上班就比较忙碌，早高峰、晚高峰这一块儿，是吧？
1: 就是你要自己来做早饭的话，我想你最简单的做的话，你也得十分钟。
0: 对，十分钟。关键是
1: 你吃完了，你还要收拾。
0: 对，你还得解决一个想要吃什么的问题。但是你要是路过这块儿的话，你能吃的东西就那几样。你也不用做选择题了，是吧？
1: 对，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哈，顺手买了，然后就解决了。就是你也不用早起那么十分钟做了，也不用就是后续收拾了，其实也挺方便的，
0: 也挺方便的哈。
1: 一些早餐摊哈。
0: 嗯，那么除了七号线一期工程之外呢，五号线一期工程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哈。嗯，五号线的一期工程呢是西起卓越大街站，然后沿线呢就是硅谷大街呀，包括前进大街呀、胡旭路，然后最终到东大桥，全长。那是19.5公里，是18座地下车站，啊，然后呢，我觉得也很给力哈。包括三号线那个南延工程，啊，然后呢是最受力的吧？我觉得，或者是说，最期望这个三号线南延工程，比较期待的吧，就是内心比较迫切的吧。我觉得可能
1: 就是它属于一个南北贯通是吧？
0: 啊，对对，就是南延线这一块啊，现在不是到这个长影世纪城这一块嘛？
1: 嗯，
0: 啊，长影世纪城接下来再往双阳这个。这个方向，设领这个方向，那我觉得，比如说像这个国信南山这一附近啊，对吧？包括像再往双阳下去那一片的楼盘，其实还是蛮期待的哈。
1: 哎，我就是好几年前坐过轻轨去这个长影世纪城哈。
0: 嗯。
1: 那个时候终点站就是长影世纪城
0: 啊，对，就是那块儿。
1: 嗯，现在有什么新的？
0: 如果三号线南延如果说
1: 是
0: 开通的话，那它就又延长了2.7公里嘛。啊，那么我觉得它肯定就是会覆盖更多的一些居民啊，一些业主哈。
1: 嗯。
0: 啊，还有一号线南延工程，那么。就是最期待的吧，就是可能就是中铁博览城这附近的一些居民朋友是吧？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终点站就是上北下南哈，往南这个终点站呢是洪水的站，然后呢，就如果说再往南延一点的话呢，是在永春南站，那么它就是覆盖的人群可能会更为广泛一点。这个呢是2026年年底前。就是开通前四站啊，就是线路全长5.1公里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规模哈。我们说说七号线附近的收益楼盘吧，都有哪些哈？因为我也看到了，这个线路图哈。西起西湖大路这一块，然后包括还有欧亚卖场这附近都是路过。那我觉得最大这片就比较活跃的楼盘呢是豪邦吉祥名颂这个楼盘，那这个楼盘呢就是在欧亚卖场附近，离飞跃广场啊、清顺路啊、孟家屯啊都不是特别的远啊，我觉得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受力的一个西边的一个主打的这样一个楼盘啊，汽车公园这附近，欧亚卖场这附近，当然了，万科旗下的楼盘，像公园都会之类的，多少也能借上光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能想到的呢，就是它路过南湖广场这附近，南湖广场这附近的话，有几个新楼盘，一个是吴中府啊，一个是吴中朝阳天喜，那这两个楼盘呢，都是在这个，其中呢，就是吴中朝阳天喜的话，离惠南街可能会更近一点，那么南湖广场这一块呢，可能吴中府也能受上力，对吧？所以说呢，七号线的贯通啊，对于这两个楼盘，吴中旗下的这两个楼盘，我觉得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啊，这是这两个楼盘。那么再往东的话，左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哈，没说错。工农广场、东岭南街这一块新楼盘那个比较少。那么我觉得我能想到的呢，就是未来这个净水厂附近的这个地块啊，就是这个水文化园啊这块有个新地块。那这个地块呢，目前呢还没有特别大的动作。那么我觉得未来建成之后的话呢，四号线还有这个七号线，对他而言的话呢，是最大的一个，它是价值点吧，啊，起码他们在对外输出的时候，对外描述的时候，啊，肯定会说到我们现在这个四号线。

0: 那七号线的双轨就是这个双轨毗邻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出行也非常方便，包括呢，就是再往东，我们看到就是来到会展大街、威海路这一块儿，那么我能想到呢，就是未来的楼盘，比如说像那个润德啊，会展中心这个地块儿
1: 啊，会展中心这块润德，它还有这个学校
0: 啊，对，还有学校，哎，还有东师的学校啊，黄鑫老师这个记忆功底相当扎实，对，就东师的学校，而且呢，近期马上也会有大动作了，润德这几个楼盘，
1: 暂时好像我前两天好像路过，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0: 嗯，反正得起了，要不起的话，这个
1: 天冷了是吗？
0: 对啊，这个还有就是这个热乎劲儿过了，就不太好弄了啊。包括当然了，就是还有一些本土的一些楼盘，北海公园这块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里边还有现房呢是吧？
1: 对，我之前好像介绍过哈，和大家分享过这个。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再往东，然后再往北的话呢，就到了中东大市场、岭东路、东环城路这一块儿。那这一片呢附近的话，客观说目前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楼盘啊。中东大市场这一块已经好几年没有推新了。包括岭东路这一块也是这样的啊，还有东环城路这一块，那往东方广场那附近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楼盘，比如说保利代建的，就是东方广场这附近的地块，然后它会有一个新的楼盘，但是呢离东方广场尚有两站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吧，所以说七号线呢不仅仅是这个现在已经入住的周边的二手房呢，这些居民这些业主朋友们比较关注，一些准备买新房的这部分朋友，或者是说呢房地产业内的从业者，一些楼盘的一些工作人员，对这个七号线也是充满着期待，地铁的好处我觉得那对一个楼盘的价值的提升那真的是显而易见了，我觉得最典型的呢就是我能想到的哈，就是早些年金色橄榄城这个项目，那金色橄榄城这个项目当时没有地铁的时候它卖的是一般的，后来呢地铁二号线贯通之后呢，对它整个的这种销售业绩的这种拉升提升，那是真的就是翻番了，
1: 那就说明我觉得这个项目本身大家还是挺认可的，但就是可能卡在这个
0: 轨道交通这
1: 块便利这块了，
0: 对对对对，有肯定有这个因素哈，包括我还能想到的像聚城国际啊，同样也是聚城国际，不客气点讲，曾经因为这个楼市的变化呀，浮浮沉沉啊，曾经就是举步维艰，甚至奄奄一息过啊，差点就是这感觉有点做不下去了。但是地铁一号线的贯通啊，然后包括六号线的贯通啊，对他来讲的话，那真是雪中送炭一样啊，不仅仅是锦上添花了，就是那这个楼盘呢，就当时一下子就卖得特别火了，包括冠城国际那附近是吧？
1: 就是打了一针强心剂，
0: 对，
1: 一下就缓过羊来了。
0: 对对对对，包括聚城国际商业部分的，这种对他的这种加持啊，包括这个远大啊购物广场的这种对他的这种商业的这种加持和背书，那这个附近这个板块呢一下子就腾飞起来了。那它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后期的话，伟峰啊，包括红星哈，对吧？然后也在这附近合作开发啊，包括最近像这个万科啊，万科锦绣长春也在这附近有所布局，那都是地铁一号线、地铁六号线，就是双轨交通带给地缘这个区域板块的这种影响。它是非常大的，
1: 对，就是尤其是我们喜欢乘坐公共交通或者坐惯了公共交通，或者说哎我这个家和我这个工作单位之间有一条非常恰到接洽的一个公共交通，我觉得对于很多上班族朋友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吧，8月26号也就是明天吧，然后地铁七号线就贯通了，然后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其实我个人哈我挺期待地铁一号线北沿线的
1: 地铁一号线的北沿线
0: 往北，其实往北的话呢覆盖的人群也是蛮广的，但是呢它先开通的是南边，现在开通的是南边，北边的话呢，其实沿着北凯旋路沿线的话，回的楼盘很多啊，万隆国际城啊，包括就是这个宇润星宇华府啊，花园公园一号啊等等嘛，包括东安经玉府等等这些楼盘，再往下的话，像万隆的一些楼盘，包括兆丰的一些楼盘，就是吴中的一些楼盘，就是特别特别多。其实我觉得。最理想的局面上呢，我设想呢，地铁一号线北沿线，因为就是可能我个人对。

0: 与宽城的感情比较深厚哈、
1: 嗯、
0: 我觉得可以走北凯旋路走到万隆银河厂这一块再拐弯，走到万隆银河厂这块再往北青年路方向拐啊，我觉得然后顺着北青年路然后再往合隆这个方向扎堆儿，我觉得这个是思路是对的，就是起码它有可行性啊。从这个居住密度，包括我对这个周边的楼盘的入住率的这种判断，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运营的话也不会不至于赔钱，因为人很多嘛，是吧？上班族，因为我岳父岳母家就住在昭丰凯旋明珠啊，我知道那一片儿就是每天的车流量有多大，有多少人对地铁充满着期待，所以说呢，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地铁的它的这种开发呀、建设呀、运营啊、
2: 规划
0: 啊、规划呀，就是它不像咱们想象那么简单哈、啊。
2: 对，就是大家，其实我们第一印象、感觉、感受，或者是我们的想法，就是、
0: 嗯、
2: 哎，就是在我家门口建一个，
0: 是是，
2: 啊、我越方便越好。这个都想哈，出门我就上地铁、
0: 嗯，
2: 然后下了地铁我就到单位，或者
0: 是
2: 到其他的需要办事的地方。
0: 对，所以说吧，就是它有的时候涉及到地质的这种勘测呀，是吧？
2: 整体的一个城市规划。
0: 对，包括就是说允不允许，就是这个地下够不够条件啊，是吧？就是它考虑的层面非常多，包括地上物和地下物，就是之间有没有影响啊，适不适合走地下，对吧？就是它有很多说道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作为非专业人士，咱们只能说出自己的这种小期盼和小愿景，至于大的规划、大的方向，那肯定会有相关部门来把控哈。
2: 但是好像好多这个地铁也好、轻轨也好，它这个出站口啊、入口哈、啊，好像都会有一些这个衔接的公交站点。我发现
0: 啊，对对对，
2: 就是说你上了车、下了车，你可能你下一段路程可能你坐公交啊，可能也会很方便。
0: 嗯，对，这样看来的话，长春就是这个地铁。要是全建完之后好像应该是八条线路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出行啊还是蛮方便的。其实作为一个不是头部的这种一线城市，是吧、
1: 嗯、
0: 咱们起码应该算是二线城市吧。我觉得作为省会，然后咱们能有这么多条线路的这种运营然后和覆盖，我觉得也还可以了啊。也从这个城市规模上，从这个人口的这个数量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感觉刚刚好，刚刚好。嗯，
2: 出行也相对方便一些哈。
0: 对，
2: 好的，那我们刚刚上半段和大家分享了关于最新的这个轨道交通的一个信息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明天可以去看一看，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新的轨道交通的这个正式运行。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 小马哥。

0: 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啊，微信号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有朋友问到了辉哥润德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开盘，我们也在等最新的一个消息哈。之前有个朋友然后去润德了，他之前也是在非常知名的一个房企工作，然后他也说了，润德的话今年可能进展会比以往节奏要快一点，要快一点。那么我觉得润德今年呢有几个楼盘，一个是平阳街的这个项目啊，它肯定是率先入市的，还有就是天青路这一块，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刚才咱们所讲的会展大街的这个地块。我觉得这块地呢，其实我掌握到的消息啊很有限，就是说那块地呢据说要比保利还要做的改善一点。
3: 那么比他旁边的那个保利，
4: 对，保利和煦，那比他保利和煦其实做的已经挺改善了，他还要比他要更改善一点。那我觉得是不是价格也要比他更改善一点？这是我觉得我的第一点研判。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信息上能感觉出来，能判断出是不是户型面积段可能要比那个大一点啊，户型面积段，比如说起步145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啊。还有呢，就是润德这几年吧，就是我觉得哈是渐入佳境啊，是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是呢，就是它不市场化。不市场化，就是它始终是自己的这个总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几个楼盘的最终的这种兑现和交付哈，我觉得从火候上来讲的话啊，就是从因为我们建的楼盘实在是太多了是吧，那可能要求就比较高是吧，所以说呢
3: 比较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项目。
4: 对，比如说像这个汀兰云境这个项目，我觉得在交付力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还能做得更好，还能做得更好，还可以更上一层楼。所以说吧，我觉得它也需要不断的进行摸爬滚打啊，适应当下的市场，然后呢渐渐的把这个产品做好，我觉得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啊，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润德的话呢，可以期待，然后我率先上市的入大家这个眼帘的，可一定是这个润德平阳街这个项目啊。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价格不会特别贵啊，不会破2万啊，起码1万多能买到啊。还有一点呢，就是面积段不小啊，还有再者的话呢，就是容积率不低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房子不多啊，房子不多，很稀缺。优点就不用多说了。平阳街这块儿对于老长春人意味着什么？
3: 我记得上次咱们介绍这个项目的时候，第一印象平阳街就是好吃的，
4: 好吃的是吧？我第一点呢，就是想到的是花鸟鱼虫这块儿，就是这个市场哈。平阳街那块儿的确就是美食很多哈，
3: 就感觉这个生活的气息非常的浓厚，
4: 非常浓厚。对，包括就是很多长者也在那块儿居住，也挺得劲儿的是吧？
3: 对，去哪儿都感觉很方便。
4: 对，
3: 就是已经生活习惯了，就不太想离开原来生活惯了的个区域。
4: 对，我一个同学的父母就是居住在那一块儿，然后他说挺得劲儿的，为啥呢？就是第一个，平阳这块有烟火气啊，他说认为他路网就是到哪块儿都没有死角，他挺喜欢这种感觉，什么平阳街、岳阳街，还有各种小胡同啊什么的，都是活的。第二个，他认为离动植物园近啊，但是他可能不是为了看雪饼号，他觉得空气好和早晚是吧？
3: 对，就是我们一些长辈们愿意去这样的一个宽敞的公园地方溜溜弯儿哈，跳跳广场舞。
4: 然后第三点呢，他说就是 他这个心脑血管不太好啊，就是血压高，然后正好那附近还有一些医院什么的是很出名是吧，然后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的，然后他觉得在这块也很近，近水楼台，我觉得这他的思路也是成立的啊，也是可以的，就是也算是未雨绸缪吧。所以说呢，润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是有最新的消息，也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但是呢，就是润德

0: 还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市中心另外几个楼盘，一个是吴中朝阳天喜，还有就是净水厂那附近的一个地块啊，就是水文化生态、水文化公园那块地。
1: 嗯，
0: 我觉得包括还有就是三角广场这一块啊，就是儿童医院旁边的这块地。我觉得这几块地的话，如果说想在市中心买房子，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吗？我觉得好像几乎也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几块地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置办新家哈，我可能会喜欢就是水文化园这附近的这块地，就像欢欣老师所说，就东岭南街这块好吃的也不少，
1: 对，
0: 包括还有看二人转的地方是吧？还有呢，就是这块离市中心也是蛮近的，离伊通河也很近啊。然后我喜欢在伊通河跑跑步、骑行啊，还有篮球场。
1: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周围有一个水文化公园，足够满足你
0: 啊，足够
1: 就是各种需求了，我感觉。
0: 里面还可以游泳。是吧？因为还有游泳馆，那
1: 游泳
0: 馆好像欢迎老师去过是吧？
1: 对，但是他现在没有营业，应该是正在装修或者说其他的一个情况。
0: 啊、升级了，这是看来。这
1: 但里面整个挺大的。
0: 很多人打卡，很多外地的朋友我看在那打卡。
1: 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去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有一些拍照片，特意去拍照片的。
0: 啊，有什么？我在长春很想你，是吧？
1: 就是看挺专业，还有什么这什么反光板啊，那叫什么呀？专业相机啊，在那拍照的年轻人哈、
0: 啊。反正打卡点儿，这倒是一个对一个城市的文旅啊、宣传啊，都是挺好的。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包括就是说有的时候。拍那种什么轨道交通，就是一个轻轨那车来了，然后呢张开嘴啊，然后把它吞掉，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玩，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千篇一律吧，有点创新，有点创意吧。我之前就在朋友圈是在视频软件上看到一些东西，就觉得挺不应景的，说我在某某大药房很想你，我就觉得这个太没有创意了，而且你说我在某大药房呢，
1: 这个其实不太符合我们对于这种词儿的这个
0: 是啊，就是我不，所以说我看到了第一感说你不用，可别想我，
1: 千万别想我，
0: 对我没啥事，我不喜欢去医院，不喜欢去药房，
1: 我不想看见你，
0: 不想看见你，好吧，今天内容大致就是这些了啊，
1: 好的，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慧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笛，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 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

0: 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立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立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立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 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4: Hey, what's up?

0: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沉默。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

0: 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连，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宝。
0: 欢迎宝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节目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刚刚和大家打招呼的宝哥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同时，也欢迎您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最近呢，很多二奢的平台陆续爆雷了。那作为消费者呢，很多朋友也都有一点恐慌，说：“哎呀，这么大。”

0: 的平台都爆雷了。那我这个二手的奢侈品到底还能不能买了？要是买的话，应该去哪儿买呀？能不能帮我们排排雷、避避坑啊，宝哥？
1: 哎呀，因为现在呀，二手直播的平台也很多。因为最近呢，爆雷大家都热论的某鱼平台呀，
0: 是的。
1: 以前呢，其实，在箱包销售这个品类里头，其实它这个基数很大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有可能啊，就是现在听广播的听众啊，就有在他直播间买过东西的，
0: 嗯，
1: 但是平台为什么爆雷呀？大家可能会说呀。说这个某鱼的平台啊，当时很大呀，是不是？那么多直播间，而且直播间的东西货品也非常的丰富，怎么就能爆雷呢？那可能是就是，它首先呢，它爆雷的根本原因就是运营成本，它这个利润呢覆盖不了运营成本。
0: 嗯，
1: 说白了就是，你卖出的货的利润呢也支撑不了整个团队的一个运营。
0: 哦，
1: 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其实啊，线上直播啊，它的运营成本很贵的。包括呀，主播呀，你的直播，这些直播的主播你得付人钱，对吧？
0: 嗯，
1: 你还有副播，然后还有货品的管理，还有仓库啊，一些库管啊，包括这些会计啊，还有一些第三方的鉴定啊，合作方啊，所以说它的运营成本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现在啊，市场啊非常卷，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商品的价格都非常透明。那没这么透明没有利润怎么办呢？因为像某鱼啊团队那么大，那他们就会可能是走一些旁门左道，所以说呢可能你不诚信经营，最终啊反噬的是自己嘛。
0: 嗯，
1: 所以说最后可能导致平台最终不能良性的运行下去，那最终就可能就是他最终就得走向爆雷，走向倒闭，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今天讲呢，给大家讲讲吧，怎么避坑在线上买这些东西。
0: 嗯，
1: 直播间的，咱们就说包包这一类的吧。首先说呢，我认为啊，我大致总结一下子吧。其实线上直播间你买东西啊，就三个比较主要大的坑。第一大的坑呢，就是可能咱们消费者呀，很多不涉及，因为就是很多顾客呀，跟这个线上直播间要如果熟了的话，会有自己的包包去寄卖。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如果你去寄卖呢，它很可能是，假如说琳琳拿几个爱马仕去卖了，但是我们平台把这个爱马仕卖出去了，
0: 嗯，
1: 但是呢，跟顾客会有一个延迟，就是我现在卖了，但是把资金占用了，我可能是晚一个月两个月，可能琳琳问我，我说包还在，在积极的帮你去销售，但是其实包已经卖了，他把资金占用了，
0: 嗯。
1: 但是当把他这个你这个包包的资金呢，他去投到运营里头呢，然后导致入不敷出的时候，那可能他爆雷的时候，他这个平台要倒闭的时候，那你的钱就拿不回来了。那当然了，你要这个钱也会很费劲。但是这个坑呢，可能大多数消费者咱们踩不了，因为咱们首先是最主要是先去在平台买包嘛，因为寄卖是后期对平台信任了熟的时候才会去，所以说第二个坑呢就是咱们买包的时候呢，因为竞争特别激烈嘛，所以说他就会有一种手法叫偷梁换柱。
0: 嗯，
1: 就是直播间里头，比如说呀，他去直播呀 LV 的一些像开绕啊，像一些法棍呐，像一些比较这些热门的款式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包，它可能有很多重复的样式，比如说十个二十个，他肯定挑一个品相好的包，最好的包去在直播间里去给你展示。
0: 嗯，
1: 但是你说你要呢，但是他发的就是直播间展示的是 A， 但是给你发的是 B， 所以说你拿到的那只包根本不是你直播间看着那个包。但是你要买到呢，那肯定踩坑了，因为他展示你给你展示的永远是品相最完美的那个，但是你收到的呢，多少都会有一些瑕疵，
0: 嗯，
1: 肯定要品相不如那个，
0: 是的。
1: 那咱们肯定不能干呢，那花同样的价格买到的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啊。还有第三个坑呢，就是隐瞒瑕疵，翻新的包，甚至更严重一点，会有一些拼配的包。
0: 哦，
1: 就是可能是他的植入额坏了，他给你换了，都不是原装的了，或者是说哪块有瑕疵了，他修补了。我们所说的修补不是小修小补，是深度的修补，就是对包整个价值影响比较大的。
0: 嗯，
1: 然后翻新包、拼配包还有瑕疵深入的翻新的这种瑕疵包，所以说你要买到这个

0: 这个包你也是肯定踩坑了，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的价值远远低于他直播间展示那些东西，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啊，卷得太严重了。他如果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再拼价格，他也是没有市场的，他也是没有优势的。所以说，如果买着这两种包呢，你肯定要踩坑了。但是怎么维权呢？那第一时间，我们要把这个包包啊，收到的包包啊。第一时间，如果你在本地的城市有中检或者国检，你要送检，出一份报告，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瑕疵啊，把这个翻新呢，把这个包包的程度，去说明出来，然后去马上去跟平台反映，看看平台去跟平台沟通，如果发现平台呢也有偏袒商家的意味，
1: 嗯，
0: 那你就立刻马上去上工商管理，打12315。去打12315去维权，就是一面跟平台反映，一面跟12315去沟通维权，然后把这事儿尽快的解决，一定不能耽搁。嗯
1: 嗯，感谢宝哥啊，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二手二奢平台的一些避雷的小方法吧。其实二手奢侈品这个平台爆雷，最近我感觉就挺频繁的啊，不是说一个两个，包括像这个某鱼，虽然我没有在上面购买过，但是连我不太涉猎奢侈品的人都有听说过、
0: 嗯、
1: 看到过这个平台，它有一段时间推广做的还是挺猛的，
0: 对，它直播间也比较多。
1: 嗯，
0: 嗯，
1: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在如果你要在线上选购二手奢侈品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像刚刚宝哥说的这些步骤，我觉得大家也别嫌麻烦，就还是要尽量的多去考察，多去筛查，那保证我们利益最大化。因为你一旦收到假的了或者是瑕疵的了，你这个钱付出去容易，你想追回来，你想维权，咱们不能说不能成功，但是会相当的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那我觉得现在时间就是金钱嘛，对吧？我们没有必要去做这样无谓的一个这个牺牲，是吧？所以说大家在买之前，我觉得你有哪个相中的或者想买之前，你可以联系一下宝哥，问一下宝哥。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上千上万的东西，我觉得还是线下，我们一直提倡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实会更稳妥一些。
0: 但是呢，可能有的听众就说了，哎呀，那直播间我也看，我就看看，我不买，我就光看看。但是其实啊，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因为我身边的好几个顾客呀也都是当时你说包包啊，因为首先呢，他直播这种形式啊就很容易让你产生冲动消费，
1: 咋回事呢？就一进去那直播间就想买。
0: 对，二一个呢，就是直播间里的东西呢，他确实有一些，他会有一些手段去做低价引流。
1: 嗯，
0: 因为他们不说了吗，直播间有一些货品他报的价格就是低于他的进价，但是呢他可能直播间展示的商品不光这一个商品，
1: 嗯，
0: 所以说他用一个商品去做低价引流，但是这个商品呢，比如说这个 LV 包，那就是说，哎，最热门的包包，可能它成本就18000，他就说，哎，我就卖12000，
1: 嗯，
0: 但是呢，我在卖完这个的时候，然后又卖其他的，那可能琳琳看到了说12000真便宜啊，那如果要下定决心呢去买呢，人家商家可能告诉你我卖了。但是你没下定决心去买的时候，你这个心里就打下来了，哎呀，他这个东西真便宜，那再看看别的吧。
1: 嗯，
0: 但当你对这个市场行情掌握不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这个低价吸引，
1: 嗯，
0: 产生这个冲动消费。
1: 是的，
0: 因为我的身边的顾客啊已经形成实力了嘛，就是卖这种过去这个老款的那种改装表，哎，他进去他说，哎呀，劳力士那正常要是带金的现在都得6000-7000，他就卖20000多呀，那当时我就买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问我呢？他说因为直播间，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直播间买货的基本上都是半夜没有白天的啊、哦
1: 嗯、
0: 因为你发现了现在有些二手直播间它是24小时直播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客人下单都是后半夜，他说那我都半夜买的，我上哪儿问你去？他说再说了我上直播间就溜达溜达，我也没想买，但是我看我也不懂，但是我听他说了，保证你是正品，保证你，
1: 嗯，
0: 那个假一赔三，要是有假的，我说是啊，假的不是假的，但是它是老款了， 他是老款了，又是怎么样的？他说那我就一冲动啊，我就下单了，就买了、嗯。所以说很容易就是产生这种冲动消费，
1: 是的，
0: 被低价引流吸引。但是咱话又说回来啊、哦，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啊，就是透明的不能再透明。
1: 嗯，
0: 如果咱们要是说哎买东西总抱着一颗捡漏的心，我觉得在线上在线下呀，你总容易踩坑，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不有句老话讲的好吗？说。

0: 从南京到北京，那买的没有卖的精。所以说，那你要是说合情合理，差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可以。但是你要说，哎呀，我可贪着大便宜，我可买便宜了，我可捡个大漏啊，那这个漏的同时，可能是就是你进坑的开始。
1: 贪小便宜吃大亏啊，这个便宜咋能让咱给捡上呢？而且我晚上有的时候刷那个短视频平台，就是那个直播间哈，真的，我觉得他们玩直播间的把咱人的心里都研究透了。他从灯光到布景，到他放的那个小音乐，到他直播人员的话术，到他就比方说他上架十个品，他先介绍哪个，后介绍哪个，就是顺序，他给咱人的心里他玩的是透透的。
0: 对，因为他每天日而复始的就是干这些活。所以说有些直播间的销售确实，假如因为我也溜达直播间嘛，我对他的商品感兴趣，我一问的时候，你看他回答你这个话术啊，都非常标准，而且也很吸引你进一步去探讨他这个商品这个价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销售啊，这个话术啊是很厉害的，
1: 真厉害。我一进去，小晴宝宝想看一下三号链接，来，我们马上把三号链接给小晴宝宝展示一下。哎呀，一口一个宝宝，一口一个宝宝，给我叫的都懵了。
0: 你就不买点啥，不好意思出去是吧？
1: 小晴宝宝想要这个吗？想要这个吗？现在最后一个了，我跟你说，你再不抓紧手速，马上就没有了。小晴宝宝，小晴宝宝，给我喊的直迷糊，我说买了买了。现在千万不要像我这样，还是要理智一点。对，好，那先这样，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啊，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呀，和宝哥共同来分享了一下，因为最近二手平台的确实是频频爆雷，那大家很多消费者呢也都是心里很不安很忐忑，和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看看如何能够帮大家避避雷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消费，不要冲动下单哈。那这个时间呢，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啊。如果说你说哎，我就曾经在购买二手平台上购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踩过雷，是不是我就吃过亏，你也可以把你的经历发到平台上，和宝哥和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帮你分析分析，好吧？那大家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也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啊。今天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他是万州是17，想入手劳力士恒动系列36的牛油果或者是41的绿盘，没带过36的，所以想入，又怕买了36的小了，犹豫要不要选41的，但带过41的日志，所以又想选36的。哎呀，纠结呀，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小宝老师给点建议呗。你是天秤座吗？这么纠结。
1: 我觉得啊，其实你万州17呀、啊，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万州。我觉得可能是带36的更适合。你说41的绿盘呢？我觉得现在40日志啊都是40了，因为劳力士的41的盘呢已经全线停产了。所以说，为什么劳力士停产呢？就是因为41的表径啊，确实太大了。要如果是说万州18、19啊、20左右的呀，要是驾驭41还可以。要不然他驾驭41都驾驭不了，所以说他又缩水到40表径。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啊，万表的表径啊现在又开始回流了，因为以前就是32、33表径是主流，后期劳力士啊当时做到36，其实我认为36表径啊其实是最适合中小手腕的，所以说我更建议你去买36的，因为现在36的表径的劳力士啊的销售也都回暖了。因为确实以前人们总认为大为美，但是现在啊所有这个品牌的腕表的表径啊

0: 已经逐渐收缩，大家其实更能接受就是36.7、38.9。你像百达翡丽，它这么多年一直都坚持正装手表的表径最大万中，最大的表径就38或者39，它都不触碰40这个表径。但是劳力士因为它休闲表运动表比较多嘛，表径要大一点还可以，但是正装表啊，其实表径要太大的话，从佩戴舒适度啊，包括呀、跟这个手腕呢整体的协调程度啊，远远不如36的。所以说既然你要这么纠结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买36的嘛，因为你腕周本来就比较小，17的腕周可能是有的女孩的腕周要是大点的话跟你腕周都差不多了。
1: 好嘞，那这位朋友宝哥的建议给到您啊，您可以考虑一下，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刚从表商那儿买的碳一，大概买了一个礼拜，之前也没注意，偶尔戴，今天一看居然慢了5秒，想着是不是没有上链动力不足，就手动上链，但是在手动上链的时候会发现拧几圈就有一个轻微的咔的一声，感觉像打滑，但是手表应该是没有上满链，想问一下宝哥这种情况正常吗？
0: 哎呀，首先你有个误区啊，就是机械全重的手表是不可能上满链的，所以说你有这个轻微咔的一声，是因为手表在满弦的时候啊，这个手表有个外钩啊，它脱钩，因为如果外钩是死的，你就像手上弦的手表，如果外钩一直是卡死的，你上满了你再拧的话，这个发条就容易断掉。所以说呀，机械全重的手表啊，在表弦拧满的时候啊，它默认这个外钩有一个设计是脱钩的，就是它已经就开始打滑了。所以说你怎么上？所以说自动手表你就坐那儿拧一天，它也拧不满。但是出现那种咔咔咔的一个轻微打滑的脱钩的声音，就证明这个弦已经满了。然后再对你这误差说一下啊，哎呀，就是其实啊。机械手表到现在为止啊，就是已经是工业水平的巅峰了，就是现在的机械手表一线的这些品牌，它日内瓦官方有个最精准的一个官方规定是-4秒跟-6秒，就是这个误差是官方允许的，但是劳力士呢对机芯精益求精，他说了我的手表基本上能达到正-2秒的一个误差，那正-2秒的一个误差呢，还是在实验室里的8方位走失。如果你在日常环境佩戴呢，可能你这个方位啊，环境更复杂一些，所以说的误差可能更多一些。但是呢，它不会超过-4秒跟正-6秒的一个区间。所以说你这个表戴一周啊，差个5秒钟啊，是太正常不过的了。就是你这个在一周差0.5分钟。从官方来说还得是一线名表的误差，它也就能达到0.5分钟的一个水准，所以说你差5-6秒你这个表已经很准了，所以说不要纠结了。而且就是我也特别佩服你啊，就是你戴了一周你怎么能，你要差5分钟咱们明眼上能看出来，那你怎么看出来差5秒的呢？
1: 这个问题我之前不提出过吗？演新闻联播的时候对时了，滴滴滴滴滴，
0: 对
1: 呀，对时了啊。
0: 所以说你这么纠结，我跟你说，如果这个瑞士这些手表啊，这些一线的手表，它就为了精准计时而存在的话，那在80年代他们的表厂都倒闭了。大家也知道，在80年代的话的时候，日本人就发明了石英的机芯，因为石英的机芯一年的误差，当时还是属于它机芯做工不好，一年的误差可能就是10多秒。那你可以想象究竟有多准了，对吧？那现在那天文台有这个电子钟，那是1秒不差的，一年也不差1秒。那就是说，如果单纯以计时为功能的话，那电子表就比如咱们的华为，就咱们的这些电子的东西，那比这个手表准多了。所以说跟大家说过多一次了，就是机械的东西误差是永远不可以消除的，是永远都存在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是机械制表的工业的巅峰了，能达到正-2秒，你就烧高香吧，是不是？因为过去老人戴那个老上海呀，可能一天差个1-2分钟他们都很能接受你知道吗？所以说3天2头就往回拨，因为我爸因为我父亲呢不有个上海表，我妈有个东风表嘛。

0: 他们那个表一天误差都一两分钟，
1: 嗯，
0: 那他们都能接受。所以说现在都已经准的不能再准了，所以说大家也接受吧。
1: 嗯，他们以前都习惯了，有的是快了慢了，他自己就好像带自动回正似的，自己就把那个差异化给算出来了。
0: 你没发现吗？其实有些东西，
1: 嗯，
0: 有些条件越严谨越苛刻的时候，可能人们心里对他要求就更进一步。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好歌15943058个8，15943058个8。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宝哥，说劳力士除了字体，怎么判断是不是国行卡呀？徐步天能鉴定出来国行卡吗？
1: 哎呀，现在劳力士啊，因为它改卡了，因为之前就改绿卡了，现在最新款的包卡已经出来了，就是有点像带木纹的那种材质的包卡。因为这两天我给客人订表啊，也看到新款包卡了，新款包卡非常漂亮。但是大家很多人都问我，说宝哥呀，那你早说你卖国行，你卖国行的表，你不外卡的你不碰，那怎么辨别国行跟外卡呀？但是这个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包括官方的朋友，我这海关缉私的朋友也问我了，因为他们在查一些走私的手表的时候也会专业问过我这个问题，说这个国行的保卡跟这个外卡能一眼看出来吗？或者是通过保卡能断定出来吗？但是以前的保卡是可以的啊，以前的老的那种绿卡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以前劳力士啊，它这个保卡呀，它每个地方都是会有固定的一个编号的范围的，但是现在劳力士就是为了让你区别不出来我这个表是往哪个大区去销售去，所以说它就把这个打乱了，就没有特殊标志了。所以说现在劳力士的新款保卡，你要想通过保卡断定它是外卡还是国行卡，你是断定不出来的。但是一般的国行卡是有那个双吊牌的，因为在国外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个小的机芯型号的那个小的方牌，一般国内的国行的都有双吊牌，所以说我们默认为双吊牌的就是国行的，但是这个也不绝对。再一个就是通过数字书写，因为老外的书写习惯，他书写阿拉伯数字跟国人书写数字的这个笔锋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如果说你较真就想，我就想知道我买的这个表或者朋友送的，我不知道是国行的还是外卡的，我就想知道，徐步天也鉴定不出来，那只能去上劳力士售后官方他的内部网上去查码。但是现在有很多同行能提供那种查码服务，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得收费，可能要收你几百块钱。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要想确实弄清百分百的，那就是查码，其他的方式只能是推理。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个8，15943058个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了一只包包，他说我在得物花10000块钱买的 Gucci 的22码萌豆包，说是假的，小宝老师发图给你了，你帮我看一下是真的假的。哟，豆包啥时候还能鉴定真假了？它还有新功能了，有这功能？看看他说的准不准吧。
1: 你这个码萌啊品相不错，然后我看了五金件啊，包括它的走线呢、啊，包括它这个皮质的一个皮标的亚纹呢，你这个包是正品，没问题啊。
0: 豆包有的时候吧，你跟他唠唠嗑行，我觉得。
1: 所以说，成也豆包啊，败也豆包。所以说，哎呀，就是我觉得你要把这么专业的问题，就简单的让豆包给你看一眼。豆包他会有个数据分析，但他的数据啊，他抓取的数据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个数据准不准，而且就是就你这个范围这个数据多不多，他能不能抓到，那都是两说了。所以说你咱们听众也是别啥都问豆包，因为我妈也愿意问豆包。他你说哎呀我哪儿不舒服了得吃点啥药，他也问豆包。我说妈呀，我说有些知识类的呢你就问问他，你可信可不信的。我说就是头疼脑热寻医问药这个事儿啊，你可千万别信他，他万一给你耽误了咋整，对吧？你要是实际的大夫要给咱看差病了，咱还能说说他，咱们不行有损失还能给他起诉了。你说这他要给你领下道了，你说你找谁去？所以说别啥都问豆包，豆包是啥都知道，但是豆包也有胡言乱语的时候， 也有他看不明白的时候。他就是一个 AI， 他也不是说一个完整的一个鉴定工具。所以说你说他说你这包是假的，那明天你要是说把这包也假的送人了，你说我这给你看是真的是不是？二一个是不是你那这你在那个正规渠道买的，或者是朋友送你的，你一个真包，你豆包一说假的，你就把它当成假的了，那多武断呢。所以说咱们。

0: 豆包吧可以用，但是合理的用，咱们就是讲究方式的用，你不能啥都依赖它，是不是？
1: 嗯， 嗯，这包没问题，放心背啊。哎，宝哥，就是 Cucci 这个品牌好像好久都在节目上很少有人咨询了，他现在这个品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哎，库奇的品牌其实，它跟 LV 这个集团实力它比不了，但是开云集团的实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库奇的东西啊，可能在二级市场啊，就是一直不怎么保值。所以说现在啊，其实我感觉用奢侈品的人呢，两极分化的特别严重。就是小众的东西啊，只要市场他能接受二奢的东西，但是二奢这个市场不保值的东西呢，他一般不会去购买。就算库奇这个包包怎么便宜，他也不要，他还是去选择 LV 啊、香奈儿跟爱马仕。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市场分化的同时啊，就导致一些不保值的这些包包啊，市场越来越冷。所以说，要不连连说了嘛，都没人咨询库奇包了。那可能不是没人咨询了，是可能在现实的实际场景中啊，可能背这个Gucci包包的现在也越来越少。
1: 嗯，
0: 也没事，我要上万象城，去溜达呀，我也会注意，因为你干这行的嘛，我也会，哎呀，不经意间我看看，哎呀，谁戴什么表了？
1: 嗯，
0: 谁背什么包了？是不是？因为有些时候，你市场是最终能反映这个趋势的嘛。
1: 嗯，
0: 所以说没事也看看。但是现在确实，以前的包包啊，那是五花八门呐、啊，什么圣罗兰呐、啊，是不是？什么 Celine 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包包，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集中在一些热门款式的包包上。
1: 嗯，是的，这个你多少也是沾点职业病了，哥，到那儿就开始观察。
0: 那肯定有职业病啊！那我要看着谁一老远带块手表过来，我跟你说，我要不看着。他走得太快过去了，我要就想知道这个傻表呢，我还得尾随人一段。
1: 哎，我也会看。我前两天就是我跟一个新朋友吃饭，他带了块手表，我刚开始吧我还不好意思仔细看，但他带了手表了，我就想看看是什么牌子的。我就使劲事儿，然后还要装作不经意那种瞄一眼啊，看清了心里得劲儿了。
0: 所以说那你功力还差点，你得慢慢学，因为你要学到功力深了，你就基本上。反正就是我现在如果在街面上看戴手表，基本上一眼，但是我要是两三眼看不出来的，那一定是特别小众的了。
1: 嗯，
0: 像这些一线的品牌，我基本上一眼就能瞅出来了。嗯，
1: 那我能跟你比吗？你都修炼20年了。
0: 那你也慢慢修炼。
1: 我慢慢修炼。好，我们进行小段宣传啊。其他的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包括我们刚刚说过的，您在二手平台上选购奢侈品的过程当中踩过哪些雷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来添加。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3: 做案件还原。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那在节目上，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

0: 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过来一个 LV 的包包，他说，老师，这个包我买了有2年了，也没咋背过，今天打开发现里面的皮裂开了，问专柜说是放久了里面没有填充物保护的原因。哦，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这样的包你那儿还能回收吗？
1: 回收是没问题的，但是像 LV 啊这种纯皮材质的包包啊，如果你要搁着，确实像人商家说的，你要拿内衬。你要是说没有什么内衬，比如说我们拿报纸啊，或者拿它的衬袋啊，给它塞到包里，把这个包撑起来。要如果长期如果那么扁着，你们随手一放，或者躺着给它放啊，或者上边要有重物在压，就更不好了，因为这个包啊，长期啊会打死褶。这个褶会不开，而且一些边角的地方呢，可能你要折大了的话会产生一定的裂痕。但是你这个包包啊，到现在都没什么问题，因为这个你这个瑕疵啊是在包的里边，所以说问题不大，会影响价格，但是影响价格也不太多。因为本身呢 LV 的包包啊大家认为保值，但是它纯皮的包包也不保值。你这个包包啊可能柜台价格得3万多，但是其实这种纯皮的包包在二级市场你要没这瑕疵也就能值个6000-7000块钱，
0: 嗯，
1: 有瑕疵5000-6000块钱，反正就是这个行情。所以说你要认为哎价格回收价格太低了，5000-6000块钱卖它干啥呀，你说你这个包还挺新的，那你就留着，还是留着用吧，应付不同场景背一背吧。因为我也觉得其实 LV 包包啊这些纯皮的现在流通价格太低了，卖与不卖都没所谓了。
0: 好，这个价格你看你要是能接受的话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凡客雅宝黑玛瑙项链上面有水渍，怎么才能弄掉啊？我去专柜也洗过也没有去掉，感觉已经渗透了，现在戴着感觉好像脏的，总也不洗，不想要了。你那儿现在回收大概能值多少呀？
1: 因为像玛瑙啊，像它这个孔雀石啊，像咱们说的白贝母啊，它这个东西啊，天然的石头啊，咱们看似密度很大，但是其实啊，它都会有细微的这个孔洞的。如果要用放大镜放大的话，都有细微孔洞。那它就有一个特性，就是有些东西啊，要沾染上啊，就很难去除。知道吧？因为它不像是，如果金属啊，像黄金呢、啊，像 K 金呢、啊，它可能更耐氧化，更爱腐蚀，耐腐蚀一点。但是石头啊，这个东西啊，它可能耐氧化呀、耐腐蚀的特性啊，就差一些。所以说，既然专柜都洗不下去，我认为啊，就是可能是有一些腐蚀性的东西啊，已经进入到内里了。所以说，就是他们之间已经渗透了，就像你说的似的，已经渗透了。那我觉得，哎呀，就默认它的存在吧，因为毕竟这种纹理呀、啊，我觉得就是天然的石头本身就有纹理，你就默认它这东西是天然的纹理就行了。所以说你也不用后期再去清洗了，因为专柜都清洗不下去。咱们用其他什么化学的东西，如果这个化学的东西比如说酸，如果它这个酸太厉害的话，还容易把你这个整体这个品相破坏了，那还不如就这样了。所以说你只要心里你放下了这个东西就不是什么事儿了。所以说你要让我回收呢，我也不会拿这个东西当瑕疵啊去给你挑毛病，去扣你钱。所以说你这个五花啊，黑玛瑙的五花啊，它比红五花要便宜一点，我们回收现在能给到你14500到15500吧，你如果有附件的话。
0: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2017年买的钻戒，你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了？”哎呀，挺大个钻戒呢。
1: 哎呀，2017年买的呀，那阵行情其实也是挺高的。
0: 20多万。
1: 我看一下，
0: 209882元。
1: 别害怕
0: 啊，
1: 他零售价20多万啊、哦，但是，咱们这个客人
0: 到手2万，
1: 肯定不会拿花20万去买的，因为如果

0: 你在任何一家这个珠宝店，他钻戒标价20万，你就原价买，那你就是个大傻子，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所有的珠宝店，他一般推行这个活动啊，钻戒打折，打几折？打6折，
1: 打骨折，
0: 基本上张嘴就给你个6折，是不是？讲讲3折4折。所以说就是你看他标20万，你要4折拿到的话你还得花8万多呢啊、哦、但是啊他这么标价，就是这种标价我就是太习以为常了，我觉得客人买到手的价格不会超过5折。所以说咱们先把他的价签放一边，
1: 嗯，
0: 我看一下他的这个，因为他有 GIA 证书嘛，
1: 嗯，
0: GIA 证书是国际证书，它这个克拉数是1.02克拉的，然后颜色非常好 ，F 色，因为钻石最好的颜色就是 D 色，啊，然后 E 色、F 色，基本上我们默认为 D、E、F 这三种颜色呢，就是无色的，因为再往下走呢，G 色、H 色会有一点点的泛黄，然后就是越来越黄。所以说呢，就是 D、E、F 这三个颜色呀，最前面这三个颜色呢，我们集这个颜色非常好，就是无色的，但是它这个净度差一点，
1: 嗯，
0: 净度是 SI1， 因为净度啊是从完美净度，就是非常净度开始，到 VVS1 VVS2 到 VS1 VS2 到 SI 了，已经去到5-6个级别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净度净度算中等净度吧，颜色是高级颜色啊，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切工呢不用说了，因为你这个所有的对称呢，包括你这个台面啊，这三个标准都是 EX， 这个 EX 我们就是认为是完美的，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切工这块，就是人工干涉的部分，你这个钻石是无懈可击的，是3EX 的，然后在荧光反射程度上呢，你这个钻石是无荧光，所以说呀，你这个颜色还有切工啊，包括荧光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你的质量是1.02克拉的，就不算大，就是入门级别的克拉钻嘛，是不是？我现在给你算一下啊，大致算一下子现在钻石批发的价格。这个钻石如果咱们从钻石库批发出来，你这颗钻石的价格啊，大概是在6万那样吧。所以说回收呢，钻石回收商啊，他要回收啊，肯定要留利润。所以说我认为你的钻石啊，谁回收啊，都得留个18000的利润，因为他批发是批发嘛，我们批发是花6万，但是我们收啊，可能是要5万左右去收这个钻戒，
1: 嗯，
0: 然后卖到多少呢？卖到比批发价再便宜一点，因为谁要如果是批发价格去买它，就不能买你这个了，那你卖6万多就没有这个价格优势了，所以说5万收，我们卖到5万56，
1: 嗯，
0: 5万67，这个是一个合理价格。所以说现在啊，哎呀，可能你买的时候花10万买的，花9万买的，但是因为钻石就是这样，它贬值的太严重，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钻戒想卖的话，这颗钻石我觉得你还能卖到5万吧，5万出头就已经算是行情的比较顶的价格了，嗯
1: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随时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是，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花了12000拿到手串，一晚上睡不着，花12000买了一个手串，喜欢南红好久了，一直都没舍得买，上个月的项目奖金到账了，脑子一热冲动消费了，花了12000买了这串大珠南红，打工人一个月工资就10000多，哎呀10000多不少了啊，收到手我挺喜欢的，就算第一次买这么贵的手串，怕自己买亏了，有点焦虑，想让小宝老师帮我看看这手串怎么样，值不值？
1: 说实话啊，就是文玩手串这个系列，我是不大懂的。
0: 嗯，
1: 因为其实它跟我们这个二奢呀，可能不太搭边儿，因为二奢的范畴不包括这个文玩手串这个系列，所以说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呢，一般的文玩这个手串啊，我们也不收。
0: 嗯，
1: 但是说实话，你花一个月的工资买了这个一串手串，我觉得你肯定是非常喜欢了。
0: 那对呀，
1: 是不是？你一个月工资你去花掉了。但是我知道啊，文玩手串啊，它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价体系，
0: 嗯，
1: 就是你说它值多少钱，你说12000买这个南红，你说是谁看它都值12000吗？也不是。然后你要是着急想变现的话，会有人认可这个价值呢？也没有，就是它没有完整的定价体系。就是文玩跟古董啊，最要命的就是它是负卖的东西，就是你不着急卖，你得碰着有缘人才卖到你能想要的价格，你还得看遇到一个跟你同频的人。但是呢，手表就不一样，手表比如说劳力士，这个官方定价就是定到50000，像茅台那普毛，人家现在就定到1730，那就是1730，二手回收价格就1400-1500，那是有个完整的定价体系。所以说这类的商品呢，在市场上更容易流通，更容易变现。但是文玩我认为没有，一没有完整定价体系，二呢可能受众群体也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的比较少，而且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只能在认可的玩这个文玩圈里的人去把玩它，去认可它的价值。那你要把这个东西说，哎，我12000买的，小宝老师卖给你6000，琳琳给你吧3000，你要不要？可能琳琳她也不懂，她也不敢买。所以说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玩呐、古董这一类的东西啊，是水很深的。因为我也喜欢这些古董啊，比如说我对字画就很懂，但是这些年喜欢连个皮毛都深入不了。
0: 嗯，
1: 那什么铜器呀、那什么这些东西，那就更不用说了，瓷器呀、那这一个范畴就够你一辈子可能都玩不透的。所以说这东西我认为水是比较深的。而且我个人观点啊，玩文玩手串，我认为就是花几千块钱的价位可以去买自己的爱好喜欢，贵了多便宜了无所谓，但是别动辄花1-2万、几万去买这个东西。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太值，那些值不是太值的。
0: 好，那你这个南红手串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我认为其实不仅小宝老师没法说，任何人都没法说，因为它确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价体系。那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你为你的热爱买单了，因为你很喜欢嘛，是吧？咱们戴上了心里得劲儿，我觉得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犒赏吧。好吧，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啊，后续有其他相关问题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25年的飞天和26年的马毛有什么不同吗？
1: 哎呀，这两个酒啊，本身呢，就是这两个飞天跟马毛啊，它本质的不同呢，就是瓶子不同。一个是量产的一个流通的品，还有一个是纪念的，因为是生肖纪念嘛。因为茅台啊，有一个大的系列就是纪念酒的系列，就是除了白瓶以外的各种颜色的瓶，各种纪念各种形式的一个酒，比如说哎呀生肖纪念呢，比如说博物馆纪念呢，比如说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酒。所以说他们本质的区别就是瓶不一样。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了，这25你这个25年的飞。

0: 天跟26年的马毛，其实茅台酒的酒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它都是普毛酒质。但是人就说了，那为啥马毛贵呀？我不说了吗？之前我都跟大家讲了，我说茅台是一个最会卖酒瓶子的一个厂商，就是他能把相同的酒水、不同的瓶子卖出不同的价格，然后还有不同的人去买他这个不同的这个纪念酒。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些年茅台火嘛，酱酒火，他把整个酱酒都带火了，就是有人认可它的价值，就是大家认可，而且它有流通价值了，就是说。他跟文玩手串不一样，说我认可马毛这个贵，但是有人买，然后也有人收，所以说这个大的市场形成了，就有一个完整的定价体系了。所以说它不同，说实话它的不同就是酒瓶不同，酒质是一样的，但是呢马毛为什么更值钱，就是大家认可这个外瓶，认可它的流通价值了。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联系到宝哥，15943058，15943058。

9:57，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有问题想要咨询到宝哥，欢迎您来添加宝哥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联系宝哥。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明天上午9:00，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今天稍微有点晚啊，办了点正事儿去，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办了什么正事儿啊、大家多多包涵。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今天稍微有点晚满，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我们在抖音和快爪，您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啦。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有什么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哦。屏幕抖动是因为这个直播这个 pad 挂起来的。说个正经事啊，先说个正经事，刚才呢是也是稍微晚了点，那个帮朋友那个咨询了，就是有朋友来咨询个问题，挺严重的事啊。就是现在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抖音啊快爪都有卖这些特价车的，这些特价车呢，比如说是零公里的新车啊，这个车不一定说零公里，可能跑了100公里、1000公里、500公里，这些新车确实车是新的，但是这些车已经上完牌了啊，其实是二手车啊，零公里新车，为什么正常情况下那车就应该是里程数特新车啊？咱就说新车，咱们正常情况下认为新车就是应该你是第一任车主，这个车从厂家生产出来卖给你，你是第一任车主，然后呢这个咱们上牌啊，叫那个确权啊，确认所有权，那就是上车管所上牌去，给你一个绿本，给你行车证，代表了你物权，合法的物权，对不对？这是第一任车主，你是买的新车。但为什么这些卖这些车是，但是新车不等于手续是新的哟。比如说王小强18了，成年了，哎，完了19岁了，那这19了，没准他离过两回了呢，对不对？这个东西不好说，人是新的，哎，但车是新的，但不一定手续可能就不一定是新的喽。所以说就会出现了零公里二手车这个强调这个说法，其实车是新的，但是手续呢可能过了一手或者两手了。好，这个就出来，可能就出现一个问题，就确权。正常我买个车上牌，哎，落到我的名下，这个车辆的登记证、车辆登记证书、大绿本是我的名，行车证是我的名，对吧？车就是我的，没啥好说的，这个没有任何争议啊。贷款是贷款，贷款的车也名字也是你的吧，对吧？你贷款的车有抵押，但是这个车名还是你的呢，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情况出现，现在有很多原价40万、50万的这些电车或者混动的车型，反正就是上绿牌的国产的这些大品牌车，尤其是九系的，因为实际销量其实并没有那么香，就会出现一些，第一种情况是已经在 4S 店落户的车了，它卖不出去，然后呢可能库存，因为这个车换代特别快，可能每2个月、3个月就出现一个新款车型，然后4S店的车采购了，4S店作为经销商，他从厂家那把车比如说1块钱买了，完了1.5块卖给你。

他挣了5毛。但是如果这个东西过时过得特别快，比如说这个东西它是1块钱进来的，结果厂家推出来新款了，这个东西值就值8毛了，那怎么办？他说赔2毛。哎，当然售后服务是可以赚钱的啊，有一些4S店就会把这个车，因为厂家在这个4S店跟厂家有一个那个定价的协议，比如说厂家规定这个车低于40万卖，我就罚你钱。那既

风险，三天黄了的话你就傻眼了。最危险的就是今天啊，朋友咨询这个事儿，是公户的零公里二手车，不要占便宜。在节目里反复强调，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车的正常价格是40多万，落地的要是50开外的一个混动车啊，某品牌的混动车。这个车呢，确实款型不是很新，是零公里的二手车，登记的是某公司的。然后呢，这个哥们儿就在网上看到这个也算是抖音的一个或者是快爪的一个专门卖二手车的吧，然后就找这个说的，正常你到四 S 店提车，这个车得48万，在我这儿买40万你就开走啊，或者是38万你就开走，给你便宜10万。哎呀，太合适了，去看了车没问题啊，指定是没问题，这个车况是。就是也找三方鉴定了，找什么查班室啥的了，也鉴定了那个车没问题，然后呢车况什么都没问题，但是交钱之前说了，不好意思，这个车我们是2年之后或者2年半之后才能过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是公户的车。你就觉得哎呀，这是公户，什么是公司户？比如说这个是某某某传媒公司的，某某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这个车一看大绿本，不是个人的，哎，个人的人跑了，这个不好说，那他就觉得就信任了呗，这个公户的。说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车是抵税的车，但抵税的车不能马上过户，因为落在公户必须2年还2年半以上才能过户的，懂吧？不然的话，人税务部门会处罚他，所以说这个车可能在2年或者3年之内不能过户。然后呢，但是便宜，能给你便宜10万。他就出于对这个说，他反正你看人公司的这个户嘛，不会有错的吧？然后就买了这个车了。结果现在有个问题，对方那个公司落公户车，这个公司注销了，他注销了，这个车现在过不了户，这什么只能年检，啥也干不了，现在就卡在这儿了。你说卖车的人犯法没？没犯法。你说买车的人犯法没？没犯法。但是你说买车这个人想要再过户，想要再那啥怎么办？傻眼了。不要贪便宜，不要贪便宜。50万的车30万卖你，40万的车30万卖你，凭什么？凭什么？你去买个正经，然后就说这个不是便宜吗？我说咱去买个正经的二手车，因为他家车极其不保值，他家车一年出100-200个新款啊，一年出几十个新款，他家车极其不保值，一年的车保值贬值40%30%很正常，你为什么一定要买啊？因为这不是新车吗？我说新车是不是上完牌了啊？是啊，哎，就劝不了你，这人执迷不悟的话，你真是整不了。我说你就开着吧，这个车你就开着吧。啊，说那2年半之后能不能过？我说过啥户？人家那个公司注销了，你过啥户啊？跟你有啥关系啊？这个车就跟你一毛钱关，从法理上讲，这个车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可以最多说这个车谁卖你的，你找谁去。但问题是，卖你这个车的人根本就不是这个车的实际物权人。你告人有什么用啊？有一点用吗？啥用没有？然后呢？啊，那我这几万，我说你贪便宜的时候你想啥了？你贪便宜是想，现在这个事情卡在这儿，就是基本就死，这个车死透透的了，他没有任何机会，因为这个车其实确实是这个公司为了买的抵税车，但是在抵税这个期间，你车是不能过户的，比如说2年或者3年，有税务部门的应该有，都是我不太清楚的税法的事啊，大家可以问问税务部门的，这个公司的抵税车，公司可以投入固定资产或者非固定资产来抵那个来抵税，比如说你采购那个生产资料或者是采购设备可以抵税，那么买车也算，但是这个车每年抵，比如说抵用10%，每年顶5%，还每年顶多少？你2年或者3年之后才可以买卖过户，不然的话这个税就不行啊。然后呢，这个车在抵税期间，抵税期没到的时候卖给个人了，但是过不了户，懂吗？过户了的话，你得补税。好，这个车没有过户，没有过户，这个公司在这个续存，在这个卖给完之后没有续存，就注销了，这公司注销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车的物权人没了，就消失了。比如说啊，说王小强从赵辉那儿买了台车，没过户，结果赵辉嘎了，怎么办？怎么办？人没了，这公司没了。所以傻眼了，文明说不过户就不过户呗，就开着呗，开够了一撇，各种违章跟自己一点关系没有，你太天真了，你实在是太天真。第一，就算是公司注销了，债务可没注销，万一这公司有别的债务，哪怕这个公司就是没注销，我跟你说退1万步讲，这个公司没注销，这个车公户车还是对方公司的户，你开着呢，对方公司有任何债务纠纷，法院一查封，你这车又不是你的了。又不是你的了，你能保证对方公司一点毛病没有吗？啊，
你怎么办？

0: 啥吗？这不是还开着呗？你开，你很可能开都开不了啊！各种违章跟自己一点关系没有，你违章了。比如说啊，你现在闯了十个红灯，虽然这个车不是你的名儿，但是你开的道上，你看交警摁不摁你？叭把你一摁，然后车一扣，你是吧？你行，跟你一点关系没有，行吧？你让车主来交违章来吧，行不行？谁处理我不人交警不管谁交这个钱，反正你违章违法行为我得处罚。那人家你违章去呗，你违章到一定程度，你看交警扣不扣你车就完了，到时候你啥也拿不回来，你连车主都不是，交警能把车给你吗？你开玩笑吗？你比如说我是警察，我扣了赵辉名下的一台车，王小强来取来，我能给他不？我王小强求走了，赵辉再来取车了，我是不是傻眼了？你可那啥点儿吧，你可聪明点吧，文明人。抵押车也是也不行，就这些车千万千万不要碰。这后面很多很多复杂的，有债务纠纷的话，还有一些情况啊。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是不允许车牌跟人的，比如说我搭档，比如说我搭档有六个八，他车号特别好，比如说他有六个八落在他名下了，他没办法把这个牌车牌给我，懂不懂？他说那我把车号卖给你吧，我给你，你给我80万，我把这个六个八的车号卖给你。不可以，法律规定就不可以，车牌个人之间没办法过户。唯一一种解决方案，我告诉你两种解决方案啊。第一种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公户车，公户车这个车落的是公司户，然后公司过给你了。比如说王岩手里有六个八，但是这个六个八这个车落在了某某某公司名下，这个某某公司的法人是王媛媛，现在王媛媛把这个公司卖给我了，我成这个公司的法人了，那么这个六个八的车号就落在我，就是我的了，懂了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结婚，你全国各主要城市各买六套别墅跟他结婚，夫妻之间可以过户，其他都不好使，千万别信抖音上那些卖车牌的，全是骗子。80%，99%是骗子，就别，哎呦我的妈，都老天真了，都可好骗了。
1: 好，最近呢，我觉得有一个车的功能我还是挺喜欢的，虽然我对电车的智能支架这一块我倒不是特别感冒，但是我特别感冒的一点是哨兵模式。确实是，
0: 老妹儿，咱家卖那行车记录仪300块钱，那行车记录仪都有哨兵。
1: 我告诉你，没有特斯拉那个好。
0: 有，
1: 没。特斯拉360度，
0: 哎呀，老妹儿，真的，就现在你是大家现在上网花500-600块钱买个行车记录仪，有双摄像头的，有三摄像头的，全都比那啥强，比那个什么那个哨兵模式强啊！你相信我，你们自己，如果您的车没有哨兵模式，你得罪了很多人啊，非得要整个哨兵模式，就咱正常老百姓用哨兵模式干啥？谁家老百姓
1: 咋没有用呢？你不知道有的男的特别没素质吗？就喜欢对着人家的车。
0: 哎呀，那个我看了，那个不是，那是特殊情况啊。那你点位别
1: 说。不是，我跟你说这种事情我都遇到过。
0: 那点太位了，边的主任叫啥？叫武则天。
1: 就是你知道吧？有的男的就尤其东北有的男的，你说你们是不是有病啊？你们是不是太无知了？你不知道现在知道车有哨兵模式吗？
0: 啊，好多人没有。
1: 然后对着人车嘘嘘。
0: 喝多了吗？
1: 不喝多的也很多。你比如说，在马路上开车，可能自己内急了，然后下车跑到那个桥底下，然后就在那儿冲着柱子。
0: 酒品如人品啊，那很正常嘛，很正常。你看很多动物，它这没柱子，它尿不出来。你看那为什么狗在沙漠里怎么死的？不是渴死的，没有树找不着柱子，被尿憋死的。
1: 然后有仨男的特别好玩，依次到可能也是喝点酒，光个大膀子到人家车跟前一顿那个炫儿，你知道吧？一顿炫儿。然后呢，正好开启的哨兵模式，特别好玩。然后那人发了个视频，给他那个图像人体图像那儿标了一个小象。
0: 这个吧，就是特殊情况啊，这特殊，毕竟这种不文明的人，这种那个狗搜人毕竟是少数，所以说这才能在抖音上火。如果天天有这种事儿，大家见怪不怪了，说明这种人还是很少的。对于大多数来说，哨兵模式一般的最大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刮蹭了，车停在那儿被人刮蹭了，完对方跑了，你这个有用。如果你的车没有哨兵模式，你呢又觉得自己得罪人比较多，对这个社会没有安全感，你自己上网买的行车记录仪去，我们店里也有卖的。那行车记录仪可以依托多摄像头，一个主机可以托三四个摄像头，啊，你可以360度环影，这完全没问题，一点都不稀奇。而且呢，有的人说的啊，我跟邻居有矛盾，停车他容易划我车，你上网买去，就那个哨兵模式，可能你的车，你可能为了这个哨兵模式多花好几万块钱。

0: 你上网买那个就是变那个那个就是特别简单那个摄像头的，它充一次电能工作72小时，然后呢就这么大，大概一个打火机那么大，可以吸在任何地方。比如说你把车停在车位了，然后把这个摄像头，它广角摄像头啊，就这么大，打火机那么大，一点都不显眼。然后它充电的，充一次电能工作72小时啊。你把你车停在车位了，买个那玩意儿，你就放在那个周围，比如说哪个电表箱子上啦，哪个铁丝上啦，哪个那个角铁上啦，哪个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了，往那一吸或者往那一搁，对着你车一拍，啥事儿都能拍了，完事儿了呗。那玩意儿才100多块钱、200多块钱、300多块钱，老便宜了。你为了这点破事儿还非得整个烧饼模式，你至于吗？
1: 然后特别好玩，我觉得底下这个人特别评论的特别好，说，问那个发视频的人，说实话，你看了多少遍？太有才了！哎呦，这个好啊，真的啊，这个好啊，自己要拍个抖音还能火。
0: 你就听我的，不用非得说他羡慕人家的烧饼模式，自己装没多少钱，几百块钱解决问题啊，可以自己后装，买个行车记录仪，就车四个角落，就其实就前后就够了啊。当然你要觉得前后不够，左右也可以安，何必呢？你说你又不得，谁能没事总遇到这种衰人，总遇到这种不讲究人，不至于啊。
1: 就是很多人都认为百万豪车一定是质量很好的，对不对？但是最近看了，因为这段全国各地多雨嘛，看了几个投诉啊，都是针对百万豪车的，是仰望 U8， 仰望 U8 的漏水问题，还有一个奔驰 G500 的漏水问题。
0: 奔驰 G 那我看了，哗哗哗往里滴的滴的滴的滴的。
1: 对，而且车买的时间都不超过一年。就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说真的吗？百万级豪车也会漏水吗？
0: 那有啥不会的？你忘了当年那个奔驰脑瓜顶上贴彩条的事了，贴那个塑料布的事了，很正常，极其正常啊。
1: 对啊，60多万的车，百万好级别的车，就是它为什么会漏水？但可能有的，哎，我这小丰田，我这小飞度，我这10年都没漏过水。
0: 那和它漏不漏水真的和钱没关系，跟那个天窗真的有关系。天窗这个东西吧，你需要比如说这个需要养护了或者什么的，那你说你那个车，你忘关窗，你记得我搭档的车漏水了，它不是车漏水，它忘关天窗了，天窗就漏个风，它没关严，就是他想不到把天窗关严，他也不知道没关严。然后那车你记不记得，他那车顶棚上全是合了，为什么？以为那个天窗坏了呢？不是，自己忘关了。哎，再不天窗漏水了，或者车门缝漏水了，或者玻璃漏水了，都有可能。你见没见前风挡漏水的？没有天窗的车脚底下一堆水，然后到我们店里来修来了。我说这玩意儿不可能啊，你没有天窗怎么能漏水呢？你忘关门了吧？他说没有，不可能，忘关窗户了，不可能。我说不可能，忘你不说。后来车主坐车里，我说你可能那个风挡玻璃漏水了。车主坐车里，我拿那个我们店里那个水龙头，世纪广场不有那个水龙头嘛，就悬挂上那个，我往风挡玻璃上浇。他说你看没漏水吧？我说你摸摸脚底下。他拿着手电，手机的手电打开，撅屁股搁副驾驶那儿，往那个副驾驶脚底下一看，哎，那水沿着那个 A 柱下沿哗哗哗往下淌的，哎，怎么漏水了？风挡玻璃下沿靠近副驾驶 A 柱那块儿。那块胶老化了，缺了一块，这么宽一块吧，这么宽一块胶玻璃，风挡玻璃胶没有了，原厂的没换过玻璃的啊，那个车没有了。然后一浇水，一下雨，这个水就积在那个风挡玻璃下沿，就从那个风挡那个胶那块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沿着那个风挡玻璃胶缺那块就躺到车里来了，然后傻眼了。
1: 你知道我今天来的多难吗？
0: 啊，
1: 我今天来的老难了。我今天你不知道我来的时候，
0: 你干啥了？
1: 我鞋坏了，
0: 鞋跟掉了？
1: 不是，这儿开了。
0: 你说为什么穿那小细带的鞋？我特别佩服女生们，你们穿的细带的鞋不勒脚吗？
1: 你都不知道我咋来的，我不能踩，我不能光脚踩地吧？
0: 那有啥不能的？学那个东南亚人，全光脚，咔咔咔咔地上走。这风挡玻璃事儿，风挡玻璃漏水的事儿，我们就老多了。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的前风挡就一定是不漏水的，也不是大家想象那样漏水一定从天窗漏的，根本就不是啊。还有那冷凝水，你们见没见过冷凝水上库？进口当中上库，车顶棚哗哗的都湿不行了。那个上库没有天窗，怎么就能车顶漏水呢？我们开始以为，这我以老经验判断，没啥说，指定是风挡玻璃漏水。咔咔咔咔咔，风挡玻璃漏水，我们也是得拿水自来水浇，然后撅屁股就搁主副驾驶那个脚窝底下往上看，一滴水都没有，一滴水没有啊！我说闹鬼了啊！四个门的，两个门的漏水，上库不是无框车门吗？ 无纺车门不漏，一点都不漏。我说那没道理了，但是那个顶棚已经就是就全是河了，漏水的河了，我们把顶棚拆了吧。顶棚拆了，我一下就明白了。那个再说一遍，那个老上库车顶没有任何隔音隔热材料，有就这么大一小块啊，就这么大一小块指针垫，剩下啥也没有，隔音棉一点没有。于是乎，这层铁皮就出了一个问题。这大姐的车在地库里停的时候是暖和的，她开出去冬天的时候，外面就是贼冷，那它里边就贼热，一冷一热就形成冷凝水了，冷凝水就在它车顶铁皮那儿一层水珠子，然后哈哈，外面冷的时候它开回地库里头，地库热形成一层冷凝水，这冷凝水就搁那个水珠就搁那顶棚悬着，一关车门或者一咋地，这个水珠冷凝到一定程度，哔啦吧啦全掉下来，掉在它这个那啥上，这个内饰车顶上，然后就全是河了，那你说它还不漏呢？啊，菲律宾光脚篮球那老多了啊，老多了。讲完飞机 Q360 没啥好讲的啊，那个车没啥好讲，英菲尼迪能在国内活着就不错了。但是我得感慨啊，我感慨一下，我作为英菲尼迪 Q50 车主，到现在为止，我找不着了啊，我到现在为止，英菲尼迪依旧在微信的公众号推送服务信息的啊，今天提醒你那个下大雨要注意安全，明天提醒你我们有什么保养活动，后天提醒你用车的什么小技巧。他都快死了，英菲尼迪在国内都快黄了，他竟然还在正常更新他的那个微信内容，真的还挺负责的。
1: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车漏水的问题啊，但这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但8月21号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了427万辆新能源车，涉及的9家车企，但其中呢没有一家是燃油车，都是电车，所以说大家就知道了，针对召回的主要是车辆的门把手这个问题啊。
0: 所有的隐藏式门把手在危险时候都打不开，你们可以赌自己的命，但是国家质检总局针对这个事儿，包括从2027年以后，所有强制就给大家一年的缓冲期，强制所有的车企必须使用固定式门拉手，这是在欧盟早就有这个规定了啊。欧盟对这个汽车按键和门把手的规定呢，也是咱们参考的目标之一，就是第一固定式门把手，第二是必须在涉及车辆安全，比如说三角警告灯、车辆启停功能，包括车辆断电熄火功能，要求必须有物理按键，以前是没有这个要求的。以前竟然没有这个要求，好可怕哦，好可怕！那你说以前多少人冤死了？你就知道这多少人因为这个事冤死了。法律和规定一定是滞后的，以前杀人肯定不犯法，但是后来发现不行，你杀我杀你这不行，于是乎法律就规定杀人犯法了。你信不信一定是法律之后的，说明在制定这条法律法规之前已经有多少人因为这事儿嘎了，你信不信？就说隐藏式门把手这个事儿，你相不相信国家掌握的数据比咱们多得多，可能在很多交通事故里就因为这隐藏式门把手造成车门打不开，肯定有人已经冤死在里头，一定为数不少，不然不可能国家就针对一个，你能想象一个国家的法律针对门把手做出具体规定吗？你说
1: 27万辆，
0: 对，你说的情况恶劣到什么程度才会国家监管部门针对已经电车上市十多年了，隐藏式门把手都出了多少年了，你相信这个事儿一定很严重就对了。
1: 看看我搭档当年是咋说的，对不对？在门把手最有流量的时候，我搭档就摒弃这个事儿，
0: 我说那玩意儿，
1: 所以没有流量。
0: 我说那玩意儿出事儿死定了。
1: 对呀，
0: 这事儿我早就说过。
1: 对呀，
0: 我原话是我说一旦出事
1: 你们听吗？你们信吗？对吧？你们看吗？对不对？就这才是我觉得一个有良心的好主播，在能够拿到流量的话题上，而不去依附于这种所谓的流量。
0: 就是咱，就是我告诉你，咱俩这样的，就咱俩说话这么诚实的，不带有流量的，
1: 实在是。
0: 真的杀人，
1: 实在是现在不好混呢。
0: 修桥不露瞎眼呢，我告诉你啊。
1: 对，因为这主要的缺陷是什么呢？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颜色相近，
0: 明显
1: 辨识度低。然后呢，你碰撞这个断电的时候呢，这个成员呢很难快速解锁，延误了逃生时间和救援。所以说呢，这个都是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些智商税还当成你买车的理由。
0: 最可怕的就是什么？是比如说有一些电车、油车都有啊。 不准是电车油车也有，这几年的啊，第一外隐藏式门把手，它门把手外面是隐藏的，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呢，你外面来救援的人打不开门。记不记得成都天府大道那个车的事儿？什么车不能说啊，但是大家上网一搜特别有名，当年特别有名的一个事儿，就去年的事儿，好像一个当时特别不是幺零千的车啊，是那个当年特别火的一个车啊 ，IOK 的车，在成都天府大道上发生交通事故，撞了车身门好，车门打不开，车主活活烧死在里边，好几个路过的人去救，门就是打不开。
1: 大家一定要明白，时隔这么多年了，这个门把手吹了这么多年，现在竟然以427万辆车召回的这么一个方式。来确定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0: 而且不只是召回的，是国家已经强制，国家已经规定了，从2027年开始就不允许使用隐藏式门把手了啊！这是外面的隐藏式门把手，就是外隐藏式门把手的问题，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好外人不好救你，因为这个拉不开，它断电也好或者啥，那门把手不弹出来拉不开啊。这是第一种，最恶心的你知道就是啥？就是那种电动弹出门把手，一旦车辆发生事故断电了，这个门把手弹不出来，你就废了。这是第一种啊，外面隐藏式门把手。还有第二种，就是这次召回的，以小米为代表，小米这不是召回了吗？以小米为代表的，它有里边的机械紧急开门的门把手，但是特别不明显，或者干脆就没有。你看很多车一按钮关门，一按钮开门，这个就很危险，因为发生事故，如果外面没人救你的话，你自己得开门往外跑啊。结果呢，发现干按钮门不开，因为断电了，或者说得找门拉手找不着。不明显，紧急逃生的东西你藏起来，你让它跟周围一样，那能行吗？你到任何商场去，消防栓是不是都是最明显的？我不管你怎么装修，你必须把消防栓那三个大字给我戳那儿，必须得明显的，不然的话，你看消防罚不罚你就完了。车门呢？你竟然敢跟周围环境一样不明显？
1: 为了好看吗？
0: 那有啥用？我的妈，命重要不？
1: 这中北有一句土话叫啥呢？你说夜路走多了，总容易遇见鬼。就是人在你一生的驾车时间，很少有人一次交通事故都没出过的，一般都要碰到一到两次或大或小的交通事故。
0: 嗯，
1: 所以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呢，遇到了什么问题，真的不好说。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把这个安全的这个防线做好。对吧？其中呢，这次召回占比最大是特斯拉，涉及到70%基本上都是特斯拉的车，大概有290多万辆。嗯，
0: 就是门把手这个事儿，已经恶劣到国家监管部门不得不专门立法来禁止了。就可见，因为这个门把手在前面的这些年已经嘎掉多少人了，不然的话不可能就针对一个门把手来搞召回，针对一个门把手搞立法，说明情况很恶劣。
1: 新国标啊，新国标已经要求这个拉手必须要醒目可见了。但是有时候想想，这个醒目可见有的时候它会破坏整体车内内饰的氛围感，对吧？
0: 那你们，
1: 那你说醒目是啥呀？我觉得我到商场一逛街，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然后看那大咖写个消防栓。
0: 王强穿身红往那一站，就是没有记，是不是？
1: 宇哥，我在大兴安岭路边放的消防水桶都是红色的，对，
0: 所有消防车也是红的呀，消防栓也是红的呀。为什么红的？就是因为让你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一眼就能看见很多机械的那个紧急急停按钮啊，比如说扶梯的急停按钮或者什么急停按钮，都是一个大红钮，往下一拍就可以。最简单最可靠的动作是棒砸下去拍下去。所以绝大多数工程机械，绝大多数设备，它的急停按钮就是红色的、黄色的或者是橙色的，绝大部分是红色的，黄色代表警告，一般不会用黄钮，一般都是红钮，而且也不会说让你去拧它，哎，去拔它，去拉它，都不会啊。急停按钮，紧急停按钮就是拍下去，往一砸它就停了，往一拍就停了。同样的，车里的这些也是，你看那个很多，比如说啊，给大家讲一个，你看飞机上的紧急逃生扣，比如说飞机机翼侧面的啊，当然舱门都搁侧面啊，没什么个机头，那是货运大客机的大货机，就是你看飞机上的逃生口特别简单，就是把盖板取下来一拉门就开，你看是不是飞机的开？你看到飞机开舱门怎么开？
1: 所以说现在那个我朋友那个摩五已经去改了吗？这个改了之后对车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没有，
1: 你要回四 S 店把这东西改了。
0: 没有，给你贴个贴纸，给你贴个贴纸，那个比如说那个箭头或者什么往上一指，在这儿呢，跑路说那个你朋友那车赶紧卖了吧，那车现在就能卖几万块钱了，再开都没人要了啊。这有山鹰每天都安排穿黄马甲的苏珊跟他，对呀，你知道大型商场不出事儿则已，就这几个咱不能说哪个啊，人家做买卖的咱不能说哪个，但是我每次去这种大型商场，尤其是室内建筑极其密集的人员非常多的这些商场，第一我尽量不去，不敢节假日去，第二我去了我一定是先熟悉一下出口在哪儿，然后脑子

0: 子里过一遍，要跑路的话怎么跑，左手拽老大，右手拽老二，呵呵，媳妇那么地吧，自求多福吧，我都脑袋里过一遍。因为你们真的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比较好撩的哪儿呢，万达。哎对了，万达广场，中国第一个万达广场是咱们长春的啊，就是那个重庆路那个，知道不？
1: 嗯，
0: 想不到吧？中国第一个万达广场是在长春啊，对，但是它黄了。这个，哎，我觉得，比如说红旗街万达那个就比较好跑啊，它那个建筑环境。但是你刚才你说那个地方，我告诉你每一个跑，你放心。但是我一般不去这些特别大的密密麻麻的商场里边，我一般不去，不出事儿这一出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儿，所以说大家都注意安全啊，都那啥，就是这些特别大的商场，大家都想一想吧，就是特别大的商场啊，一定要做好安全防火工作，做好那个疏散准备啊，这个正能量啊，隐藏式门把手风阻小的不会小多少的，跟他没关系，
1: 就为了小那一点点风阻，然后搭上你生命的代价。
0: 嗯，
1: 请问你会算账吗？
0: 根本就没关系啊，根本和那个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就是你是什么？你是那个数据控吗？
0: 你可以忽略不计，就门把手给你多那点风阻，可以忽略不计。没人能算出来，细算出来能省多少电，能省几分钱，可能一年能省几分钱，但是那是拿命赌呢，犯不上啊。所以归根结底，就是以后隐藏式门把手通通没有了，因为可见这个事儿恶劣到什么程度。国家因为一个门把手去搞召回、搞立法，可见此事恶劣到什么程度，已经有多少人嘎在上面了啊！有的人说没事，没轮到我，没事，慢慢排啊，别不服。这玩意儿东西危险就是危险啊，卖场这你不要想，就是这些大家去这些人员密集的大型公共场所啊，各个商场啦，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千万千万就是脑子里过一遍。如果你对这个地方不熟，第一次去的话，千万千万刻意的去记一遍它的出口在哪儿啊。你一旦那啥的话，我哪个出口大概离你最近，或者哪个出口好溜，就千万千万看一眼。这个东西真的会搞不好会有用的啊。但是呢，我就说了，那个商场我不能说啊，那个商场现在特别火，那商场那个就如果较真儿的话啊，咱闲聊。我那个商场啥商场我没说啊，我可没说，你们别告我。这个商场但凡要是一旦出问题了，就老大老大天大的事儿，因为那个商场太复杂了。每一个跑啊，你想想，真的要是呼啦小烟儿一起，你在商场里边，你想往外跑，你都得迷路。没事儿的时候往外走都迷路呢，有事儿再有点小烟小火小呛鼻子的，你根本就出不来。
1: 好，我们来说说成都车展吧。成都车展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一个车展，每年规模那是老大了。就是我也参加过几次成都车展，确实是当年非常非常火爆。但这两年呢，确实是汽车市场有变化。大家知道成都车展没有参展的品牌吗？
0: 保时捷。
1: 你别老说保时捷，
0: 保时捷
1: 都够惨的了。
0: 保时捷没来，但是车展现场都是保时捷。虽然保时捷没来，但是成都车展现场保时捷的身影无处不在。空姐无缝滑梯多少钱？分不同的机型，以常见的737和320系列，一个滑梯大概12万左右吧，10到12万，便宜的大概8、9万，贵的大概10到12万，根据机型不同。比较贵一点的呢，比如说777的滑梯会贵一点，350的787的滑梯会贵一点，再贵一点的就是747的滑梯比较长啊，还有380的滑梯，这个比较贵的。
1: 对，我没想到这么多品牌都没参加成都车展吗？保时捷、宾利、劳斯莱斯、迈巴赫。
0: 因为你是地方性车展，知道吧？北上广三个车展才是最大的车展，北京车展、上海车展和广州车展，这三个车展才是国际性的三 A 级车展。什么成都、什么长春，这都不行啊，这个不行。哈哈，这个什么玩意儿 ？F 三五是啥？是美军的飞机吗？还是说的宝马的底盘代号啊？那个大众的五 S 可以入手吗？还是买比亚迪混动？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啊。刚出的，我也不懂。大众的咋样？我也不懂。就是无缝滑梯基本上就可以告别这个职业生涯了啊。所以说，飞机降落的时候会有一个通知，交叉检查，检查什么？解除滑梯预位。什么叫预位？预备位，预备棒。完你就跑， 在预备，预备的意味着什么呢？就是飞机上为什么有滑梯，充气的滑梯啊？因为飞机很高，一旦出事了，个地面出事了，跑路那老高，你跳下去腿给你卡折，所以说不利于这个疏散。所以说飞机呢，在客舱门底下有个大包，大鼓包，鼓包里边。

0: 而是叠的折叠好的滑梯，一旦解一旦这个处于预备状态，你只要推开舱门，这个滑梯就会在二氧化碳激发器砰就工作了，就会在几秒钟内把整个滑梯从那个折叠好的那个塑料箱子里给它放出来，就像气球噗一充气，像折叠床垫子折叠充气帐篷噗就充气，然后哈哈十几万就没了。然后飞机上那个折这个滑梯呢，如果正常情况下经过检修是可以复用的，但是把这个滑梯充上气儿了，再把它气儿放掉，重新折叠，再重新放上二氧化碳发生器，十几万就重新叠一下就十几万没了。这个滑梯一旦真实使用了，比如说像萨利机长迫降在纽约东河上，然后这个飞机的这个滑梯同时还是一个救生筏，它跟飞机的那个机体是软连接的，人爬到这个滑梯上之后，比如说水面迫降爬到这个滑梯上之后，然后可以解一拉绳就解除了这个滑梯，这个充气滑梯跟飞机上的连接，然后这个充气滑梯就变成了一个救生筏，你就可以上面，你可以就是上面躺在上面等救援了。这是充气滑梯的。还有一个，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飞机上不管有几个紧急逃生口，只要有一半能工作的情况下，有个衡量标准叫九十秒啊，九十秒衡量标准，得给大家科普航空科普的时间，马上就时间到了啊，航空科普时间。飞机上比如说有六个逃生口，那么在堵住三个逃生口打不开或者是出不去的情况下，仅剩一半的逃生口的情况下，全机所有乘客所有人员必须在九十秒内能跑出去，否则你这个飞机就不合格，听懂了吗？不合格，不是说你飞机有六个逃生口，六个逃生口都能一起使用，然后所有人九十秒离机，而是说保持一半。比如说这飞机着火了，有一撇着火了，门打不开了，另外一撇没有火，门能打开，那么全飞机所有的人员在九十秒内，也就是三分钟，都能从这个仅剩的这一半出口跑出去，这个飞机才合格，才能上航线飞行。好，那么三分钟又扯到一个知识，就是机场的消防车90%到80%机场的消防车都是卢森堡亚的那个潘德尔系列，就猎豹系列，卢森堡亚潘德尔系列，这个消防车多少钱呢？人民币1000多万。但是全球80%-90%的机场，再穷的机场也得买这个消防车。为什么？因为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机场消防车如果不能在三分钟内达到跑道任意一点，这机场不能开放，不能工作。你不买也得买，你买也得买，就是机场的消防车啊，记住了，机场消防车接到警报开始，必须在三分钟之内能达到跑道任意一点，而且消防车喷灭火泡沫和水的时间是93秒。为什么？因为要飞机要求3分钟90秒逃生，这个消防车只能喷93秒的水。你猜为什么？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
1: 好的，节目之外，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啊，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10:00到11:30，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呢，有哪些帮我们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帮我们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劝你们脚踏实地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的，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说到这个二手车呢，我觉得我们得说说那些，比如说你的车还正在开着，结果这个企业突然黄了，这种二手车的话会不会大大的受到影响？比如说那个英菲尼迪，对吧？还有一些曾经火过一时的这种，
1: 铃木、雷诺、马上的雪佛兰，
0: 对，
1: 是吧？
0: 这样的车，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型，对吧？
1: 新能源太多了，
0: 什么追觅什么的，
1: 哎呀妈呀，极越、哪吒、高和，是吧？这个新能源就太多了，因为新能源这个起的，眼看他盖高楼，眼看他燕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他起的是很迅猛，因为这个东西就像乐高积木一样，他这个是吧，适配性太强了，拿了一个平台啊，揣不揣吧就能用，然后呢，走的的确也非常的快啊，挥挥衣袖，他的确是没留下啥，非常快，所以导致。车啥样咱先不说啊，这配件长得的确是比较凶啊，我指的是新能源这一块，你看铃木已经走了是吧，有几年了，当那个铃木修一块钱把整个企业卖给整个股份卖给这个长安之后，他走得很突然，然后呢到现在为止，你除非一些极其特殊的车型，比如说英格尼斯之类的啊，它会有比较高的这个外观的，这个扩那个尾损的价格。剩下的你整个雨燕是吧，整个维特拉，哪怕整个超维、短轴超维啊，都还行啊。维修起来的价格，风裕啊、天宇、瑞奇这些东西，维修的价格都相对的比较的便宜。包括一些进口的铃木，比如说苏伊特啊，在价格上其实我认为都能接受，都没。没扬到天上去，就和他们退出中国市场之前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可能由于新车不卖了啊，保有量没有那么多了啊，大家收追捧程度没有那么高了，反倒配件价格还略有下滑，是吧？而且它也不大坏，但是新能源不是，新能源一旦退出市场之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极越，在他宣布还没官宣呢啊，就是坊间传闻啊，这个企业要不行的那个当天，我认识的小伙伴就开始疯狂的买极越的件儿啊，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没了之后一定没有件儿啊，你们买件儿就得上我这儿买的啊。他通过四 S 店把四 S 店的，当时我记得把钥匙给包圆了，罢圆了是吧？直接就把四 S 店的钥匙就给罢圆了。后来的确如他所想啊，虽然没赚多少钱啊，但是人家这个眼光我觉得的确很厉害，这个价格的确涨得很凶啊。后来那一把极越是卡片钥匙嘛，一把卡牌钥匙涨到三四千块钱，因为四 S 店也没有，你去所谓的四 S 店，四 S 店当时就已经没有四 S 少的 S 啊，少的一个 sale 啊，就已经不卖车了，但是可以做维修啊，可以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也没有件，他也搞不到啊，就得通过坊间啊、民间这些囤了件的这些小伙伴们去拿啊，所以那个时候价格就涨得非常凶。他和传统的燃油企业还不太一样，传统燃油车退市之后，零部件供应基本上包括卖的不太好的。这些年啊，这些年卖的不太好，雪佛兰是吧？刚刚退市啊，金鼎杰退市了。但我估计未来五六年、六七年，它的件儿问题不大啊。你要是找一些特殊的车型的话，那难说啊。就即使我们常见的进口的，科迈罗啊之类的，它的件儿也不会出现问题啊，就依然能够保证它的供应啊，还是一个传统的燃油企业，这个汽车企业嘛。

0: 但是新能源不是，新能源退的就很彻底啊，退他是真退啊，他退完之后就是啥也没有啊，包括咱们台里头总有一台高和停着吧，那个高和这个翼子板上有点褶皱啊，我估计他不是不想换啊，他没地方换啊，他找不着啊，包括我家楼下常年停着一台 Skyworth 创维啊，你就卖彩电的那个创维啊，他也出了一批车嘛，常年我一度怀疑是买彩电送的啊，这个常年停着一台创维，他那创维那个转向灯就有一个不亮啊，有一个不好使啊，他也不换啊，我估计他也不是不想换，他可能是真的找不着件啊，真的找不着。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燃油车和新能源之间在退市上啊，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是吧，微乎其道的一点小小的区别吧啊，但那区别对于消费者来讲啊，对于使用者保有来讲啊，我觉得还是挺难受啊，还是挺难受的。
1: 来看了一个这个投诉，特别好玩啊！有一个车主呢，他是买了这个问界 M8 的增程六座版的那个车，
0: 嗯，
1: 结果呢，这个今年三月份啊，这个去4S店换前挡风玻璃，因为玻璃质量的问题导致车辆泡水了，结果现在想卖这个车，结果这个车呢就要大大的折价。这种事儿你遇到过吗？
0: 就是车玻璃质量问题，那只能是打胶没打好呗，就是我只能这么理解了，因为玻璃本身。SiO2 嘛，二氧化硅嘛，它是不会漏水的，它极其的稳定啊。为什么我们化学上所有的市敏啊，就基本上包括生物学上的培养皿都用玻璃，就是它太稳定了，它跟谁也很难发生反应，所以它不会漏的。你要说质量问题呢，99%就应该是打胶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们验车的时候验玻璃嘛。
1: 对，但因为它这个东西它不是马上发现，它是三月份换的玻璃，七月份才发现。
0: 对，它不会马上就漏嘛，或者你也没赶上下雨啊，你也没赶上，或者小雨的时候它可能也不漏，是吧？小雨的可能也不漏，然后呢，那漏了，我们遇到过这种，但很少遇到玻璃漏雨导致的，多数都是天窗漏雨导致前面因为有这个一些电脑元器件嘛啊烧了啊，这种遇到过，玻璃的比较少。我们遇到玻璃的问题呢，通常都是比如说啊玻璃炸了，你别管是原厂装配的问题还是后来石子崩的问题啊，反正炸了换完玻璃之后啊，前面这个大顶开始出现锈蚀的啊，这些我们是尤其是老捷达很明显，我们是经常遇到的，原因就是它在换的时候那工艺水平有点问题。它是用铁丝儿，就是很多网友没见过老式那种换玻璃的方式啊，一个铁丝儿啊，比八号线稍微细点，六号线吧，把那个玻璃和你这个金属大顶之间的位置直接穿透啊，因为它中间是胶嘛，直接穿透啊，就是变成了这个玻璃两边啊，它一手拽一个铁丝头啊，然后开始拽着铁丝儿，这铁丝儿就把这个胶全拉开了啊，全豁开了，这玻璃就拿下来了。然后他拿的时候手法就有问题，如果他拿的时候手是靠近玻璃这端啊，那大概率问题不大啊，当然了。这个靠近玻璃这端呢，它干活不得劲儿啊，它吃不上力。如果是靠近车大顶这一端呢，它能吃上力，但是大顶的车漆啊就暗伤了。然后呢，随着你日后使用起来，在玻璃和大顶交界这个位置就开始反锈啊，而且这个锈反的很讨厌，这个锈反的是抑制不了的反，就是你即使维修完之后两年三年啊，不用两年三年，一年两年，它继续第二层就接着开始反啊。这个是我们遇到的老的思域、老的捷达都有这个问题，但新式的一般就很少了。他所说这个原厂的质量问题，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胶啊这问题，然后往里渗漏了，可能是从顶棚，可能是顺着 A 柱这一块啊就进去了。底下传统燃油车有巨多量的电脑板啊，然后你这个新能源是吧？你这个 M 六啊，这个我觉得 M 八是吧 ？M 八是啊，抱歉 ，M 八也小40万是吧？你这一下子我估计折个20000块钱，好像问题不大吧？
1: 嗯，好，那就是得折价20000是吗？
0: 看它泡到什么程度啊，很有可能一些三方啊，甚至包括我个人有时候是吧，为了安全起见，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涉水呢？我不知道，但是它的确有水痕。至于这个水痕是天窗漏下来的，是这个玻璃漏下去的，是你汤水了，是静态涉水了，动态涉水了，还是你的可乐洒里了，还是你买烤冷面扣里了？我不管，反正有水痕，那是吧？我是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我可能就给它判成涉水了啊！这个是现在很多或者说绝大多数三方机构都在这么操作啊，没有办法嘛，因为你有些时候你的确没法判定它到底是你的这个水自己喝的水洒里头了，还是天窗的水洒里的，还是射的水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没有能力去判定，但是水痕这个东西我们是能看到的呀，你拆解之后的确有很明显的水痕，那就是吧，疑罪从有，只能给它判成涉水嘛。那如果是这个车下涉水报告了，这车六座的 M8 30大几万呢、啊？

0: 是吧？三十大几万，嗯，我觉得是吧？2万块钱好像我说的不过分啊，一点都不过分。这个2万块钱可能是个平平常常的基数啊，洒洒水是吧？是个基数啊，可能还得酌情的往上增加。
1: 哦，那你所有的泡水车，你认为凭你的技术和眼力，你都能验出来吗？有没有失手的时候？
0: 泡水没失手啊，泡水目前没失手，因为我们是这样，就是东北啊，东北这个泡水本身就相对比较少，我们这个城市内涝没有的当年的郑州是吧？的那几个城市那么的严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个精修技术也有限哈、啊，我们没形成精修的产业群啊。离我们最近的精修是在海城，你精修的周边就会出现巨多量的要消耗掉精修这个车辆嘛。那包括枣庄那边他们要消耗掉，所以他们遇到的他们修的就会比较多。我们这种泡水基本上就走全损，就通过比如说泊车网啊，通过拍卖直接给到那几个地方了是吧，给到海城，给到枣庄了，然后他们修完之后呢，我们东北车价本身也不高啊，有些长春车价本身也不高啊，通常也不会流回到长春来，通常也就是吧本地或者是南方城市就消化掉了啊，我们能够遇到的时候也比较少，一旦遇到了是吧，那基本上都秉承着疑罪从有的角度啊，因为南方一些检测机构他们对于涉水可能相对的更专业一点，他们会研究一下子这个东西到底是静态涉水还是天窗漏水导致的啊，会给一个反正报告那结论肯定都是涉水，但是会给一个解释说明啊，会给一个说明说这个东西虽然涉水的，但是我们认为大概率啊是天窗漏的，大概率是由全风挡玻璃渗漏的啊，因为你看它 A 柱这块你拆掉之后 A 柱顺着水痕一直淌下来是吧，它有迹可循，而北方城市通常不会这么去做，北方城市哎呀一打开地毯一看空腔下内窥镜一看有水，那好吧是吧，我才不会去探究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直接就下层涉水就完事的嘛，而且大概率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好，那看来呢，这个涉水这一块还是说，特别考验这个收车人的这个眼光，是吗？
0: 嗯，考验拆解，就是你得同意我拆。就涉水和事故不一样，事故呢，很多时候我不拆，我能判定它为事故啊，甚至我看我高手就是连仪器也不用上，就眼睛瞅，就是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对，看得多了嘛，这个不对啊。但是涉水不行，你要很严重涉水，它有味儿，咱另说啊，就是或者是人家精修完本身就不严重，本身可能就是呛了一下子，然后呢它又精修了，你这个东西不拆解，说实话很难看得到啊，你可能得拆解地毯、拆解地毯饰板啊。可能通过像空腔底下内窥镜，因为车不是一体那种铸造的是吧，车不是一个铁疙瘩啊，它不是个秤砣，它是有不同的分层，然后呢每一层之间它都必须要有工艺孔啊，所以呢你通过不同的工艺孔往底下内窥镜啊，这工艺孔有大有小啊，角度也是千奇百怪的，肯定是能允许你下内窥镜的，因为它自己原厂它也是这么操作的，下内窥镜之后你肯定是能够看到的，因为再精修你空腔里它不会去修嘛是吧，我没看谁空间那个精修的时候说把看不见的地方也都给你完完整整的修到啊，有一些会修看不见的地方，但是说完完整整修成原厂状态，这个目前来讲还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价格就扬上去了，价格就比好车还贵了，你就没有必要去做精修了嘛是吧，所以它资料是允许拆啊，大概率这个问题应该是能发现的。
1: 嗯，那这个我们的这些遇到的这些问题哈、啊，大家可能有一部分是真的得靠我们这个收车的这个良心去解决，对吗？
0: 嗯，而且有些问题是这样，比如说昨天有小伙伴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啊，就单纯的几张照片，说从这个山西最大的车商，他说最大的，那我认为就是1+1吧啊，然后买了这么一台阿尔法呢，这个转向地柱以及底坎。锈蚀的非常的严重啊，非常严重。问我是不是涉水了？我解释了一下子，我说这个东西从照片来看，虽然锈的是惨不忍睹、触目惊心，是吧？这个不像个人样，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好像是地库里停的锈，跟这个涉水的那种斑驳的锈啊、集中的锈还不太一致啊。它这个锈的很平均啊，很均匀，然后呢，很浮草啊。包括转向柱啊，日系车是这样，你不要以为这个买个阿尔法花了80多万，甚至当年加20万，花100多买的，它的做工就如何精致。啊，没有啊，这就是比如说你迈腾的滑轨上都是油啊，都是原厂注的油啊，虽然它后期招灰，我每次看迈腾滑轨的时候上面沾着各种神奇的是吧小杂物包括头发包括小朋友的玩具之类的，我都觉得哎呀对我很折磨，但是呢它的确不锈，它的确很难上锈，但是日系不是。

0: 实际的，比如说你新车的时候看那滑轨极其的干净，但是即使是80多万的阿尔法是吧，你到后期的时候它该锈也锈啊，它没有原厂的空腔助大，没有注油啊，没有这些工艺。所以呢，虽然是80万100万的车啊，该锈的地方锈蚀的也很严重。那这个就凭那几张照片，我觉得很多三方啊，或者部分三方吧，可能就会给他下涉水了啊，安全嘛，是吧？保证安全嘛。但是我只能说朋友之间嘛，他也没让我检测，他单纯给我发几张照片。我说这个凭借经验来看，这个东西反正让我下，我下不了涉水，应该是单纯地库里停的时间比较长啊，地库比较潮，或者是沿海城市，因为你从山西买，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上一手是哪个城市，比如他是威海的车，他是福建的车啊，就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海风还是很厉害啊。就很有可能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返锈，这个是遇到过的。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但新能源车咱们就拆不了了吧。
0: 哎，
1: 你能拆哪儿啊？
0: 我拆过特斯拉啊，特斯拉是很这个必须得拆的嘛。就是为什么我个人比较喜欢特斯拉，原因就是他拆，第一个是拆的时候呢，他想到了你要拆是吧，他给你预留出的东西了，而不是很多车型我拆不了啊，不是说不会拆，是拆一个都拆一个尾灯，我可能得把后杠，后翼子把内衬，甚至备胎窝的一些东西全都拿下来啊，我才能，甚至大顶可能都互相压着，我才能拆下来。就是他压根儿没考虑到你要拆这个东西啊，他也不做这个之前的返修设计，但是特斯拉不是啊，特斯拉虽然。比如说拆前面行李箱也得个七八个卡扣十多个螺丝还有一个小灯连在上面特别难啊，那个小灯要第一次拆刚拆下来的时候很兴奋，大力的就把这个行李箱往下一拽是吧，那上面还一拽啊，那小灯线直接拽折了，那个小灯是连在那个行李箱啊内衬上的。但是如果你拆熟了之后发现他还是考虑到了啊，你可能日后维修啊，包括他不会考虑到检测啊，他大概率考虑到你的维修可能要拆这个东西，所以他该预留的工位都是给你预留好的是吧，这个我比较喜欢特斯拉这一点。然后包括你拆掉之后发现他里头的东西啊，该给你做的，该给你在看不见的地方的用料还是值得的，就是里外用的是同一个料是吧，这不会因为你看不见我就给你稍微偷工减料一点，这个好像目前还没发现啊，所以我对特斯拉比较推崇吧。那这个就是我拆过啊，包括很多现在理想啊，理想前面那个饰板也能拆啊，你不拆你看不着前面框架嘛，都能拆，只不过拆的时候有些的确过于的繁琐，导致你比如说 BQ30 的地板呢，就是 BQ30 的电的混动版本的，这个就拆不掉啊，这个拆起来你要付出的工时太高了，而且很有可能有些东西需要专业工具或者拆坏了，所以这个就没法拆了。剩下的新能源一多半吧，一半以上他还是考虑到了你要拆这个环节啊，还是给你预留的工位的。
1: 嗯，那我觉得这个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拆这个车的过程当中真的很浪费时间。大家觉得真正去验一台车或拆一台车，能够我们完全对车主负责的去看一台车的品质，验一次车你认为需要多长时间？
0: 如果全拆，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正常出去做检测啊，几百块钱这种或者是上千的这种，其实都不能作为司法检测，就是你在真正的比如说我要打官司啊，我要告那个车商啊，这些报告通通不能作数啊，原因他们都不具有司法资质啊，都不叫司法检测。真正的司法检测，比如说一台涉水，而且是所谓的一级涉水，就是发动机一个静态涉水的话，基本上就大几千块钱起啊，大几千块钱起。原因就是拆成白车身啊，是吧？你怀疑我低碳涉水的是吧？简单，座椅、表台、中控全部拿下，全部都给你拆掉啊，大底全部拆掉，我拆成白车身状态，这个东西就是吧就能看得出来的。但是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前任车主，比如说我们出去看一台车，客户 A 买客户 B 的，两个都是个人，客户 A 和客户 B 他让不让你拆呀、啊、是吧，你把钱先交我行，你拆完之后无论什么结果你必须买行，我能让你拆，要不然谁能让你拆呀 啊这个其实才是在日常操作中啊，实操过程中最艰难的点是吧，就是你不能拆，你只能通过有限的这几个点去判定他可能哎呀大概率是涉水的，大概率要出现什么问题，然后你就跟客户去说，你跟委托你的保友去说是吧，这个车啊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问题，然后他可能还会觉得你不专业，你老是跟我一些大概率的，你就不能跟我说准了吗，但是他说不准的，他不让拆嘛是吧，你很多问题的确得是拆了之后才能发现才能看得见。
1: 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整个的一个检测过程，我觉得怎么也得要40分钟以上，
0: 起步。

0: 40分钟，半个小时到40分钟是不存疑，是这车方方面面都交代的很清楚啊，或者是原本原漆很清楚，或者是比如说这块刮蹭了，但是刮蹭的地方呢不涉及到精修，我该有腻子我有腻子是吧？它交代的很清楚，而不是说我先打开前翻，哎呀，这个前翻好像不太对，这个前翻数值是原漆，但是这个螺丝熏了。二维码拿紫光灯一打，二维码有错，有这个位移的痕迹，VN 码不是二维码 ，VN 码有位移的痕迹，那说明啥呢？说明他换了一个拆车的。他前翻为啥要换拆车的呀？前翻他也允许拆卸，前翻换了也不是事故车，那他为啥要换拆车的呢？那是吧？那可能就有故事了。那翼子板加强筋，就是边梁有没有问题？水箱框架有没有问题？纵梁梁头、防撞梁，这些东西，炫子、减震塔顶啊，这些东西就得是吧？就得逐一的排查，即使它没问题，你得多抠出两遍，是吧？那这个时候时间上好像就下不来了。那如果单纯的就是一个更换啊，然后剩下交代的很清楚，没问题，那这个40分钟左右就应该能拿得下啊。那具体也得分车型。
1: 然后呢，好，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1。最近这两天有没有什么觉得比较有性价比高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啊？来点好玩的车吧，来点好玩的车，因为现在来讲好玩的车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我像我这个老邓啊，我这中等啊，我这个年龄的对于电子元器件没有那么的感兴趣，所以现在年轻的保友买车看人机是吧，看支架，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好玩的。理想同学啊，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好玩，但在我看来这个东西不好玩。这有什么玩的呢？我看来啊，比如说吉姆尼啊，我想说一台吉姆尼，在我看来这个东西才好玩啊，这机器的东西才好玩嘛。所以大家的感官其实是不一样的啊。一台12年的吉姆尼啊，这个、
1: 吉姆尼
0: 这个吉姆尼，
1: 我觉得这个会被抢起来吧？
0: 也不至于，现在
1: 真的吗？
0: 好像热度也没有那么高了，不像是吧？不像头几年了，就是现在想玩它的人。本身想玩的人越来越少，然后呢有很大一部分保友其实是想玩那个电子元器件是吧，想玩那人机互动，想玩那支架啊，但是想玩那个纯机械质感的就相对的比较少了，和之前相对比啊。我最开始知道吉姆尼呢是七龙珠啊，我看七龙珠漫画里面那布马开着那么一台，当然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是一台第二代吉姆尼，当时哪懂啊，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车，也不知道它是第几代是吧，然后我们国内能够接触到的啊，最多的就是从05左右啊，一直到就是最贵那20多万的吉姆尼出的之前啊，这中间的一段，哎，我们叫第三代吉姆尼啊。第三代吉姆尼呢，基本上什么07改过款啊，12改过款，15改过款，但是每次改款之间，好像都改了个寂寞，是吧？这个就每次改款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好像就是那个奥特曼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吧？那好几十个奥特曼放在一起，我也分不出来谁是谁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是改动很小啊，可能今天在前翻上加一个进气口是吧，那其实那进气口也没有任何作用啊。12年的啊，也就是所谓的13款之前相对老款的，就是前翻上没有进气口的那一款啊，12年的一手车啊，但大本上两个名啊，父亲到女儿这么个情况。6万公里啊，公里数非常好，公里数数十，绿色的1.3也不用介绍，这个东西只有1.3。然后呢自动挡啊，4AT 的，我们的价格，
1: 对，我觉得就是不用太纠结于吉姆尼的版本你觉得是哪年哪款的，这个
0: 都长得一样。我认为不纠结，就是你07款的跟13款的吉姆尼，在我看来就是，赛文和泰多两个奥特曼的名字是吧？就赛文和泰多的区别，就是什么帕瓦特和格雷的区别，这没有区别，谁也看不出来。你除非是奥特曼的终极粉丝，你能了解。剩下在我看来，大家就是吧，头盔长得都一样啊，这眼神这不都一样吗？这不都是奥特曼吗？所以吉姆尼一代就这样，就是你如果不太细分它的版本，对它没有一个我研究了3天3夜的这种啊，这个你好像分辨不出来，我这是12款的还是15款的？
1: 也就是说，不管它是哪一款的，你感觉吉姆尼就是变化，就是真正的核心的变化不大。
0: 没有变化，都是那个1.3K13A加上 CT 是吧？没有任何的变化，驾乘体验呢依然不是很好，这个东西开起来有点累啊。然后呢，油耗也是吧，挺高啊，油耗也挺高。动力水平1.3能迸发出85匹马力，那基本也属于性能怪兽了是吧？你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动力可言啊，但是好玩啊哈，但是这东西的确挺好玩。它如果能改一个涉水喉桥啊，能改一个涉水喉之后，基本上这个好像一般的非普通路面应该是困不住它的啊，包括涉水1米以下，应该对于它来讲问题就不大了啊。我指的是改涉水桥和涉水喉啊，就是它的通过性会非常的好。

0: 好啊，然后呢，机械质感还是比较浓厚的啊，虽然直线保持能力比较差啊，转向也沉，是吧？哎，老师说缺点，老师说缺点也不行啊，就是油耗也高，你在室内开，以现在的油耗不得奔着一块钱一块零点去使劲嘛，基本上得在12升左右吧，但是省一省开可能能奔着10升以内啊，这个工信部给的
1: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0: 不是它的乐趣吗？要的不是大家都停不了车的时候你能停得了车吗？啊，一二年一手车啊，6万公里，绿色的啊，2件喷漆啊，右后门右后翼子板。我们的价格呢是在我卖4万多吧，我们想卖4万多啊，目前是这么个情况。绿色的我觉得还挺好看，不违和啊，绿色的就是在我心里的那期节目里应该就是这个颜色，虽然我认为白色最好看啊，但是我认为它就应该是这个颜色，是深绿的那个啊，因为它的绿色还分为两个，一个是草绿啊，浅绿的那个，一个是深绿的。然后呢，颜色啊，我经手过蓝的啊、红的、黑的、白的、浅绿的啊，就是偏黄的那个颜色，然后深绿的，嗯，这个在我认知中，绿色就是不加分不减分啊，是吧？黑色得减分，这不是最好看的白色，但是呢，也绝不难看啊，就应该是属于它本身就是这个颜色的东西啊，就是我对它的认知。
1: 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如果大家对这吉姆尼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我们小哥问问哈。我觉得还是很经典的一款好车，而且我觉得能开很久很久啊。其实这种东西以后会越来越少，它的怎么讲呢？我觉得就像我看了很多 F 勾那个车为什么会涨价，库存车会涨价，就是因为它的稀缺性，对吧？我觉得在一个10万左右的一个小车里面，你能驾驭的价格能驾驭的，然后这个车的，哎，它的能耗你能驾驭的真的不多哈。
0: 玩具嘛，就是别把它当一个家用车卖了，当买一个玩具，然后试坐成本不高啊，基本上这么个情况。
1: 好，稍后呢，大家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

0: 个八二三八。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5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 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2: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282385 5282385，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282385 5282385 5282385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保 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我是柠檬。接下来我们请进今天的嘉宾江总做客直播间。
5: 柠檬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1: 最近我在网上刷小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一对老两口，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5: 这老两口火了是吧？
1: 是，这老两口拍的视频拍啥呢？就是看看每天都吃点啥
5: 啊。
1: 但是就这样的视频啊，一个视频最多能有几百万点赞，
5: 几百万点赞，这么多、
1: 啊？为啥这么火啊？我告诉大家，因为这老两口啊，每顿饭不仅吃的都很丰盛，而且顿顿都有海参，
5: 顿顿都有海参。
1: 哎，大家都说了，这啥家庭条件、啊？
5: 太奢侈了是吧？
1: 是，很多网友就前来围观。我发现现在很多人的追求都是啊，要吃的更营养。我们早就不是说吃饱就行的时候了、啊。
5: 对。
1: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来吃海参作为日常的滋补。
5: 对。
1: 那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对吧？
5: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工作压力也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是不是？
5: 对、
1: 啊。睡得越来越晚了。
5: 对。然后第二天起来浑身没劲儿，还没精神头，
1: 对，你就会怎么样，免疫力低下是不是、
5: 嗯、
1: 爱生病了，精神不振。还有的朋友啊，就回家之后躺下了就不爱动，浑身没劲儿、
5: 嗯、
1: 精力不充沛，这都是亚健康的表现、
5: 嗯、
1: 其实说到根本呢，还是要我们要注意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5: 对，
1: 那说到补益身体呢，药补不如食补，人家老话说的确实有道理哈、啊，是药三分毒吗、
5: 嗯、
1: 你平时吃的健康有营养比吃药那要强太多了，对吧？
5: 对。
1: 那如果说到食补的话，近几年来一定要提到海参。为什么海参这么火呢？首先，海参是海八珍之首、
5: 嗯、
1: 这个在自古以来的资料当中都有记载哈。而且我要考考江总，你知道海参已经存在多少年了吗？
5: 那肯定很久了，几亿年是有了
1: 啊。对，没错，有6亿年之久了。
5: 哦，
1: 这个海参呢，它跟恐龙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但是你要知道，恐龙早 早就灭绝了，
5: 对呀、
1: 啊，是吧？但是为什么海参，你看它没有爪子，也没有牙齿，为什么能存活这么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因为海参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5: 嗯，得多强哈、
1: 啊！哎，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知识点啊，这个海参它和蚯蚓一样，你小时候玩没玩过蚯蚓？
5: 嗯、玩过呀。
1: 啊，是不是我们都把那个蚯蚓给它分开了？
5: 一般都给它切好几段。
1: 对，切好几段。然后那个你会发现啊，这个蚯蚓它还能活。然而这个海参和蚯蚓一样啊，中间切一刀还可以活，而且能变成两条海参。
5: 对，小时候都玩过哈。
1: 是，就是因为这个海参哈、啊，它有修复自身受损组织细胞的能力。
5: 嗯，
1: 所以说呀，像我们做手术术后受伤的病号朋友吃海参是非常好的修复佳品。
5: 嗯，
1: 大量的蛋白质还可以帮助我们增强体质，是吧？
5: 对。
1: 而且海参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什么？几乎没有人不适合吃海参，不挑人群，不忌口。
5: 对。
1: 嗯，你像我们这个《本草纲目》啊，就记载了说海参。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
5: 对，
1: 你像我们年龄大呀，老慢病啊，体质虚弱的啊，你像有这个三高人群，是不是需要忌口？
5: 对，好多有营养东西不能吃。
1: 对，你看你要是血糖高的话，含糖的就不能吃，血脂高的话，你大鱼大肉就得少吃，你这样的话身体既需要营养还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那能行吗？对吧？
5: 那肯定是不行。
1: 但是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它本身就是非常好的补益食品，您可以呀、啊、煲汤啊，直接吃等等都非常适合。
5: 嗯，
1: 所以说三高啊、老慢病啊、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的朋友，你都应该吃起来。
5: 对，
1: 你像这个男士朋友，听没听过一句话啊？男海参，女鲍鱼。
5: 那听过
1: 啊，说男生特别适合吃海参。
5: 那可不。
1: 那当然，女性朋友以吃海参也非常好了。你像贫血呀、缺血、手脚冰凉的话，都可以常吃海参。对，
5: 那要是吃海参哈、啊，市面上很多种，应该选哪一种呢？
1: 哎，怎么选？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今天我帮大家选到了冰岛红极参
5: 啊，冰岛哈、啊，
1: 嗯，而且我今天一定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如果我们到了市场上，怎么才能选到真正的好海参？我告诉大家啊，选择海参你主要看两点、第一个就是是否野生的、第二个就是年限。有的朋友就说了啊，我买养殖的海参怎么了？它就不是海参吗？它也是海参，
5: 对，它当然也是海参，
1: 是，但是养殖你要知道啊，它避免不了的可能有点残留，是吧？你比如说圈养的怕海参生病，它就可能用点抗生素、你要是怕它长得慢了呢，我想让这个海参快点长，就可能有点激素，是吧？
5: 对，
1: 这些东西真要是给你用上，你再把这样的海参吃到肚子里，回头你说这个影响能好吗？
5: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参保证是纯野生的。
5: 纯野生的哈。
1: 对，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我们是冰岛的产地直供，冰岛这个国家是禁止养殖海参的
5: 哦，所以都是野生的了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海参，人家祖祖辈辈都是野生的、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残留，您就完全没有顾虑了，放心大胆的吃，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添加、保证咱们吃到嘴里的每一口海参都是有益身体的，都是营养啊。
5: 对。
1: 第二，为什么说好海参看年限？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海参为什么叫做海参呢？就是因为海参和人参相似。它的年龄越长，克重越大，也就是说越大个头，它的营养价值才越丰富。
5: 对，老话说嘛，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
1: 没错，大规格的海参就意味着高营养。你像我们自己去选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海参。
5: 对，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
5: 八年以上的还得是哈。
1: 对，那您在市场上能买到四五年参龄的海参，已经很不错了，
5: 八年很少见哈。
1: 对，那为什么冰岛红极参能保证每一根都是八年以上的大参龄大个头、因为冰岛这个国家哈，它非常的注重生态保护、它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分成了八大块、每年分板块捕捞，每年只能捕捞一块哦，八年一轮捕，保证它的生长年限，所以才能达到八年以上的大参龄、难得的这样一个红极参王。我跟大家讲这海参有多大，一斤大概有6到8头，你要是按克重算的话，一根得有60多克，一两多的大海参。
5: 对， 一两多哈。
1: 嗯，那今天我反复的讲啊，第一纯野生，第二纯进口，第三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我们吃了也放心、啊、
5: 对。哎，那冰岛红极参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哎，我一定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哈、啊、冰岛红极参，它的外表是黑色的，然后特别的是它里面是红色的。那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去讲啊，外表黑色

0: 入肾，里面红色入心，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冰岛红鸡参打开之后，你一看啊，个头大，肉质厚，外黑内红，而且你每一根扒开来看一看，都有海参筋。这个海参筋可是海参的肌肉啊，
1: 海参筋啊、
0: 哎、对，还有被叫做海龙丝的这样一个海参筋。越优质的海参，它的海参筋就越发达、那我们今天每一根冰岛红鸡参你扒开来看，里面都有海参筋这样的一个高品质。
1: 嗯，这么高品质哈。
0: 是，那我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鸡参品质高，营养高，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市面价格高。
1: 对，那是肯定的，越好年龄越大的海参当然价格就越高哈。
0: 是的，你平时你去市面上看，你也很难找到这种纯进口纯野生的、即使你有渠道能买到，它也是非常贵。
1: 对，那今天到底给咱们什么样的价格呢？
0: 大家一定不要走开，今天的这个价格绝对是惊爆价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非常超值的天仙岛冰岛红鸡参。
1: 天仙岛品牌啊，
0: 市面价格这种品质的498一斤。
1: 哎，那差不多，哎，将近500块钱啊、哎、
0: 一斤能成到6到8根的、我们是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袋就是一斤，而且每一根也是单独塑封的
1: 啊。
0: 今天我直接给大家打包带走5斤的市场价格，
1: 那得3000多块钱，3000左右哈。
0: 没错，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一口价，大家听好了，坐稳了，698。
1: 哎，5斤才要698块钱。
0: 是的，698块钱，您能购买到5斤冰岛红鸡参。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我再给大家优惠，698块钱，5斤价格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我把数量给大家翻一倍，买5斤送5斤，也就是说啊，698块钱您能买到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神灵的红鸡参王。
1: 哦，
0: 但是只有10个名额
1: 、就10个名额，是不是？
0: 哎，是的。
1: 那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就10个名额，今天买5斤、送5斤啊，足足10斤。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2: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我的优惠还没完，大家听好了啊！哎，这10斤海参啊，真是不少。所以说，如果您怕冰箱放不下，或者说想买这个海参送人的朋友，我们给您提供海参卡。你收到这个海参卡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马上就给您安排配送。
1: 这个方便不少、
0: 哎，如果说你要是想要海参现货的话，那我直接就给你发现货了啊！而且今天订购啊，实打实的优惠，我还没完。您今天先打电话订购成功，之后加客服微信支付，我立减48元。
1: 哦，加客服微信支付立减48块钱，那不就是650块钱买10斤的冰岛红鸡参吗？
0: 是的，也就是650元的话，10斤冰岛红鸡参您带回家，我们的客服微信号和场外电话是一个号码啊。
1: 哦，
0: 那所以说您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就可以了。
1: 对，因为今天就10个名额，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接4号线的8827，你好。
3: 哎，你好，我要订海参。
0: 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在家等电话就行。5号线的9819，你好。
4: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4: 哎，是的，这个海参可好了。我帮我家亲戚再订一套
0: 啊。这是咱老顾客哈，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啊，加客服微信支付还立减48，650块钱，这前所未有的优惠，是不是？好嘞，我们订购成功，在家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对，
0: 我们的客服微信和客服电话是同一个号码同步的啊，因为备货有限，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哎呀，
0: 冰岛红鸡参你自己算一算啊，698块钱10斤，因为今天柠檬给大家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10袋，每一袋都是1斤装的，每一斤都是6到8头的，你算一算，这个一头海参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
1: 但是每一根海参都是1两多重。
0: 是的，这么大的一个8年以上的大参龄大个头的，你要知道这种品质的海参，你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意想不到。所以说这个时间你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对了啊！今天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另外，如果说您订购成功。

0: 之后加客服微信支付，还给您立减48元，
1: 就是650，
0: 没错，650块钱10斤冰岛红旗参您带回家。
1: 嗯，
0: 那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朋友们，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698块钱，咱们可以买到10斤，因为买5斤送5斤哈。
1: 啊，
0: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客服取得联系啊。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这个海参啊，纯野生、纯进口，而且是保证8年以上的大参龄的啊。
0: 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就给大家一个保障，因为纯野生的话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冰岛红旗参8年一轮补，8大块海域才能保证8年以上的一个参龄。
1: 对，都说宁吃大海参一口，都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0: 嗯，是，如果您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698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您带回家。如果说加客服微信来支付的话，立减48块钱，也就是650元，10斤您带回家。
1: 对，你是要海参卡还是要这个海参
0: 现货？
1: 都现货都可以啊，跟我们客服说好就行，记好我们的这个订购电话，你得先把名额抢占上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哎，我们今天带来这个冰岛红旗参，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打进电话了，因为名额有限。
1: 嗯，
0: 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如果说您加客服微信支付的话，还立减48元，也就是650元，您10斤冰岛红旗参全部带回家。而且您是想要这个海参卡呀，还是想要现货呀？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家里要说冰箱现在没那么多地方放，
0: 嗯，
1: 没事儿，我们把卡给你邮家去，你可以先把名额抢着，是不是？然后这个卡到家了以后，你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打电话就给你送去了哈。
0: 哎，是的。
1: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在等待大家电话这功夫，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好的，我们迎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海参是即食的还是发泡的回来？
0: 哎，我们这个海参是即食海参哈，独立包装的，一袋就是1斤，而且每一根也是单独塑封的，开袋即食的。您平时放冰箱里冷冻起来，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自然缓化解冻就能吃。那您订购一份吗？698块钱。
1: 好嘞，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如果说您加客服微信支付的话，还立减48，也就是650块钱，全都给您带到啊！10斤的冰岛红旗参，所以说今天这优惠前所未有，抓紧时间抢起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我们迎接4号线的9146，9146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
1: 算你订购成功，抢占名额成功了啊。
0: 好的，5号线的3779，你好。
3: 哎，你好，我要订海参。
0: 好的，成功了啊！迎进2号线的8218，你好。
4: 8218，你给我订一套海参，但那不是600多少？658呀？
0: 哎，今天的价格是698块钱，但是如果说您加客服微信支付的话，还立减48块钱，也
1: 就是
0: 650元啊。然后稍后呢，会有客服跟大家取得联系的，我们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啊。
1: 对，等电话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10个名额，转眼间已经出去了3个了。
1: 对，还剩最后7个名额，记好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
1: 哎呀，
0: 冰岛红旗参你自己算一算啊，
1: 对呀，
0: 698块钱10斤，因为今天柠檬给大家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10袋，每一袋都是1斤装的，每一斤都是6到8头的，你算一算，
1: 嗯，
0: 这个一头海参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
1: 但是每一根海参都是1两多重的啊。
0: 是的，这么大的一个8年以上的大参龄大个头的，你要知道这种品质的海参，你这个价格真的 真的非常的意想不到，所以说这个时间你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对了啊。今天698买五斤送五斤，一共10斤、
1: 嗯、
0: 另外如果说您订购成功之后加客服微信支付，还给您立减48元，
1: 就是650、
0: 就是、没错，

0: 150块钱十斤冰岛红旗参您带回家、
1: 嗯、
0: 那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朋友们，
1: 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样一款海参真的太值得大家去选购了啊！我们都知道啊，海参是传统的食疗佳品，每天吃一根海参可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足量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和氨基酸。而我们的冰岛红旗参富含60%左右的优质蛋白质，是世界海参品种之中排名前三位的。
1: 对，
0: 其中呢还包含5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元素，包括钙、铁、锌、硒呀，18种氨基酸、精氨酸、这个牛磺酸、刺身粘多糖等等，还有海参皂苷，可以改善人体的免疫力，增强体质，恢复体力，对吧？咱们都知道说吃海参好，但是这样品质的冰岛红旗参就是市面价格太高，
1: 对，而且太难找了哈。
0: 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这种大个头的冰岛红旗参，市面价格1斤498，这种规格的啊，就这个价格，你上哪儿去找啊？都是你在我这儿最优惠。
1: 对，
0: 吃着太心疼没关系啊。很多朋友都是以前买上个几根吃个1-2次，我告诉大家，
1: 买一斤的都很少哈。
0: 是的，你就是吃那么1-2根吧，说实话也没啥意义。
1: 你得像刚才那老两口，咱视频那个老两口，天天吃
0: 是
1: 吧？是
0: 的，今天几百块钱的价格，让您多囤上一些海参，绝对够吃啊！
1: 嗯、
0: 这样对咱们身体才有一个长期的滋补，真正的滋养。要不你说啊，我们那个偶尔吃2根有啥用呢？是吧？几百块钱囤回家10斤，不是能吃几天，能吃上2-3个月，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就让海参这样的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都吃得上、吃得起。一口价698块钱，买5斤送5斤，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旗参王。另外呢，今天如果您加客服微信支付，还立减48块钱，也就是650块钱，10斤冰岛红旗参您全能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打进电话抢占名额。
1: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我问一下，那海参多大的？
0: 哎，我们冰岛红旗参啊，每一头的参龄都在8年以上，都是大个头的，每一头哈、啊、都在60克以上，1-2多，一根就是1-2多大个头的，解冻之后开袋即食的，而且是一整根一整根的啊。我们现在698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带回家。然后如果是您是加客服微信支付的话，还立减48块钱，咱们订购一份吗？
2: 那给我订一份吧。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了
0: 我们迎接4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个冰岛海参呢，我上次订了挺好的，
0: 嗯、
3: 然后这次我还想订两份、
0: 嗯、啊，订两份。
3: 全是这10斤吧，一个月差不多就正好就能吃完了。
0: 全家能进行一个分享是吧？
1: 对、
0: 啊。哎，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力度真的非常大，之前没这价格吧？
3: 对，
0: 是的，嗯，好嘞，好
1: 嘞，
0: 我们订购成功了
1: 啊，我们每人仅限购2份啊。
0: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2号线的这位8218，你好。
4: 我都订一份了，我还想订一份。
0: 啊，
1: 好嘞，
0: 来订购成
1: 功了
0: 啊，我们订2份，然后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迎进我5号线的6326，你好。
5: 喂，
0: 订购吗，女士？
5: 我想订一份。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
0: 了
1: 啊！
0: 哎，我们今天带来这个冰岛红旗参，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打进电话了，因为名额有限。
1: 嗯、
0: 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如果说您加客服微信支付的话，还立减48元，也就是650元，您10斤冰岛红旗参全部带回家。而且您是想要在这个海参卡呀，还是想要现货呀，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家里要说冰箱现在没那么多地方放，
0: 嗯、
1: 没事儿，我们把卡给你邮家去，你可以先把名额抢着，是不是？然后这个卡到家了以后，你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打电话就给你送去了哈。
0: 哎，是的，
1: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名额不多，还有最后4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接4号线的12111，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订购吗，女士？
6: 冰岛这个红旗参。
0: 好嘞，订购成
1: 功
0: 了啊！咱们698块钱，咱们可以买到10斤，因为买5斤送5斤哈、
1: 啊。
0: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客服取得联系啊。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这个海参啊，纯野生、纯进口，而且是保证8年以上的大参龄的啊。
0: 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就给大家一个保障，因为纯野生的话， 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冰岛红极参8年一轮补八大块海域，才能保证8年以上的一个参龄、啊。
1: 对，都说宁吃大海参一口，都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0: 嗯，是。如果您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698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您带回家。如果说加客服微信来支付的话，立减48块钱，也就是650元，10斤您带回家。
1: 对，无论你是要海参卡还是要这个海参
0: 现货，
1: 都现货都可以啊，跟我们客服说好就行，记好我们的这个订购电话，你得先把名额抢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2号线的0962这位朋友抢购成功了啊！4号线的0713，你好，哎，0713这位朋友你好啊！
7: 哎，
0: 订购是吗？
7: 对，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客服电话跟您联系啊，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然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了，跟您说一声再会。嗯，
1: 哎呦，
0: 冰岛红极参你自己算一算啊，
1: 对呀，
0: 698块钱10斤，因为今天柠檬给大家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10袋，每一袋都是1斤装的，每一斤都是6到8头的，你算一算、这个一头海参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
1: 但是每一根海参都是1两多重的啊！
0: 是的，这么大的一个8年以上的大参龄大个头的，你要知道这种品质的海参，你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意想不到。所以说这个时间你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对了啊！今天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另外，如果说您订购成功之后加客服微信支付，还给您立减48元，
1: 就是650。
0: 没错，650块钱10斤冰岛红极参您带回家。
1: 嗯，
0: 那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朋友。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我们今天带来这个冰岛红极参，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打进电话了，因为名额有限。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如果说您加客服微信支付的话，还立减48元，也就是650元，您10斤冰岛红极参全部带回家。而且您是想要这个海参卡呀，还是想要现货呀，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家里要说冰箱现在没那么多地方放，没事儿，我们把卡给你邮家去，你可以先把名额抢着，是不是？然后这个卡到家了以后，你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打电话就给你送去了哈。
0: 哎，是的，
1: 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名额不多，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来吃海参作为一个日常的滋补了啊。如果这个海参吃着不好，不可能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在吃，对不
1: 对？
0: 对，
1: 不可能越来越火，是吧？
0: 哎，而且你想这个价格600多块钱，您能买回家的是10斤海参，您现在去市场上看一看啊，你这个价格你也就能买个10斤牛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咱吃海参，咱们对身体这个滋补哈，那和我们日常的吃一些其他的肉类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
1: 对
0: 啊？我们都知道海参是传统的食疗佳品，但是就是价格太高，你说我们平常买上那么几根的回家吃上一顿也没什么效果，对吧？所以说今天这样一个大套组给大家带回家。
8: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9: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0: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9: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8: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的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Here we go, all eyes on her。 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节目当中也欢迎您登录大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大可说了，给大可留言啊，我们会回复您的情感故事啊。这方说，大可，我和我的爱人呢是相亲认识的啊，也属于闪婚，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我们那个时候很年轻啊，大概两年前，说大可，一直以来我有个顾虑，他有很多过去的感情史啊，这让我一直没有安全感。结婚到现在呢，他也是从来不离开手机，也不让我看他的手机。大可，我想说，这样正常吗？如果单纯说手机的话是正常的啊，谁都有自己的隐私。夫妻之间啊，我觉得有一种爱叫尊重隐私啊，也是一种爱，是吧？我们都有自己的另一个自己，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我们所向往，我们所喜欢的啊。可能永远都不可能跟自己身边的亲人和爱人去分享的，每个人都如此，所以我们叫尊重隐私，是吧？但是也是一种爱，这个没毛病。我觉得不正常的是你的心里一直有着疑心病啊，因为他感情丰富，那他就一定是花心大萝卜吗？啊，这个大可觉得不应该画等号，是吧？一个人情感这个丰富，就说明这个人花心啊，这个肯定是，这个逻辑上说不通啊。还在于他生活当中，他对你是否有细致入微的爱，这个很重要，是吧？如果你能感受到啊，当你迷茫的时候，当你困顿的时候，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当你疾病的时候，啊，他一直给予你的支持和温暖，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可觉得你没有必要去老质疑这些啊。但如果你一直不相信他啊，那是另一说了啊。夫妻之间信任是基础，没有信任，这个婚姻就是摇摇欲坠啊。大可希望这位朋友选择尊重和信任，是我们给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抉择最好的态度，是吧？当初你选择了他，你就应该选择信任和尊重，除非你眼见为实，铁证如山，对吧？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剩下都是你的臆想啊。我觉得他感情丰富，我觉得他玩手机就是跟过去的感情故事聊天，那是你觉得啊。所以大可觉得生活当中每个人朋友一定不要跟着感觉走啊，我们跟着事实走，是不是啊？啊，什么事儿都要求真务实，是吧？哎，你看这次大可去北京啊，送孩子上大学，他们的校训有个词儿我特别欣赏，叫求实啊。特别跟孩子说啊，无论到什么时候，不可以不懂装懂，不会装会啊，为了掩盖虚荣和内心的恐惧，制造故事啊，编撰情节啊，这都不对。任何时候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啊，求真务实，对吧？所以大可觉得你没有真凭实据啊，就跟那臆想臆断啊，这个是不对的，是吧？什么事儿咱们以从实际出发去说话啊，只要你没亲眼看见，只要你没有铁一般的证据，你就不应该的去武断别人对你的什么背叛，是吧？所以大可觉得你选择信任，你选择尊重，反而有的时候会让爱人在悬崖边上时候及时懂得收敛啊，对吧？因为他觉得我的这么好的爱人这么信任我，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勿忘我来到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朋友点关注啊，和大可在线互动。明天中午大可来到大可抖音的账号大可说了直播啊，提醒大家明天中午我们来到抖音端跟大家伙一起唠唠心理科。
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有关投资理财方面的话题啊，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大可现在的策略和方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9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这位朋友说，大可这个离婚了啊，一个人啊，这个过了快三年了，现在又有人介绍朋友啊，想起过去的伤心事啊，大可，我不想再开始啊，我想一个人过。但有的时候又觉得很寂寞啊，很孤独，没有勇气去尝试，担心再次受伤害。大可觉得你还是放不下啊，还是放不下这个对爱的渴求，对吧？对家的温暖，还是渴求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如果这种渴求还在，就不要骗自己，是吧？你有些人真的做到心灰意冷了，人家真能做到这个心无杂念啊，一个人独自生活，真的有啊。大可现在身边就有这样的亲人啊，人家独自离婚之后独自生活很多年了，而且生活在大都市啊，压力也很大，再也不想开始新的生活，已经奔五去了，一个女士，对吧？所以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如果你有这个选择，做出了这个决定啊，你就坦然的过自己生活啊，没有人说你。现在大可身边也熟悉认识的也有，就是还有单身的呢啊，就是一直以来就决定一生一世自己过了啊，就是每个人自己习惯不一样，但大可听得出你并没有放下情感的这个诉求，对爱的渴望，那就不要骗自己，啊，还是要努力的去寻找属于你的真爱，啊，至于你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这个心理啊，大可非常理解，换谁都是如此，啊，我们不能想被同一个石头绊倒，是吧？有的时候真的伤不起。啊，但缘分这个东西很神奇，可能有一天你抱着一颗平常心去追求一段缘分，却得到了一生一世想要的。所以不尝试怎么知道那不是你想要的呢？啊，所以大可觉得你也不用给自己设个条条框框，说我见了他我就得嫁给他，我跟他相处就奔着结婚，那不一定。你都是过来人了，别人给你介绍的朋友，我相信也是成熟的异性啊，你们就当个普通朋友。不枉朋友的一番心意啊，多个朋友多条路，认识呗啊，认识就一定要在一起吗？在一起就一定要结婚吗？啊，这都不一定，至少认识之后没准真的碰上了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人。哎，大可身边就遇到也有这样的例子啊，夫妻两个人都是离过婚的啊，都各自带着孩子啊，本来都想各自生活，但没有想到，哎，两个人认识之后特别情投意合，啊，在一起，这个相互互补啊，合伙还做了个生意，生意非常兴隆，啊，越做越好啊，彼此带旺了自己的人生，是吧？你看看，哎，这是大可认识的啊，这不是大可瞎编乱造，啊，现在合伙在我们长春一个地方开个烧烤店啊，特别火啊，每天是。宾客满棚，啊，面积越来越大，那夫妻俩合财呗。你看，都是半路夫妻组成的家庭，我看他们夫妻俩特别幸福啊，一个负责烤，一个负责这个串串啊，去管理啊，就是非常的协调默契。那都是半路夫妻啊，你看，彼此遇到对方之前啊，生活很艰难。啊，四处奔波寻找生计，彼此遇到之后相互扶持，啊，互相兴旺，啊，点旺了对方的人生，你看这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大可觉得，过往只代表过去，啊，提倡这位女士勇敢的去接纳新的感情，勇敢的去
追求自己的想渴求的东西，不要怕受伤。人生在世，不就是你想要什么，你必须得付出代价，这是正常的啊。你想任何代价都不想受，我就想得到美好，是不可能的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感谢这样小军的朋友跟大可分享自己的幸福生活，说中午和媳妇儿，这我想问一下啊，以后和媳妇儿如果没有孩子会感情会淡吗？那没有孩子相依为命相伴一生的身边太多了啊，大可以举身边的例子啊，我认识的啊至少有两对啊没有孩子，生活非常的幸福，恩恩爱爱，情投意合啊，一对就在大可的单位，另一对是这个别的行业的，哎，这不要孩子了啊，已经决定了。在我这个大可所在单位，我知道的还不止啊，不止，过着非常幸福啊，夫妻俩夫唱夫随啊，非常好，非常幸福啊，所以大可觉得感情从来没淡过啊，我认为这位朋友还在于两个人的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啊，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一旦你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和谐融洽平等互助的关系，孩子有没有都无所谓，感情只能不断的升华，好吧。沟通很好啊，好，欢迎更多，所以以后不要孩子哈，也一样不会淡啊，就看你们怎么相处啊，相处之道，相处的艺术，相处的这个两人关系，这个和最重要，好吧。大可身边就我知道的这样的夫妻就不止一对啊，就在我们大可所在工作这个单位这大楼里过得非常幸福啊，恩恩爱爱，从来不吵架，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人家也没说没有孩子两个人就感情就淡了啊，从来没淡过。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那么提醒在村里的朋友啊，就是在市场当中搏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可认为另一个相对的底部区域正在到来啊，就是这一波反弹回落啊，下一波可能要随时启动啊，大家逢低布局一些热点龙头啊，一定不能不作为啊，说大可我就等着，那也是一种策略，我就等着趋势出来，我跟着趋势赚点小差价，这也行，耐心的等啊，不用动啊。但是大可认为如果你要想这将来资金更安全，那就逢低布局一些热门的方向，有很多龙头啊现在价格非常便宜啊，你可以在低位低吸，等待有一天潜伏到里面去啊，等待有一天大盘反转啊，这个东西一定要耐心，你不能说我有个计划啊，说大可我每月都有个收入计划，这里不是取款机啊，这是理财和投资，获利需要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平时大家了解的这个春播秋种的原理是一样的啊，春播秋收啊，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啊，你播种完了你不得等一段时间才能收获吗？这里也一样啊，永远要抱着一颗春播秋收的那种时间观念和概念去看你的这个在这里的投资东西，而不能说我今天买明天卖啊，我这一月要达到收入多少，我下个月你就会急功近利，频频失误啊，最后血本无归。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刚才一位小军的朋友留言说能不能感情没有孩子就会淡啊，不会的，不会淡啊，就看在于两个人的观念是否相同，两个人都接受没有孩子，两个人都渴望二人世界挺好的啊，两个人过着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和和谐，那就不需要孩子了，好不好啊，同样可以幸福啊，大可身边就知道这样的夫妻，你看人家更快乐，没有任何负担呢啊，收入都是两个人享受，你像有孩子，我们就要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啊，收入赚的钱全都给奉献给孩子啊，今天中午食堂同事唠嗑说你孩子培养这个补课得多少钱呢，
对吧？你看，那没有孩子人都幸福了，那钱自己花吧，是不是啊？反而因为经济殷实，感情更和谐，是吧？我们也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也决定感情的品质，感情的长短。

压力特别大，生活节奏快，睡不好觉啊，你说都有习惯呢，你是咬牙打呼噜还是打把式是吧，那那一方睡不好啊。好多啊，大可现在我认识的一些年轻夫妻都分房睡，但是人家定期合房，好吧，就是我们常说的夫妻生活是有的，必须得有啊。你要跟我说两个人分房一年半年从没有夫妻生活，那就我就要打问号了啊。请问你们多大年纪啊？如果你们年纪很大了我理解，是吧，年过半百了，但如果你们年纪轻轻正值壮年，那就不正常啊，这会影响夫妻感情啊。分房不分心啊，很多年轻的夫妻分房睡，但因定期合房，三天一合房，一周一合房，对吧，过夫妻生活这是正常的。完，平时工作忙碌的时候各自在自己房间睡个好觉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对，蘑菇头说你这个小军是抖音里那个我的幸福，对，是他啊。媳妇儿不上班，平时没沟通啊，还分房干嘛呀，那你们是夫妻吗，平时还没沟通啊。我有孩子，媳妇儿没有啊，都四十多了啊，四十多年纪不大呀啊，正值壮年啊，反正这个夫妻俩啊可以分房，但是不能没有合房，听懂了吗啊，你说我分房可以，但不能没有合房，是吧，你这对彼此身心都是一种折磨呀啊。夫妻生活啊，你不要把它非得想象说是必然的，我觉得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啊，你长时间没有的话就不正常，好吧。有些夫妻年纪大了说你看我们哎呀一个月合房一次也行啊，那没毛病，这是你个人，但你说没有零这就不正常，好吧。根据自己家的生活习惯啊，夫妻之间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但你说长年累月一个才年过四十的夫妻就没有了夫妻生活，这个就不正常了啊，对彼此身心健康都不是件好事儿，也会影响感情。所以说这个还是刚才大可说的啊，分房不是问题，别分心啊，可以分房但不可以不合房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好、哦、欢迎啊，摩托二婚的哦，可能是我身体的问题吧啊，那就两个人和谐啊，还是说达到一定的和谐共识，都能接受就行啊，其实也无所谓啊，说大可一定要合房吗，一定要夫妻生活也不一定，你们俩都能接受这个就行，好吧，就怕一方不接受，那你就要努力的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啊，提升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啊，因为你们是夫妻对吧，但如果双方都能接受行啊，咱们这事儿咱们无所谓，都是过来人啊，这个那个不重要，重要是我们两个人能够心心相印，情投意合，两个人一起携手过日子啊，共同度过难关，风雨同舟啊，这就行。至于人伦之事可有可无啊，那就是两个人都能接受那也无妨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所以说大可觉得你刚才那句话我不太赞同，叫平时不沟通啊，那你的夫妻意义在哪里啊，我们既不要夫妻生活了，我们也不要孩子，然后平时还不交流干嘛呀，合租房子呢，还不是合租就你一个人掏钱了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好吧，是吧，你看我会经常和自己的爱人，每周我总是要设计手牵手的，咱们出去

0: 散散步啊，和爱人出去吃个饭，唠唠嗑，回到家里了，忙再忙再累啊，说说话啊，今天有啥有意思的事儿啊，孩子成长的，亲朋好友的，是吧，你得沟通啊，你不沟通两个人不变成陌生人了吗？就再好的感情，再这个长久的夫妻，你长时间不沟通就会变得冷淡，而且失去意义了，是吧，你们两个人既不说话啊，又不在一起有亲密，是吧，既不有肌肤之交也没有心灵之交啊，那你们俩干嘛呢，搁这儿，是吧，那夫妻的意义何在呀，那还不如自己过了呢，对吧，啊，所以大可觉得不沟通是不对的，好吧，你可以说说大可，我们都年纪大了，不要夫妻生活，这可以，这你们你情我愿的事儿，但你说不沟通我就打问号，好吧，人呐都是情感的动物，需要温暖，需要慰藉，需要倾诉，需要倾听，你们俩语言都没有沟通了啊，身体不沟通，语言也不沟通，那咱们在一个屋檐下干嘛呢，这是，好吧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还要常沟通啊，心灵的温暖哎非常重要，它也是婚姻的重要意义啊，是吧，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你挣的钱自己留一半自己养老，给媳妇一半生活开销，估计媳妇不愿意啊，媳妇知道我身体的原因三年啊，好，我身体的原因啊，这都不重要啊，但是大可觉得还是要沟通的啊，如果决定两个人还做夫妻，那语言都交流都没有了，身体交流咱不要了，语言交流也不要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啊，那慢慢时间就感情就淡了呀啊，心就走远了，然后剩下就相互猜忌相互怀疑，就像这位朋友老是问大家他又上那边住，他又不回来，他又不说话，你自己都忐忑不安，那你要这个形同虚设的婚姻啊，要这个虚构的妻子有啥意义吗？唯一的意义就是烧你的钱，花你的钱，那你还不如攒的钱给孩子了。Girl from out of town, clubbers jump up and down, she goes on and pulls. 是吧？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还是要经常的语言交流沟通啊，实时的不断提升夫妻之间的情感。任何夫妻不语言交流不沟通，就会变成陌生人，而且那种陌生的感觉很可怕。你会感觉这家里像冰窖一样，是吧，都不想回家，都不想见到他，那请问那这个婚姻它意义在哪儿？婚姻的意义相互扶持，婚姻的意义相互温暖，婚姻的意义资源共享，价值平等啊，两个人相扶相持共度人生风雨，是吧，不一定繁衍后代啊，那是基本功能，你俩决定不见了，我对那个不感兴趣了，那你们俩的就刚才大可说的，我们是精神恋爱啊，相互的欣赏温暖共度一生啊，可以啊，但前提得会交流。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你看这位朋友又说媳妇儿在弟弟家那边住，那您这婚姻我觉得它意义何在呢，是吧，就是我们好多朋友都问他，那你这个意义何在呢，啊，在弟弟家住啊，他也不照顾你啥啊，你挣钱还给他，你看这位朋友说那干嘛呢，
1: 明星
0: 就为了要个名啊，说我还有个媳妇儿啊，
2: 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3: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4: 听普马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一彩票店。

0: 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 好，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谈情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再回到刚才我们的话题当中，刚才呢，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端有一位朋友说，妻子长时间不在家啊，然后两个人又没有夫妻生活，还分房住，有这个网友问，那你求啥呢？啊，你还给他钱花啊？所以问问自己，你的诉求是啥？如果你的诉求真是助人为乐啊，你也行。啊，说我就高兴，我就给他钱花，我就高兴啊，那也行，你那至少获得的叫什么？这叫情绪价值，对吧？啊，我啥也没得到，但是我就开心，我就愿意给他花，给他花我就快乐啊，这也是一种得到啊，叫情绪价值，对吧？你问我自己是不是要这个啊？如果你说是，说大可，我就是图个情绪快乐啊，我就图一个心情愉快啊，我就图助人为乐啊，那就行。啊，就怕你说不出理由来，我也不知道我是干啥的。那不是大哥，你说那不是，我不求这个助人为乐啊，我不求这个情绪价值，我也不知道我求啥，那就要问问自己了啊，你为什么要花这钱？好，欢迎杨坚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是不是啊？哎，所以人生在世，所有的行动都是有动机的，所有的这个行动。都是有诉求的，对吧？很多朋友说，大哥你看那个见义勇为的，他有什么诉求？他追求正义，满足自己对正义的那种这个信仰，对吧？我愿意无私的帮助别人，雷锋精神啊，助人为乐啊，我帮助别人，我快乐自己，快乐自己是不是诉求啊？他也是。所以说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内心的一种需求诉求。但你要是没说出来啊，我没有诉求，是吧？那是不对的，好吧？就像我们见义勇为说，看到一个人寻短见，我全力以赴去救助他，宁可牺牲自己，是为了满足什么吗？啊，没有任何，我们常说无私的奉献，不是啊，他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良心的安宁。我要眼睁看一个人走路，我活不下去，我以后会谴责我自己，是吧？因为我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为了满足自己内心对良心的安宁，就我帮助别人啊，我无私的捐款也罢啊，付出劳动血汗也罢，去帮助别人是为了什么？不求回报，那求啥？求自己心安理得，对吧？求自己，哎呀，我帮助别人时候特别快乐，我感觉自己在积福积德，对吧？这也是诉求。所以说人任何行动都有动机，都有需求，这是毋庸置疑的啊！所以提醒刚才这位朋友，问问你所

付出了这么多，你的诉求是啥？啊，你要说出来那就没问题，你说说不出来那就有问题，好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哎，这魔头说了，你好好想想啊，你这以后你的日子咋过，是吧？你是为了啥，是吧？哎，你说出自己心情的这个需求来。你看到现在我说了半天，这位叫小军的朋友也没有回复大可，说大可我是为了满足我的某种心理诉求，就我看着他我就高兴啊啊，我可以不碰他，他也可以不帮我不照顾我，只要我能见到他我就开心啊，那也行，那也是一种诉求，精神上的满足感，是吧？但你要说不是，那就问问自己你在干啥呢，好吗？这就我们常说的情绪价值，就像我们为孩子无私的付出，我们常说天下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父母，我们常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你说我们图啥呢，当家长呢啊，什么也不图，是吧？就是想看到自己养育的孩子长大成才啊，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为他骄傲，是吧？我们尽到了责任和义务，把他带到这个事业上来，让把他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善良的人，我们觉得很满足。那图回报吗？很多朋友说把孩子成长当一种投资，巨大的项目投资，发现这个投资好像永远没有回报期，一直在投，是吧？所以父母的这样的行为是满足什么呢？满足一种良心的诉求，是吧？爱的诉求，看着他高兴我心里满意足，尽管他可能长大不孝啊，对你不好，但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满足了一种心灵上的诉求，我们把自己的骨肉带大，它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和传承，不求回报，只求他平安健康，对吧？这也是一种诉求啊，是不是啊？啊，所以所有人的人类的行为都是有所求，所以大可想问问这位朋友，您为了这位女士的付出求个啥？ So she walks into a bar。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

是吧？就像所有的天下父母爱孩子一样，我们节衣缩食，艰苦生活，宁可委屈自己，也要把剩下的钱助孩子求学，助孩子成长，图个啥？求个啥？是吧？所以大家都想问问自己，那我们得到的是啥？见证孩子成长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愉悦感，看了自己培育的孩子长大成才给我们带来这种自豪感，这都是情绪价值，这是我们所要的，对吧？也包括把自己的子骨肉养大成人的那种心安理得、良心安宁感，这都是我们的诉求啊，是吧？所以想问问，再问问这位留言的朋友，您娶这位女士的诉求是什么？你为她不断的花钱，你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你能说出来，说大哥，我什么都不要，我就看着她高兴，我就看她啊，这个平安健康，衣食无忧，我就快乐，我不求回报，我只求她平安。哎，这也是一种，你的。满足了你的一种心理诉求，是吧？因为他给了你美好的情绪价值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今天的村民咋没来啊？今天村民可能忙村里的那个这个大事儿呢啊，所以村民没来。明天我们中午啊，明天中午我们回到抖音端，大可说了，一起跟大家互动，将以情感故事为主啊。村里的方向呢，点到为止，啊，那么现在的方向，大可认为刚才已经说过了啊，积极做多，逢低介入，龙头，行业龙头啊，这个不能说这个不作为啊。当然有些朋友说，大可我看不懂，我就等着，那你可以，啊，有这趋势的跟随者，啊，左侧的潜伏者，啊，你看你是哪一个角色，大可认为潜伏还是有价值的，啊，你要追随不一定追好。好吧，啊，趁着他在低位，有很多龙头，你不如潜伏进去，好吧。So, here we go. 当然不能盲目的潜伏，说大哥他是龙头，我就潜伏，他有没有催化剂啊？他未来半年或者更长时间，啊，他有没有这个成长的故事可讲啊？哎，国家相关的政策有没有出台？有些数据会不会发布？他是不是有更多美好的预期？啊，得有这个。你没有预期逻辑，就没发生的逻辑，你都想不出来，那你就是在盲目的抄所谓龙头，啊，因为它是龙头你就买啊，是吧？那你等到猴年马月啊，所以一定要至少半年之内有一些催化，啊，六个月之内有催化，啊，有一些预期要发生，你才潜伏进去，要不然时间太久，是吧？ She starts this way, and... 我知道摩托头说了，我不是村民。啊，这个，但是每天也在看村里的热闹啊，跟大家分享村里的故事啊，感谢大家伙对节目的支持啊。

再来关注一个朋友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今年四十出头了啊，感觉什么事儿都不顺利啊，一生一事无成啊，平平淡淡的啊，有的觉得人生没有啥意义，人生本来就没有啥意义啊，你说有啥意义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你想那些干嘛呀？只要活着一天，还有口气在喘，你就好好享受当下。”啊，明天和意外哪个来咱说不清楚啊，是不是啊？啊，你也不用去自我绝望，绝望有啥意义啊？你绝望你得活着，别结束自己，你结束自己有啥意义啊？啊，朋友们老是看了一些这个负面新闻的时候说啊，你都有结束自己的勇气，没有勇气面对生活的困难吗？其实有的时候跟这个逻辑没关系啊，跟勇气没关系，因为他整个情感世界都崩塌了啊，他没有任何信念希望来支撑，这人就完了，跟勇气没关系。你想一个人从高楼跳下去啊，或者是这个其他方式，那得都有勇气啊，是吧？大家想一想都说那太有勇气了。那时候他其实跟勇气没关系，一个人的信念世界希望世界崩塌之后，他就会选择离开，不是因为他勇敢，他一点都不勇敢啊！他勇敢的话，就不至于丢掉了信仰，丢掉了希望。所以大家不要把有些人选择轻生跟勇敢、勇气大戒啊，跟那没关系。如果一个人的信念、信仰，包括希望，全都崩塌了啊，那这个人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啊，他结束的方式以什么方式结束？你不用夸他，你不用感慨他有这么大勇气没有啊？他没那时候脑子里跟勇气没关系，啊，那时那刻他只求赶快结束。所以大可说，永远不要失去信心，永远不要失去希望，永远不要失去你的信念和信仰。如果你没有了这些，你也有勇气从哪儿跳下去啊？你都有啊。所以人是情感的动物，有很多丰富的东西在支撑着他，一旦这些支柱倒了啊，这个人他就结束了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可希望朋友们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放弃自信，永远不要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好久不见了啊！

啊，感谢这位朋友啊，这个无意当中刷到了大可啊，也提醒大家伙儿，明天中午12点，大可将来到抖音端，请大家抖音端搜索大可说了啊，在大可说了账号直播，明天同一时间大可说了，咱们不见不散，下期节目再会，祝福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愉悦，祝福大家午休快乐啊！千万不要走开，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更多精彩的广播节目等待您收听和收看。好，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插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也祝福大家呢每天都有一份好心情啊！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
2: 凝心聚力强担当，光影筑梦展芳华。经开法院工会组织干警集中观影，为丰富干警精神文化生活，舒缓一线办案工作压力，凝聚队伍奋进力量，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工会组织干警前往工人文化宫观影，集中观看励志影片《功夫女足》。影片以女足队员追逐梦想、奋勇拼搏的成长故事为主线，生动展现了运动员们不畏艰难、永不言弃、团队协作的巾帼精神。观影过程中，干警们沉浸式感受角色直面挫折、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深受触动。日常工作中，全院干警常年扎根审判执行、诉讼服务一线，长期面对高强度案件压力。本次观影活动是工会落实暖心惠民举措的重要载体，借助观影故事引导干警汲取坚韧奋进的精神力量，调节身心状态。观影结束后，大家纷纷交流感悟，表示女足永不认输的拼搏精神与法院人坚守公平正义的履职初心高度契合，今后将把影片传递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投身司法工作，脚踏实地办好每一起案件，用心守护群众合法权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100.1， 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香情香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星驰复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0: 零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条鱼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减肥的餐呢，真的是好难吃啊。今天呢，没有什么事儿，然后我说那正好在家可以赖赖床，赖完床之后呢，说下午干点啥，我说先去一趟健身房吧，正好我们那个健身房是带餐的，
1: 嗯，
0: 然后我说顺手买一个，结果那个餐，首先第一点鞋贵，买了一个
1: 饭健康嘛，健康是最贵的。
0: 借着健康，然后多收钱，这个真是有点太不像话了。买了一个饭38，然后买了加了几颗，加了六颗还是加了六颗虾仁儿，12，
1: 嗯，
0: 真是太贵了。然后整个这套东西下来，然后用打折券花了40多，结果呢，我觉得不怎么好吃，而且那个牛肉塞牙，
1: 怎么说呢，减肥餐吧，首先我觉得它确实单调很多啊，我也承认它的味道没有那么丰富度，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要让你减餐。
0: 但我最近发现这怎么吃很开心啊，就是如果我晚上没有酒局的话，
1: 嗯，
0: 自己在家上那个超市，上那天我自己就是自己在家吃个火锅，一共花了20块钱，
1: 哎呀，
0: 好像花了20块钱吧。
1: 那是什么火锅？
0: 调料8块钱
1: 啊？
0: 哎，8块还是6块吧，差不多吧。
1: 嗯，
0: 就是一套那个沙茶肥牛汁儿和那个酱。
1: 嗯，
0: 然后呢，蔬菜买了一把菠菜，我说补补铁，
1: 嗯，
0: 买了一把生菜，我说增加膳食纤维，这俩玩意儿加一起5块钱。
1: 嗯，
0: 我说我再买点肉啊，买点肉好像花了8块钱。
1: 嗯，
0: 我说刚刚好，这些东西就够我一顿火锅。你看底料有了，
1: 嗯，
0: 然后菜有了，肉也有了，家里剩点丸子啥的。
1: 嗯，
0: 回去把家里剩那些那个丸子呀，
1: 哎，
0: 然后剩那些什么虾滑啥，就都下锅了。锅呢也没有什么锅底儿，
1: 嗯，
0: 直接就是拿我们家那个养生壶，我现在就是单人使养生壶，这个东西真是可它除了不好泡在水里洗，
1: 嗯，
0: 剩下都非常好用。

0: 然后呢，
1: 养生壶我得搜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0: 玻璃的，然后下面那个带个底座，底座上面那个有个小面板，煮水呀、
1: 啊、
0: 蒸东西呀、然后小火锅啊、煮粥啊、花茶呀，
1: 我明白了，
0: 对对，水果茶那玩意儿都能整到那个东西，
1: 嗯，
0: 中间里面正常
1: 就这样了呗，
0: 对，就那玩意儿
1: 啊，
0: 对，
1: 好嘞。
0: 然后呢，我之前呢整这个养生壶最开始是烧水，后面烧水吧，不如拿它煮茶，就它中间有个那个放茶叶的滤网，而且煮茶呢还能煲汤，就煲汤把一些那个配料包放在中间。滤网里，把剩下什么骨头啊，什么那个胡萝卜或者土豆筷子啥的放在边上水里，然后一起放里面，然后把那个料包拿出来直接能滤掉，直接喝汤吃，就是看似很方便的一个小东西，我现在发现自己在家蒸火锅真不错。
1: 就是一个人吃千万要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0: 一个人吃最大烦恼是啥、最大烦恼就是说你提前准备这个东西，你准备一个人他也是准备，你准备四个人他也是准备，都是一样洗菜。然后我现在发现说其实就是就着健康吃，那你看我吃的这些东西我感觉也很干净。都说减肥啊，或者说这个提升这个这个好的生活习惯，要有个健康，有个干净饮食。啥叫干净饮食？就是减少食物过度烹饪。比如说
1: 是这样的，
0: 比如说你更多拿油爆啊、炒啊、给它挂糊、炸呀、溜啊，溜还好一点吧，溜比他们都相对强一点点。就是这是可能就是整的相对来说复杂了。所以呢，蒸啊、烤啊、水煮啊、生吃啊、拌呢，这都是很好的这个方式啊。
1: 但我这么来去说，说完了之后让我一下想到了那个吉林市牛马河河乐条、就是他们家就是典型的没有过多的复杂的烹饪状态，然后呈现
0: 河乐条上水里稍微那个
1: 煮一下，
0: 用他用的是高粱面，所以呢高粱本身作为一个粗粮而且作为一个非常有营养的少见的粗粮，它本身这就属于说那个好的这种这个干净碳水，然后呢拿牛肉汤去给它做底儿，
1: 纯粹的牛肉汤，
0: 加些牛肉末，
1: 那清爽的呀，真的是，就是很多人，
0: 它是干净，我觉得它不清爽，它香，因为牛肉本身那个牛肉醇
1: 香
0: 的口感还都在里面。
1: 然后为什么说一定要加上上边的，比如说牛肉或者是牛肉馅儿啊、那真的就是一下子丰富了。
0: 对，
1: 很多人其实吃不懂它，我觉得源于这个。我觉得河乐条其实它最本真的状态吃的真的就是那个牛肉馅儿和牛肉的这个有汤汤水水的，然后现在的这个炒的反而啊有糖有醋的。这个状态这个复杂了一些，但是好吃。今天遇到一个身边的朋友，我觉得得有个156吧，这样的，也不是156，不得200斤吧，然后跟我说，天哪，在减肥，其实他很年轻。然后我说这样，我说我只能跟你分享的我的建议啊，我的减肥呢就是一天三餐准时准点的吃，但是每一餐要少摄入量。现在很多人没有就是饥饿感，每一顿吃完都觉得哎，没等饿呢，下一顿又开始了。当然，尤其是男士更是不容易减的原因是什么？对吧？喝酒啊，你喝这个，当然你中午吃完了，你没等饿呢，晚上这个有约酒了的时候，你又不得不吃，不得不喝的时候，就特别的难以去控制啊。
0: 确实是，
1: 全民现在都在继续减肥。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我身边的很多很多人都瘦下来了。
0: 因为啥？因为现在方便了，因为有各种那个医疗的辅助方法了。但
1: 是
0: 呢，就是好多人，就是我最近的视频也有人说，哎呀，忘记瘦了。我说是瘦了，瘦了不少。但是呢，这个问我说你咋瘦的？我说打针。我就很真不会。我说就是我自己靠我的意志，跟我平时这个胡吃海塞这种这个
1: 的规律没有那么强，
0: 造害自己的方式就是正常少吃根本控制不住，我自己没有那么强自制力，所以就只能借助一些医学的这个手段。但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看小红书上好多，尤其是女生。说意思啊，我110斤，我105斤，我想瘦到80斤。我说我就心想，我说你们是疯了吗？我们这种200多斤，我们这种200多斤的往奔着往150瘦啥啥的，借助点这个
1: 可以了。但是112
0: 那个本身就已经算瘦的了，你还往下就
1: 对，我觉得这个
0: 容易整出病的，
1: 是这样的，容易不达标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一个。中间值，
0: 所有的涉及到医疗的东西，请咨询专业的医生和医疗机构，拿到身体评估之后，再去做对应的选择和使用。
1: 对，
0: 千万要先
1: 别
0: 盲
1: 目
0: 自己给自己下单子。
1: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大夫，你知道吗？就给自己下药啊，这个要慎重啊，尤其是身体健康。
0: 来吧，我要说一个我特别高兴的事儿，这事儿我可真是太高兴了。实话讲，这事儿我在 这个出发生之前，我已经感觉到已经。

0: 有端倪了，
1: 嗯，
0: 就是在明天早上的8:08，
1: 嗯，
0: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要开始试运营了，就已经大家可以坐了。
1: 对
0: 对，7号线呢，可太好了，我们
1: 家呀七号线我们跟
0: 终于完事儿了，我的个妈呀！
1: 七号线它是整个沿着东南湖大陆的沿线啊，我觉得真的这条线的开通，你看6号线是沿着福祉大陆的这个沿线，
0: 基本上
1: 然后对再去行驶。长春几横几纵的这个工程太方便了。
0: 对，你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总说我们家在萨德广场这儿，
1: 嗯，
0: 整个确实七号线的就是南湖大陆整个一条直线的沿 线。
1: 对。
0: 然后呢，它就是我家这个位置，以后坐七号线往西可以直奔南湖广场，直奔欧亚卖场。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呢能到这个汽车厂这边的这个它。2号线终点它是应该是一条线，
1: 应该是。
0: 然后呢往北呢可以一直到东环城路的口，
1: 嗯，
0: 然后呢也能经过中东大市场。
1: 是的，
0: 因为这两天我就开始觉得说赛德广场边上这些这个围挡开始在往外拆了，我说那，哎，那证明说这里面的这个各个站点应该已经组建的差不多了。
1: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行经到哪儿啊，自由大陆的这个中东的那个门前的时候，
0: 嗯，
1: 一看到哎呦地铁通到这儿了，
0: 对，
1: 太棒了。
0: 是，所以呢以后七号线它同时又连通着3号线
1: 一号线
0: 六号线一号线四，嗯，号线，
1: 它跟六号线是在
0: 五号线
1: 汽车厂的这个方向连接吧，
0: 对
1: 啊，就是欧亚卖场方向，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它现在七号线现在是整个全长春应该好像是
1: 最中心的一条线，
0: 对，连通的这个，嗯，有换乘站最多的这样的一条线，
1: 对，然后
0: 所以明天开始
1: 五号线在哪儿？
0: 五号线是大斜线。
1: 你给我画一下这大斜线，从就是东西东西大斜东南是吧？
0: 西东南到西北五号线
1: 是这么过来的，
0: 哦，东南
1: 到，我明白了，就是
0: 五号线途经哪儿呢？五，嗯，号线途经比如说是长影电影院，
1: 嗯，
0: 然后那个湖西路，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伪满皇宫，它是差不多那样的一个方向的线，
1: 嗯。
0: 对，最准的还是看小红书吧。小红书上面这个地铁线给的非常的那个丰富
1: 标准是吧？嗯，
0: 反正就是长春呢，可以说越来越好。就是还是那句话，
1: 我真的很扪心自问，我想说，长春的交通太方便了。开车有这个快速路，坐车几条线路，咱们就不用对比其他地方，对比一下吉林市。
0: 那您太欺负吉林了，吉林市它也不是省会。
1: 是，
0: 你看五号线啊，从卓越大街，就是卓越大街这面
1: 儿
0: 啊。
1: 卓越大街是哪儿啊？
0: 卓越大街嘛，就是那个河乐条，河乐条或者天猫湖这片，
1: 啊，超达大街 ，OK，
0: 这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这片是卓越大街
1: ，OK，
0: 它整个可以说从这条线一直往上走的，
1: 嗯嗯，一直穿越啊，穿越。
0: 你看五号线是卓越大街，然后什么硅谷广场，
1: 嗯，
0: 硅谷广场就是现在那个南部快速路的西头，
1: 嗯，
0: 然后呢从电台街到南湖广场，然后到蒋大路文化广场，
1: 嗯，
0: 然后到这个人民广场，最后到东大桥，
1: 嗯，
0: 之后呢7号线呢是从东环城路往南岭东中东，
1: 嗯，
0: 会展，然后一路往西，
1: 嗯，
0: 经过什么辉南街呀，一汽呀，
1: 嗯，
0: 飞跃广场啊，然后一直到这个一汽的西湖大路汽车公园，
1: 嗯，
0: 中间呢就是哎呀，反正我就太高兴了，反正这回就是我想上长春西站，
1: 都很
0: 想上欧亚卖场，
1: 都不用再开车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我觉得现在车辆吧，现在只要开出去，一是面临着塞车，第二是
0: 昨天又被罚了，
1: 停车的问题是特别的挠头。
0: 嗯，
1: 因为哎呀，路地面上的停车场毕竟是数量这是有限的，
0: 嗯，
1: 你看现在繁华区桂林路这边呢，简直把这个地下开发的呀，你这是硬开进去，硬着头皮开进去哈，然后
0: 桂林路现在就是真是能不开车真是不开车，不敢开没地儿停。
1: 对，桂林路的西康路吧，还是西康胡同，我看那个也在全线的修路呢。
0: 嗯，
1: 其实进入秋天了，
0: 嗯，
1: 长春就是进入到了一波高这个高峰期修路嘛，每年在上冻之前都会这样。哪一些路段这个哎，前两天我们说的那个西部快速路的
0: 完事了，
1: 已经结束了对吧？
0: 对啊对啊，
1: 你看好方便，我最近其实是开了西部快速路的，通到解放大路那边啊，畅通无阻，好吧？期待我们的轨道交通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方便。
0: 高马哥删了，你这边就好了。
1: 好吧，那我这故意的了。
0: 行行行，我们
1: 进入
0: 宣传，嗯，稍后继续跟大家聊吃的这事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

0: 不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接着跟大家聊吃的这些事儿。然后呢，昨天晚上跟朋友出去这个吃饭，本来呢想吃这个伟大航路的烤鱼，我好像昨天节目里说了一嘴吧，说这个吃伟大航路那个酱香很喜欢。然后呢，昨天就是前天拿着伟大航路的烤鱼去到了朋友家里吃，但是呢，因为当时喝多没吃爽，昨天就想说，哎，要不要换一波人再重吃一遍？结果呢，朋友说，哎，这个咱们身边另一个朋友想吃涮串，他知道一个长春最好吃的涮串，说今晚上这儿吧。我说哪儿啊？结果给我发那个位置，我说啊行，确实是好吃的，是那个一香园。
1: 哦，
0: 一香园麻辣涮串。所以昨天上那儿吃的。一香园呢，他门口最近也是在修道
1: 啊。
0: 对，繁荣
1: 是吧，
0: 繁荣路，繁荣一香园，
1: 繁荣路我知道啊。
0: 对，
1: 一香园。
0: 他门口这个
1: 开了得有将近20年的一个品牌，
0: 对，修道，但是不影响他店里的人依旧还是挺多。而且昨天我去的时候刚好下暴雨，就是下着暴雨，
1: 哎，
0: 天开始凉，然后这个时候香园的那个麻辣涮串就是一沸腾之后感觉就很爽。
1: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有的时候用餐是需要设计一下场景的，像红油火锅啊、麻辣涮串这种类型，夏天你在吃，别管说
0: 会热，
1: 屋子里边的空调有多凉，但是你都不希望整个从内而外的去出汗，
0: 对
1: 吧？但是像这几天，哎呦，长春
0: 天凉
1: 出伏之后，对吧？咱们出伏了吧？
0: 处都完事了，
1: 对，太舒服了，这是我人生最喜欢的天气。这个天气状况了，然后想一想几个朋友，然后涮着那个红油锅咕嘟咕嘟，一定要冒着泡的那种翻滚的状态下，因为我觉得麻辣涮串是我认为啊可能要比红油火锅更加招人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都是串成串状的，你什么食材都可以往里放，
0: 对对，
1: 拿着签子出来，然后有了一种大家围坐在一起的那种亲密感。
0: 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这个麻辣涮串里面，因为我正经有一段时间没吃这个项目了，
1: 对。
0: 然后呢，我昨天去到这个一香园，首先吃的这个标准吃法呢，就一定是牛肚配腊肠。然后，但是我在腊肠旁边突然看到他们家有腊肉。腊肉这个东西我之前是没碰过的。然后，但是呢，我现在发现腊肉涮在麻辣涮串那个汤里面，之后吃就特别香。
1: 哎，
0: 它那种本身用时间去烟熏火燎，这个
1: 腊肉本身吧，那种烟熏火燎的味道，我觉得单纯的入口它还是挺冲的，就有点会烟的味道。
0: 但是你这个煮完之后再加上牛肚一起放嘴，那感觉就很好，然后
1: 很丰富。对，
0: 再一个呢，这个一香园他们家那个蘸料是那种花生料，花生料要一个中辣，然后加满满的三勺白糖，它超小勺，三勺白糖，然后挤一些蚝油，再倒一些陈醋，就特别的好吃。然后我现在发现，哎，那个吃法好像之前跟你好多年前在那个成员麻辣涮串吃的吧，
1: 就也这么
0: 涮，不涮那啥
1: 啊，
0: 涮冷面。
1: 哎呀，我巨爱
0: 我之前就说，我说这玩意儿有啥吃，但是我昨天涮点冷面，涮点水晶粉，觉得哎真不错。
1: 冷面、水晶粉和海带这三种东西
0: 卷到一起，
1: 对，卷到一起在那种红油锅里边超好吃。就像是一份麻辣烫一样，但是它要比麻辣烫那种口感更加的醇香。麻辣烫嘛，毕竟都糊在一起，黏黏糊糊的。
0: 对，
1: 其实我稍稍对那个感觉不适应，但是在红油锅里边你捞出来之后再去蘸上你喜欢加点醋和辣的这种调料，对于东北人来说，我特别理解很多东北男士喜欢吃辣，但是又接受不了多少辣，
0: 对头，
1: 所以你就去选一些微辣和香辣这样的调料是最佳的，然后里边一定要加干果碎，这是咱们东北人的适应的方式啊。一香园一个开了将近20年的品牌，它真的是稳稳的坐落在那儿。其实它这个周边有好多吃的，离得不远的，比如说有那个灌汤包，就是
0: 时昌灌汤包，
1: 对，时昌灌汤包，我也有一阵儿没吃了，但是前一阶段去这个参加一位朋友的升学宴，还是去了一趟啊，时昌灌汤包。然后
0: 时昌灌汤包有长春最好吃的这个西葫芦鸡蛋海米馅的这个包子，真的
1: 是
0: 太好吃了，
1: 是真的是啊，
0: 就
1: 是
0: 我
1: 清爽又鲜。
0: 我介绍给所有的朋友，他们最开始都不屑一顾，说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吃肉三鲜不好吗？
1: 很多人对西葫芦很排斥，
0: 我说。

0: 你尝一口尝之后咋这么鲜呢、嗯、对呀、啊、
1: 很鲜美嗯、哦、然后他们家的什么我也爱吃熏酱我觉得也爱吃
0: 嗯他们家尤其是熏鸡熏鹅做的不错
1: 是这样
0: 对
1: 哎呀然后你像
0: 你吃不吃过他们家的黑金五花黑金
1: 那个
0: 叉烧
1: 肉、
0: 嗯、
1: 我吃过也好吃、
0: 嗯、
1: 这都是我们身边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味道而且它很接地气儿。
0: 对还有他们家还有那个炝拌奶白菜是那种那个感觉很、嗯、像是生拌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用那个是油盐料、
1: 嗯、
0: 这种手法就是长春就很难找
1: 是这样的、嗯、哎呀两个店就是吃前一阶段还有朋友问我说吃长春的灌汤包去谁家我说那你肯定要首选石昌家呀、
0: 嗯、
1: 石昌家的灌汤包非常的地道就是咬开之后那个汁水丰沛的程度够你喝两勺了
0: 感觉他们家下一步应该有一些新品研发整点一些这个螃蟹系列的吧这时候应该出季节限定了
1: 对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季节限定了、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
1: 哎、这么说完螃蟹我觉得咱们俩哎呀我其实我觉得我俩最近我俩已经懒很久了今年好像螃蟹的事情咱们应该提上日程了
0: 应该是
1: 嗯怎么办呢要不然咱俩明天
0: 还是应该有的
1: 明天吧约一下去店里啊要不要上节目之前就可以
0: 啊那可以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不用特别的那个早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样吧咱们俩在本周之内把这事儿落实行吗
0: 本周四也行 对,
1: 对
0: 然后呢、
1: okay、
0: 这个刚
1: 我们俩现在是工作的事就放在节目里
0: 说
1: 了
0: 然后呢周刚才说涮串成员尼姑麻辣涮串他们家之前在那个他们家那个总店旁边整了一个这个小烤肉、嗯、后来没整下去我之前一直说我说这个烤肉这个位置干啥的那天我一经过一看
1: 做什么了、
0: 啊、变成楼挨楼了
1: 嗯
0: 我说也行我说楼挨楼在这边整一个店可以的、
1: 啊、我跟你说这个位置也就是楼外楼啊原生居啊
0: 嗯
1: 他们才能够嗯
0: 可以能接得住这儿
1: 对的接得住
0: 而且我现在真的发现就是那个新大光谷里吧
1: 嗯
0: 那个楼附近的美食状态我感觉真好因为一个全季还是个雅朵边上就是个麦当劳我说哇好幸福啊我现在总觉得就身边有个麦当劳应该是个挺幸福的事儿因为有时候想吃的话你像
1: 随时随地
0: 对、嗯、开的他现在有很多店是24小时营业再一个呢就是出那些东西我觉得无论是整个早餐还是整个啥都挺不
1: 错对他们家真是啊就是尤其早餐我更爱吃、
0: 嗯、
1: 那个粥啊小油条分量都做到恰到好处
0: 你说是肯德基、
1: 哎啊，我说是肯德基啊，好吧，我还总吃1949
0: 吧，
1: 是吗？那就是肯德基了。
0: 嗯
1: 嗯，好吧，我特别爱吃他们家那个粥，就是煮到已经要融化了的状态，它很有点就南方的或乌米粥的那个小感觉啊，
0: 嗯、
1: 滑滑的。白米粥，你看他们很少出小米粥的系列的。然后我剩下来的早餐吃比较多的就是1949豆腐脑家，这个什么油条产品做也蛮丰富的，嗯、然后包子啊还有馄饨啊也都做的很蛮精巧的。
0: 是，
1: 哎，我给大家分享一款。哎呀等一会儿啊我去找一找我的这个购物车里边的东西
0: 嗯
1: 分享一款这个馄饨吧我真的觉得很好吃是谁家的呢、嗯、是一个品牌的我给小朋友一买9袋啊10袋就这样
0: 馄饨啊
1: 对馄饨
0: 谁家
1: 哎那个叫什么了就是在摩天里面那个前一阶段总说有那个就吃牛肉的那个
0: 啊啊啊啊
1: 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品牌
0: 完了这个店我就是
1: 你呢但是你一定吃过就是总说有预制菜那个品牌然后翻车了那个
0: 嘿脑子现在真的是有问题了
1: 哎呦我天哪我们俩真是现在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啊
0: 就挂嘴边就是想不起来啊西北对西北莜面村
1: 对
0: 啊、
1: 嗯、你看我们俩都知道都 get 到彼此要说的是谁家但是说不出来名字西北家有一个胡萝卜牛肉馅的馄饨
0: 嗯
1: 特别好吃、
0: 嗯、
1: 它的分量也不是很大、
0: 嗯、
1: 就是很适合一个里边好像有20个小馄饨、嗯、然后呢我们家因为两个小朋友们一人10个一煮一袋哎呦我觉得特别方便啊他们也还爱吃
0: 你记不记得你认识一个叫郭亚洲的朋友、
1: 嗯、我认识啊对
0: 这个郭厂长他们家那个馄饨曾经有人专门给我安利过、
1: 嗯、
0: 就是
1: 他家的这些东西做的都特别好
0: 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我去一个非常有钱的朋友家吃饭、
1: 嗯、
0: 然后呢在里边吃饭喝酒喝酒然后喝到二半夜呢然后这帮朋友们都喊那个说有没有小夜宵垫垫肚子就吃的有点饿了、
1: 嗯、
0: 喝的有点饿了
1: 嗯
0: 完朋友献宝一样从冰箱拿出那个馄饨和烧麦给大家整了大家吃完说真好吃完第二天醒酒都纷问谁家的突然就翻翻垃圾桶看看那个包装一看我说哎这好像是我朋友家的我就给这个朋友就
1: 拍了一下，
0: 拍我说是你家的，对呀、啊。
1: 我来说，我们俩刚刚说这个朋友啊，本身是在这个做比较大的食品加工厂，就是他做的很多馅饼啊、馄饨啊、
0: 烧麦啊、饺子呀、啊，
1: 都巨
0: 包子呀、啊，而且是很多大型连锁早餐铺和这个食品品牌的这个供货商、
1: 嗯、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吃到很多店里边的出品，其实都是来自于他们，
0: 甚至有很多、哦、嗯，哎，这不点名了，是很多号称是现包的这个饺子店、
1: 嗯嗯、
0: 用的是他们家的东西，
1: 是这样的，但是我是亲自去到他们家的工厂看过，
0: 我也看过，
1: 是咱们一起吧，然后呢在这吃了一个馅饼吧、
0: 嗯嗯嗯、
1: 然后我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大姐呀或者是阿姨啊在
0: 这
1: 上每天，
0: 这是真的在那手在那包
1: 啊，对，手工包，
0: 看看吧、哦、如果真说有朋友们想要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群里去报个名，我们看给大家找一下、
1: 哎、咱俩别给自己找活了行不行，
0: 你总得跟大家有点 连接呀、
1: 啊、好，
0: 有点互动 啊行，今天的美食的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1: 嗯、
0: 更多好东西呢我们也在生活里面慢慢寻找，找到好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1: 嗯，
0: 好了，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正

0: 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你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

0: 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宁心聚力强担当，光影筑梦展芳华。经开法院工会组织干警集中观影，为丰富干警精神文化生活，舒缓一线办案工作压力，凝聚队伍奋进力量，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工会组织干警前往工人文化宫观影，集中观看励志影片《功夫女足》。影片以女足队员追逐梦想、奋勇拼搏的成长故事为主线，生动展现了运动员们不畏艰难、永不言弃、团队协作的巾帼精神。观影过程中，干警们沉浸式感受角色直面挫折、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深受触动。日常工作中，全院干警常年扎根审判执行、诉讼服务一线，长期面对高强度案件压力。本次观影活动是工会落实暖心惠民举措的重要载体，借助观影故事引导干警汲取坚韧奋进的精神力量，调节身心状态。观影结束后，大家纷纷交流感悟，表示女足永不认输的拼搏精神与法院人坚守公平正义的履职初心高度契合，今后将把影片传递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投身司法工作，脚踏实地办好每一起案件，用心守护群众合法权益。下一步，院工会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干警业余文化生活，切实增强队伍凝聚力、向心力，营造积极向上、温暖和谐的机关氛围。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8538 58285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0: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0

818-53513 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故事，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给皇上做衣服是一件很爽的事儿吗？这个问题啊，我想得从两个角度去看它。爽在哪儿？有什么可爽的呢？无非就两点，一个有名，一个有利，对吧？名从哪儿来呢？哎，我们家这店呢，或者我们家这手艺，给皇上做过衣服。你看，这样说出去之后，这是很有号召力的。名人效应嘛，在古代中国哪还有比皇上更大的存在呢？那有利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我给皇上做衣服，皇上肯定得多给我点钱啊，赏赐我一点，对不对？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

0: 票给了道电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

0: 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声音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的策略。这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给我们设计的这一期选题。我想约会班主任这段时间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学校老师的有关培训的问题，有关于中高考备考的问题，有关于考试的问题，有关于学科的问题，学生成长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家庭教育呢，也是我们约会班主任非常重视的一个选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好几所学校的优秀的班主任老师，有五位班主任老师和张耀辉秘书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家庭教育的话题。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常凤华老师呢，担任学年主任、班主任、语文教师，教龄14年，曾获吉林省教学新秀、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师德标兵、长春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获长春市优秀中队。欢迎常凤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欢迎您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童萌老师。童萌老师是第二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上一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内容。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副主任，任教10余年，曾获全国艺术精英盛典优秀园丁奖、德艺双馨中国艺术教育最佳贡献奖。从事学校德育工作以来，具有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始终以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欢迎童萌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你。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朱子宁老师，他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从教8年，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深耕班级管理语文教学一线，在学校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五四青年、优秀课本剧指导教师等多项荣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用特色课堂丰富校园生活。欢迎朱子宁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焦胜男老师，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教学中心副主任，深耕教育一线8年，是长春市骨干教师，曾获评长春市10佳少先队辅导员，积极参与各级教学赛事并屡获佳绩，履职以来潜心教研，用心育人，兼具教学能力与管理经验。欢迎焦胜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璇老师。张璇老师呢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教龄7年，多次荣获省市区级的教学教研成果奖，获评市区级各类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张老师本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以爱为底色的教育理念，静待每一朵花从容绽放。欢迎张璇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介绍完了我们几位班主任，再介绍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那今天呢，算上张耀辉老师，我们是6位班主任，那他非得要把自己也算上哈。然后呢，聊聊的主题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按照教龄啊，首先呢，我们请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

0: 马老师啊，他聊的话题是敬畏孩子成长路上的刹车与导航。好，有请常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很高兴来到约会班主任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长春市第87中学是一所附带幼儿园的9年一贯制公办名校，现有景阳、南阳两大校区，近8000名学子，600余名教师，多年来持续稳步发展，凭借过硬办学质量带动西部片区教育发展，成为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支撑学校持续向好的核心是我校构建完整的润文化体系。润文化主张的教育就是对生命个体春风化雨的熏陶，我校始终秉承着润育9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足学校的文化特色和9年一贯制优势，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在这样的理念下的德育教育体系，分学段打造启润心灵、滋润心性、行润心智梯度教育，推行我是小当家学生自主管理，同时开设润之心有声德育、润之梦研学、家校共育润之会课程，全年开展人文、科技、体育、艺术四大校园节日，240多个特色社团全覆盖，扎染、交响乐团、创客科创等项目屡获省市大奖，实现五育融合落地。八十七中不只看重成绩，更看重完整的人。9年一贯的连贯培养，润文化无痕浸润，家校协同共育，让每名孩子在这里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深耕班主任岗位14载，接触到各类不同的家庭，课余也常和身边的家长交流育儿点滴，如今各类新式教育理念层出不穷，纷繁多样，家长们容易迷惑混淆，家庭教育中几类突出问题也愈发清晰，值得我们静下心梳理，共同探讨。第一，家庭教育两极分化，过度包办与彻底放养并存。第二，育儿观念功利化，只看重外在成果，忽视内在品格。第三，网络育儿信息杂乱，家长盲目跟风，教育标准摇摆不定。第四，双减背景下，家校边界模糊，家校很难同频共育。第五，孩子普遍缺乏内驱力，做事被动敷衍，没有担当意识，学习需要反复的催促，犯错习惯性推脱，遇事指望家长兜底，全程依靠外力推动成长。今天我重点和大家深入聊聊第五个问题。表面看，我们只会觉得孩子态度恶劣，自制力差，责任心薄弱，学习缺乏主动性。可深究根本，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身上有一个共性，缺少敬畏心。不少家长一听到敬畏心会有疑惑，现在提倡和孩子平等做朋友，敬畏难道就是让孩子惧怕父母吗？其实敬畏不等于恐惧，它是内心的底线意识与正向向往。心怀敬畏的孩子清楚行为边界，懂得尊重他人，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对于正在搭建三观的小学生而言，敬畏心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地基。结合带班经验，我分享4个落地好用、自带实力与话术的家校共育方法，帮助家长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敬畏心。第一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孩子体会渺小。现在的孩子容易傲慢、玻璃心，是因为他活在全家人围着我转的世界里。怎么破呢？带他去看宏大的东西。举个例子，周末带孩子爬山，爬到山顶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您蹲下来指着远处的山和云说，宝贝，咱们爬了1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可是你往远处看，像这样的山还有几十座，山后面还有海，海后面还有天，咱俩站在这儿是不是就像小蚂蚁一样？大自然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话术的要点不要求孩子你要敬畏，而是用提问引导他自己感叹，妈妈，人真的好小啊。当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敬畏的种子也就种下了。 第二招，把家庭仪式变成敬畏的载体。敬畏心需要具体的动作来承载，家里一定要有一两件雷打不动的仪式。举个例子，每晚固定时间是全家的安静阅读时间，您不需要说教，只需要做一件事儿，拿起一本书安安静静的看，坚持几天，他会好奇的问，妈妈在看什么这么认真？您可以轻声说，这本书写得真好，妈妈读到这里觉得作者好有智慧，心里特别佩服。话说的要点呢，让孩子感觉到敬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不是完成任务。当他看到您对这本书的珍视，他自然不敢在书上乱涂乱画，这就是敬书，敬而敬学。第三招，用后果体验代替打骂吓唬。很多家长问，敬畏心的畏怎么教呢？我说他不听呀。记住，畏是对后果的预判，不是对巴掌的恐惧。举个例子吧，孩子早上磨磨蹭蹭，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催，快点，要迟到了。这没用，孩子只觉得反正你会帮他急的。咱们换个做法，不催也不帮，到点准时出门，迟到了就让他自己进校门，自己面对老师。放学回来，您心平气和地说，今天迟到了吧？进班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着你，感觉好不好？明天想不想再体验一次？那咱们想想，今晚提前把书包收拾好，明天闹钟一响就起来，试试看能提前多久到校。话说的要点，让孩子亲身体验后果，比催100遍都管用。他不是被你吓住了，而是懂得明白了，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着急，后果就得自己扛。第四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父母要做谦卑的示范者。各位家长，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咱们开车骂行人，回家骂领导，孩子凭什么要敬畏规则呢？举个餐厅里的例子，服务员不小心把汤弄洒了，溅到了您的手机，您没发火，先对服务员笑一下，说没事儿，擦擦就好，你也不是故意的。等服务员走开，您轻声跟孩子说，刚才阿姨洒了汤，心里其实特别害怕，妈妈不生气，不是因为手机不重要，而是因为她不是故意的，而且辛苦了一天，不应该被吼。你看，后来她帮我们换了一份新汤，还多送了一盘水果。体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加倍对你好。话说要点，让孩子看到敬畏不是对强者的讨好，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再比如过马路，哪怕路上没有车，也坚持等到绿灯。孩子问为什么，您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因为规则不是为了惩罚设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妈妈现在遵守它，是希望你以后在没有妈妈牵着的时候，也知道红灯亮起的那一刻停下来，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话说的要点就是，谦卑是最好的敬畏教育。当孩子看到您对规则低头，他不会觉得您软弱，反而会从心底里敬重您，因为他看到了原则高于方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培养孩子的敬畏心，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周就可以做的小行动，今晚吃完饭后，全家关掉电视，一起趴在窗台上看看月亮，然后每人说一句，今天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一件事儿。坚持一周，您会发现孩子看世界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敬畏不是锁链，是翅膀，它让孩子飞得再高也知道天有多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嗯，非常感谢常凤华老师的分享啊。因为这个有着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呢，他跟家长接触的比较多。我特别喜欢他总结的几点，就是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啊。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们去严格的，或者是更高的要求一下自己哈。好，谢谢常老师。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的同盟主任，聊的话题是家校同心育桃李。

0: 准赋能伴成长。好的，佟主任。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的德育副主任佟萌。优质的校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阳光，温暖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沃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特点，一手打造专业化暖心化的学生成长育人阵地，一手深耕精细化常态化的家校公寓体系。今天我带着大家走进明泽校园，近距离感受专属孩子的成长守护模式，解锁科学落地高效的家庭育人策略。在明泽学校，每处空间皆有育人，每一份陪伴皆用心。区别于传统单一的德育办公空间，明泽学校学生成长中心的功能区分配清楚，育人体系完善。学校设有心理辅导室、情绪宣泄室、团队活动区、成长谈心角、综合素质测评等区域，多功能的区域全面覆盖学生心理健康、行为养成、品格塑造、素质提升、挫折教育五大成长维度，让学校教育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在日常学校生活中，成长中心全程陪伴孩子在校时光，针对低年级的孩子入学适应慢、规则意识弱、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老师们常态化开展趣味团辅、情绪小课堂、一对一的暖心沟通，帮助孩子快速适应学校生活，学会表达情绪、友好交往、融入集体。成长中心联动学校德育、少先队、艺术、体育、劳动等各项工作，把习惯培养、品德教育、综合素质提升融入日常点滴。从文明礼仪规范、课堂习惯养成，到特长兴趣发掘、实践能力锻炼，全方位、多角度助力每一位明泽学子养成好习惯，塑造好品格，拥有好心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被赋能。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携手的双向奔赴。作为净月高新区优质家校共育示范校，明泽学校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家庭教育工作，聚焦家长真实育儿痛点，结合学生成长规律，落实五项具体可落地、常态化和家庭教育专属策略，让家校共育有方法、有温度、有实效。策略一，分层常态化沟通，打通家校无障碍育人通道。很多家庭教育问题源于沟通不及时、信息不对称，为此学校建立分层分类全覆盖的沟通机制，彻底打破家校育人壁垒。班主任坚持全员常态化家访，线上线下相结合，务实扎实，不走过场，针对新生家长重点指导入学适应教育，针对特殊家庭、留守家庭开展暖心帮扶，针对学生波动的进行专项沟通与针对性指导，让老师真正走进家庭，了解孩子，读懂家长。同时，学校依托校园公众号、班级家校平台、主题家长会，精准推送学段专属育儿知识。低年级侧重习惯养成指导，中年级侧重专注力培养与亲子沟通技巧，高年级侧重自主管理与心理引导，帮助家长精准匹配孩子成长阶段，告别盲目育儿、育儿焦虑。此外，学校定期开展校园开放日、课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直观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深度理解学校教育理念，让家长沟通更真实，共育更高效。策略二，学段化家长课堂，精准破解不同阶段育儿难题。小学六年，孩子的身心状态、成长需求逐年变化，统一的教育方法无法适配孩子的成长节奏。明泽学校立足学段特点，定制分层家庭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精准对症、因材施教。针对一二年级低学段，学校聚焦启蒙教育，重点指导家长抓好作息规律、读书习惯、礼仪礼貌、规则意识的培养，引导家长轻分数、重习惯、重陪伴、重养成，为孩子六年学习生涯筑牢根基。针对三四年级中段转折期，学校聚焦能力教育，这个阶段孩子自主意识快速增强，专注力容易波动，同伴交往问题增多，学校专项指导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减少说教唠叨，学会

0: 会倾听孩子情绪，重点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友好交往的能力，帮助孩子平稳过渡成长转折期。针对五六年级高学段，学校聚焦成长与责任教育，对孩子青春期萌芽、自主意识变强、学业压力增大等特点，学校通过专题讲座、家长沙龙，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减少教育焦虑，重点培养孩子自律能力、抗压能力与责任担当，助力孩子平稳衔接小升初关键阶段。策略三，沉浸式家校活动，让高质量陪伴融入生活。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不会陪、陪不好、无效陪伴等育儿难题，学校打造多样化体验式家校共育活动，让家庭教育从口头说教变成真实可感的亲子实践。学校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亲子劳动、亲子运动、家风分享、节日德育实践等主题活动，引导家长放下电子产品，放下功利焦虑，用高质量陪伴代替严厉说教，用正向鼓励代替负面批评，在互动陪伴中拉近亲子的距离，培养优良家风。同时，学校充分盘活家长优质资源，组建明泽学校的家长讲师团，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职业启蒙、安全科普、传统文化、生活技能等特色课程，实现家校资源互补、双向育人，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成长与视野认知。策略四，一生一策，精准帮扶，实现个性化家校共育。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家庭教育必须因材施教。明泽学校坚持一生一档、一生一策的精化育人模式，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学情、不同状态的学生，联动家庭开展精准共育。对于自律性强、综合素质优秀的孩子，学校指导家长重点拓展孩子的视野，锤炼抗压能力，培养格局与眼界。对于活泼好动、行为习惯薄弱的孩子，家校同步制定习惯养成清单，每日坚持，每周复盘，循序渐进，矫正不良习惯。对于内向、敏感、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心理老师联动家长一对一沟通方式，多包容、多鼓励、多接纳，帮助孩子建立安全与自信。对于学习波动、状态不稳的孩子，学校共同分析原因、调整方法、耐心引导，助力孩子稳步成长。学校真正做到关注每一名学生，不放弃每一名学生，让有温度、有精度的教育落地每一个家庭。策略五，家校同步德育浸润，扣好孩子人生第一颗扣子，育人先育德，成才先成人。明泽学校坚持学校德育、家庭润德双向同步的德育策略，将品德教育贯穿家校共同过程。家校常态化开展文明礼仪、感恩励志、爱国主义、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活动，持续塑造学生良好品行，同时重点指导家庭做好家风建设，引导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感恩、善良、勤俭节约、尊师孝亲、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通过学校同向、同步、同心的德育浸润，让规矩入脑、品德入心、行为入行，从小塑造孩子端正的品行、良好的家风、正向的三观，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一路走来，明泽学校以专业化的成长营地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系统化、落地化的家庭教育策略凝聚家校合力。未来，明泽学校将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家校协同教育，以温暖有力的教育陪伴每一位明泽少年逐光而行，茁壮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好的，谢谢童萌主任，他讲的这些呢，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明泽学校把家校共育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非常重要的日常的工作，是吧？
0: 是的，
1: 是常态化的一项工作，因为他一口气说出了五个策略，这五个策略呢，我非常喜欢，就是搞各种亲子活动，关于家长的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通过学校和老师得到连接和解决，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需要我们班主任包括我们的学校的各个部门呢不停的在协同。你们的家长大讲堂现在开展的怎么样？
0: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期家长讲师团进校园。
1: 嗯，
0: 然后每一期的讲师团的家长呢他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
1: 嗯，
0: 然后每一次都跟我们孩子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孩子们想吸收的知识和能量。就例如说二年级的孩子现在都在退牙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二年级呢上一次的家长讲师团就来了一位牙医，然后给孩子们讲了这个牙齿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呀，然后牙齿的生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什么呀，怎么样正确

0: 还少点我觉得。
1: 我们再继续发展。
0: 应该是比如说二年级啊、可能来这位家长，然后下一周可能是三年级的家长，再下一周是四年级的家长。因为你们学校孩子多，家长也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曾经我的小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学校请了一位这个家长是消防员，然后呢在这个消防日的时候给他们讲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教他们怎么使用灭火器，然后看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像您说的也有眼科医生啊，牙科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哈、啊、孩子们对这个职业就非常感兴趣啊，还有就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啊，会带他们上动物园去认动物。
1: 是
0: 我觉得咱们不光是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上家长的工作场景中去感受一下哈。也欢迎咱们明泽的小学到我们广电大厦来参观哈。
1: 好的好的、
0: 谢谢。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咱们吉林省第二实验南湖校区的班主任朱子宁老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自己潜心钻研的一个话题，叫深耕精细育人，培育红金砖特少年，家校同心赋能孩子舒展成长啊。这个题目还挺长，看来是挺用心的。好，朱子宁老师请。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朱子宁老师，非常荣幸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和春城各位家长云端相聚，共话家校共育，陪伴孩子温暖成长。首先带大家走进我们省二南湖校区的育人日常。我校孙成群校长明确提出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精细管理，全员育人的办学准则，为全校教育工作指明方向。我们始终坚守的核心育人目标就是培养红、金、砖、特的新时代少年，这四个字是孩子成长的四大基石。红是爱国向善的立身底色，是品德成长的根本；精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向阳成长的动力；专是专心笃行的良好习惯，是踏实成长的路径；特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特长，是孩子专属的闪光点。一直以来，学校秉持慢养、细育、长守的育人理念，构建了丰富完善的德育体系，从庄重的登校日、活力满满的体育节、蓄力启航的开学典礼，到温暖走心的男生节、女生节，从人人参与的天天志愿、人人担当实践活动，到浸润心灵的课前歌声、校园同歌会，多样化的校园活动让德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在松弛有度的氛围中涵养品格、丰盈内心、舒展成长。同时，学校坚持身心同育、内外兼修，我们从细节入手，规范孩子的坐姿、站姿、言行举止，引导孩子科学作息、合理运动、接纳自我，从外在体态到内在心态层层打磨，培养孩子昂扬挺拔的精气神，以润心、励志、赋能为核心，让孩子学会悦纳自我、笃定成长，成长为身心健康、品格端正的阳光少年，立足万千家庭的养育现状。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愿意为孩子投入时间与精力，但普遍陷入两大育儿误区，也是制约孩子自在成长的核心痛点。第一个问题，家庭教育过度功利化，重分数轻素养，重短期结果轻长期成长。不少家长把全部目光聚焦在考试成绩、班级排名上，分数波动便焦虑施压，取得好成绩只夸赞名次，却忽略孩子成长最核心的底层素养。一味紧盯卷面得失，会造成多重成长短板，忽视品德熏陶，孩子缺少责任与感恩，只看重最终结果，孩子抗挫能力薄弱，畏惧失败，一味催促刷题，难以沉淀专注踏实的做事习惯，盲目对标他人，强行统一成长标准，消磨孩子独有的兴趣与天赋。长期功利式养育，让孩子长期紧绷，

0: 内心压抑，难以拥有松弛舒展的成长状态。第二个问题，亲子陪伴流于表面，无效陪伴、极端陪伴问题突出，身心共育严重缺失。家长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愿意花费时间陪伴孩子，可很多陪伴只是物理共处，家长守在孩子身边，思绪却停留在工作、手机、生活琐事，缺少平等倾听、情绪疏导与心灵交流。同时，陪伴方式走向两极，一部分家长包办所有琐事，严控孩子言行，剥夺独立试错、自主成长的空间；另一部分家长疏于关注、放任自流，没能及时察觉孩子情绪变化、行为漏洞、心理压力，只抓学习成绩，忽略身心健康、品格塑造，会让孩子成长出现明显短板。家庭教育也偏离全面育人的核心方向。针对家长普遍遭遇的第一个养育难题，今天我分享我的共育思路，帮助大家跳出内卷焦虑，用温和、科学、可持续的方式陪伴孩子稳步成长，搭建四维均衡成长框架，告别为分数焦虑，夯实孩子长远成长底气。养育孩子不能只用成长一把标尺衡量，完整的成长需要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方面同步滋养。每位家长都可以以此为参照，调整日常育儿重心。一、筑牢品德根基，教会孩子向善有担当。学业成绩会起伏，但善良、正直、懂得感恩、心怀责任是伴随孩子一生的立身根本。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做好言传身教，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遵守规则、心怀家国与善意、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在点滴小事中塑造端正三观，守住做人最珍贵的底色。二、塑造坚韧心态，保护孩子向上奋进的力量。教育应当看见努力的过程，包容成长里的不完美，不必仅凭一次考试定义孩子，多肯定孩子的坚持、付出与微小进步，允许孩子犯错，接纳暂时的失利，减少攀比式说教，持续保护孩子敢于尝试、不甘懈怠的上进心，慢慢培养强大抗压能力与稳定自信心，不惧成长路上的挫折。三、打磨自律习惯，沉淀静心专注的做事能力，专注力、自律性是当下孩子尤为稀缺的能力。家庭中建立稳定规律的作息、学习节奏，减少短视频、碎片化娱乐带来的干扰，引导孩子做事沉下心，有始有终，从小养成自主规划、专心做事、持之以恒的品质，不用家长时刻催促，自发形成内在学习驱动力。四、尊重独特天性，接纳多元节奏，守护专属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爱好与天赋，不必跟风内卷，照搬别家孩子的成长路径。家长多细心观察，发掘孩子真正热爱的事物，包容孩子与众不同的特质，支持发展兴趣特长，不强行统一标准，顺应孩子自身成长节奏，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所长，自信闪光。当大家同步兼顾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大维度，不再单一追逐分数，每一位少年都能摆脱内卷内耗，扎根本心，向阳成长。愿我们放下分数焦虑，以品德为根基，坚韧为底气，自律为羽翼，个性为光芒，用耐心替代催促，用深度陪伴替代粗放管控，用科学思路替代盲目跟风，家校携手均衡培育每一位少年，让孩子们品行端正，内心坚韧，自律踏实，各有所长，在春城这片沃土之上，身心舒展，向阳绽放，笃定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朱子宁老师他的分享

0: 就是听他讲这些，我知道，是咱们省二一贯的一些做法啊，也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啊，至少有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嗯、就是我忽然有一个感受，啊，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嗯、其实家庭教育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现在都变成考验了，越来越严峻啊。我们家长每遇到一些新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往前倒啊，我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那我可能就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显然就是一种就倒退，是不是啊、嗯、
1: 家庭教育很重要。
0: 对，所以现在网上就有好多这个播撒焦虑的所谓的育儿的方法就出来了，卷起来了啊。那我们家长呢，非常走两个极端，要不然呢我就不管，要不然我就使劲卷，这两种呢就像一把刀的两面的刃哈，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培养孩子的那几个核心的意志品质、核心的能力，以及对未来呢，你要拉开一个长的时间轴去看，你不要只看他这三年、这两年、这一个月的考试，你要把时间放远一点，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呢，真的是要偷偷的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你想要的样子，你做好了示范，孩子应该差不了，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老师啊，咱们长春净月区的明泽学校的教学中心副主任焦胜男老师，在东北特别有意思，叫胜男一般都是女孩是吧？啊，招弟儿也是女孩，
2: 对，
0: 胜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啊，说这个育儿少发脾气，教育自由暖意，
2: 好，
0: 是吗？是你的这个题目哈。
2: 对
0: 嗯，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啊，直接给我们家长一把小小的钥匙是吧？
2: 啊，对，
0: 好的，请您来分享。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明泽学校的四年级班主任焦胜男。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全民公敌手机。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一睁眼就摸手机，睡前抱着平板不撒手，你不让玩，当场就给你表演一个原地撒泼。但你要由着他呢？他这个视力不但下降，这个脾气啊还反而往上窜，你吃饭啊叫800遍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跟我吐槽，我家这孩子电子产品是电子产品的这个铁粉啊，比我追星还疯狂。但是呢他不是自制力差，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啊看手机刷视频刷得嘎嘎乐，然后转头了跟自己的孩子一脸严肃，你给我放下学习去。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自己都放不下，凭什么管我呢？所以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说白了就一句话，咱先把自己管住，每天少刷半小时手机，陪孩子遛个弯，拼个乐高，哪怕闲聊几句，都比你坐在旁边刷短视频强100倍。其实啊，孩子要的不是物理陪伴，而是精神常在。第二个办法就是规矩得商量着来，别搞一言堂。这个情况最怕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直接没收啊，告诉孩子我说不行就不行，结果孩子开始从明着玩到偷着玩，跟你玩谍战。再有就是彻底放飞，爱玩玩吧，但你最后想管就收不回来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句话，好的自律是温和但坚定的规则培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当独裁者，而要当谈判裁判坐下一起定个规矩，写完作业能玩20分钟，周末完成任务能玩40分钟，睡觉前呢谁也不许碰，全家一起遵守，就算孩子哭闹也别破例，因为你一松口这个规矩就废了。第三个办法就是别拿手机当哄娃神器。很多家长啊，孩子一闹，尤其是老人带娃的，啪手机塞过去，世界瞬间安静了。清静是清静了，但是后患无穷啊。这么说吧，孩子迷的不是手机，是那份有人陪我的感觉。你多听听他说的，多回应他的情绪，他安全感够了，自然就不用抱着手机找安慰。好，手机聊完了，咱们聊第二个家庭核弹级话题，写作业。我听过一个段子，一位妈妈说，孩子，妈妈爱你，命都能给你，但唯独不能陪你写作业。听到这儿是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不是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母慈子孝，一打开作业本就鸡飞狗跳。每晚辅导作业，家长这个血压比股票涨得还快，孩子哭得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里

0: 先帮大家排两个雷，这两个是亲子大战的这个导火索。第一，别当纠错机器，孩子写错一笔你就喊错了，算错一道题你就冲过去，你以为你在帮忙，其实帮的是倒忙。心理学上讲，一个孩子如果写个字都怕被骂，他的大脑大概率就会直接死机，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敢写了。第二，别拿奖励当胡萝卜吊着，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这话听着很合理对吧，但是说多了，孩子脑子里就有一个等式，学习等于受苦，玩就等于奖励，那他学习图啥呢？图早点熬完去玩呗。所以内驱力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了。那到底怎么陪？我们得分年级，每个年级的打法还不一样。一二年级你就当个背景板，坐旁边看你的书，办你的工，别盯着他写，写错了咱忍住，别吭声，等全部写完再说。来，咱一起看看哪里能改。这个阶段养成的是习惯和专注力，而不是正确率。三四年级你得从监工变成教练，让他自己安排，先写啥后写啥自己检查，你别主动插手，他卡住了主动来问你了你再上，而且别直接给答案，你就问一句，你先说说你怎么想的，让他自己找到卡点在哪儿。五六年级往上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说实话，高年级的题你可能看了都看不懂，所以别硬撑着进去去盯进度。孩子崩溃的时候，你就一句话，这题确实难，你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很牛了，歇五分钟咱们再来。情绪价值给到位比什么都强。最后再送两个保命的绝招，专治辅导作业的时候想掀桌子的冲动。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绝，孩子在他屋里写，你在客厅待着，眼不见心不烦，他不叫你你就别进去。第二个，火气上来了直接喊暂停，跟孩子说妈妈现在需要冷静一下，你先自己想五分钟，然后走人去倒杯水，去阳台站一会儿，别硬撑着，因为带着火气说出来的话最伤人。所以带娃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可以家校一起使劲儿，慢慢来。最后，愿每个家庭都少点鸡飞狗跳，多点欢声笑语，每个孩子都能自在长大，闪闪发光。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好，感谢焦胜男老师的分享啊，真是特别好，因为他是小学老师，现在教四年级，
0: 对
1: 啊，所以现在一二三四的这儿到高年级题目我们就看不懂了。是存在这样情况吗？还是说占很大比例呢？
0: 是占很大比例的。
1: 那不至于啊，那初中的我还都能看懂，那小学高中我是看不懂了，反正是明白啊，但是小学我们就看不懂了。
0: 确实是因为现在学生学的东西其实还和我们之前学的不太一样，有很大变化，所以家长如果站在原来的角度去看呢，去分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
1: 就说如果小学就学习学成这样，那你说初中和高中有没有必要继续学了呢？
0: 共同学习吧，共同成长。
1: 一个好吧，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可能孩子们都太优秀了，所以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题目的难度，才能这个有一点点的小区分度，是吗？好吧。你刚才说啊，五六年级往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高年级的题你可能都看不懂了。给我们这些老年家长是不是？
2: 我有那样一个说辞嘛，就有那一个说辞说，有的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可以对孩子
1: 大呼小叫，
2: 大呼小叫，到初中的时候呢，就有一丢丢的，就是试探性的探寻，到高中的时候只能是端茶倒水了。
0: 我觉得有道理，
2: 对对对，
1: 现在对初中高中的这个两个科目，语文和英语呢，能虚文这个要参与参与，
2: 对对对
1: 啊，生物完全看不懂，
2: 对，
1: 物理读不懂题啊，然后当我想要责怪这点分，后来一想我也不会，但是我也没认真学呀，
2: 就是
1: 我要是跟他一起认真学，我一定比他分数高的，
2: 对，
0: 相信
2: 你素质高啊，你素质高，
1: 我都已经比他多活了，
0: 完全同意。
1: 30多年，
2: 是的，
1: 哎呀，好吧，焦老师呢，因为是在一线教学的老师啊，
2: 对，
1: 我们还得相信他，我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真的啊。
2: 对，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 知音遍华夏。
1: 好，继续有请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压轴出场的我们的仙台小学的张璇老师啊，来分享把握沟通的桥梁。好的，张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校的张璇老师。我校始建于1962年，是长春经开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扎实的全日制公办小学。学校坐落于秀美静谧的伊通河畔，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雅致，历经60余年风雨耕耘，始终扎根经开教育沃土，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作为区域科研示范基地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线，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度践行幸福教育，秉持海纳百川的办学理念，努力践行校训，成就更好的自己，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定基础。多年来，学校依托优质师资、完善的教学设施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深耕课堂教学，扎实德育教育，丰富课后活动，在教育科研、学生素质培养、家校共育等方面成果丰硕，是一所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成长、让社会满意的优质老牌名校。作为仙台小学的一名班主任，我始终以学校的育人理念为指引，扎根班级一线，培育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家校协同、同频共振的家校共育离不开有效的沟通。接下来，我将结合日常班级管理实践和学生成长的现状，浅谈一下班主任在与家长沟通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与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家校共育的心得。5年级的学生处于小学高龄段，自主意识变强，学习压力上升，亲子矛盾、学习问题、青春期萌芽问题增多，和家长沟通既要专业有分寸，又要共情接地气。下面分享几点实操的沟通技巧，在与家长沟通前做好准备，找准沟通的切入点，先攒事实，不凭印象来评判。和家长聊孩子问题时，杜绝你家孩子总不听话、表现不好这类笼统性的评价，提前备好具体的事例，如课堂发言情况、作业情况、课间行为等。比如这周三孩子们作业漏写了计算题，课堂两次走神和同桌讲话，客观的事实更容易让家长接受，不会一上来就产生抵触情绪。二、选对沟通的时间，避开情绪的高峰期，不深夜发长消息，不在家长上班高峰期打电话。家长正处于忙工作时，先留言预约，等对方空闲时再深入交流，同时也是出于对家长的尊重。二、与家长沟通时，我们的沟通开场要先扬后抑，软化对立情绪，先肯定孩子再谈问题。任何人都不愿意上来就听批评，沟通前先找孩子的闪光点。举例，孩子妈妈今天找您是和您聊一聊孩子近期的状态，孩子特别热心，班级的劳动每次都主动承担，集体荣誉感很强，但是最近学习专注力下滑了，我们一起配合调整一下。先认可孩子再提出问题，家长不会立刻设防，愿意配合我们。转变话术，把指责改成共同解决。我们可以说，孩子在家缺少监督，学习习惯容易松懈，我们家校两边共同抓一抓，效果会更好一些。让家长和老师统一战线，我们来一起帮孩子。三、在与家长沟通孩子存在的问题时，要抓重点，给方法，而不是单纯的告状。我们一事一沟通，不堆积缺点，不要一次性罗列一大堆毛病，家长容易非常焦虑，破罐破摔。一次沟通聚焦一个核心的问题，如孩子是作业拖拉还是课间打闹，是偏割还是情绪叛逆，讲清楚现状、潜在的问题，再给出能落地的简单方法。我们在与家长沟通时，可以提出落地的家庭方案，而不是只提要求。不要对家长说只管管孩子，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 比如孩子作业拖拉，我们可以提出20分钟分段专注法和正向奖惩落地法，采用20分钟学习加5分钟休息的循环，20分钟内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中途求助，用计时器来计时，5分钟内仅站立拉伸，而不碰任何电子产品。正向奖惩落地法是连续3天我们完成了20分钟专注法，我们可以给孩子增加一些课外的玩耍时间，但如果中途分心拖延磨蹭，我们可以取消睡前的娱乐。当遇到孩子爱发脾气叛逆时，我们可以采用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和日常减少管控法。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是每晚10分钟设为孩子的倾诉时间，不灌输大道理，只听听，只接纳情绪，而不借机评判他的成绩，数落他的缺点。10分钟后，若孩子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温和地讨论解决方法，如果不愿，就结束本次对话。在日常的行为习惯中，要减少对他的管控，小事要给予他的选择权。如果今天穿什么衣服、写哪科科都要管，那么孩子一定会有叛逆因素。所以减少日常的唠叨，只提醒，只说一遍，减少对抗情绪。遇到孩子阅读薄弱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采用固定共读时间法和无压力的阅读法，每天15分钟雷打不动，不占用写作业休息时间，也不挤压孩子的睡眠时间。我们的阅读选材要选孩子们感兴趣的书目，如历史故事、散文、儿童名著、民俗散文、端午传统节日类的，可以配合班级的活动，只让孩子简单的聊一聊感受，降低他的抵触心理。家长大多缺少教育方法，老师给出实际的方案，家长才知道怎么配合。四，与家长沟通时一定要注意避坑，守住分寸，维护家校信任。不对比孩子，不贴负面标签，不说他比别家的孩子哪里好哪里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这样的对比和标签会严重打击家长和孩子的自信心。不传播、不评判家长的家庭教育方式，不随意评判家长的管教对错，只客观分析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提供更合适的引导方式。三，保护隐私，不公开批评学生，遇到问题单独私聊。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柠檬哈。
2: 哎，大家好，接下来的话给大家来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对，它不只是电吧，主要是哎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
2: 就是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报道说现代人啊体内的湿气十有八九，
1: 那太湿了，
2: 是不是啊？
1: 我都感觉我自己特别沉，
2: 特别湿啊，就像一件湿塌塌的湿衣服一样。
1: 对，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这湿气这个词儿啥意思，是吧？
2: 哎，就听到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提起了，
1: 对，
2: 都说湿气湿气的，
1: 去湿去湿的，都说这个。
2: 而且我跟你说，浩哥，就湿气的问题，它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就这个时候，你正应该把湿气连根给它拔出来。因为老话讲千寒易去一湿难除，
1: 这个湿气那都知道，我也知道我自己湿气重，但是有些朋友的话他不知道这个我现在重不重或者有没有湿气、
2: 哎、如果你湿气过重日常生活当中是有表现的、
1: 啊、有表现。
2: 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第一个最明显最容易判断的就是大便，糖便，大便不成形啊，沾马桶你就冲水都冲不下去、或者说排便不通畅啊，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油光满面。
1: 哎呀，
2: 有的时候你肉食吃多了，脸上会特别多的油，还容易长痘。这浩哥马上就去
1: 摸一摸我这个自己的油啊，
2: 是马上就
1: 去用来盘核桃了。
2: 第三个就是浮肿啊、
1: 嗯，
2: 这个老年朋友会感觉比较明显。早上起来之后脸胖了一大圈，三点之后，下午三点之后，这个腿脚会特别肿胀。
1: 哎，有这种。
2: 哎，你就是一按呢、
1: 啊，
2: 这个大腿、小腿呀、啊，一按一个坑。
1: 对，还不往回反弹那种。
2: 哎，回弹特别慢，这就是什么湿气。再有就是。你感觉身上特别沉、总是很困，到周末的时候你说我睡两天懒觉吧也没缓过来，
1: 缓不过来。
2: 哎，捏捏腿捏捏脸都有点水肿，然后脸油头油身上油黏黏的感觉、特别沉。
1: 是，
2: 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有共鸣了，说对呀我就有这些情况，
1: 真是有这种情况。
2: 哎，但是觉得这事儿太悬了，
1: 是
2: 这是我身体里怎么会有湿气呢？
1: 对，我干啥嘞？就说、
2: 这湿气讲到从何而来的话，这个很有说道。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日常当中都得穿这个干爽的衣服，
1: 对呀、
2: 对不对？潮湿的衣服它塌在身上很难受。我们体内的环境其实也是一样，但是我跟你说十一点之后洗澡我们是不建议的。十一点之后洗澡湿气就容易入体，那不管是饮食还是环境的潮湿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你体内潮湿了就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湿气，这湿气又叫湿邪。为什么说它这么严重呢？就是因为它能损伤阳气的。咱们人头上一把火，你可见湿气的危害有多大了。
1: 对，有的朋友就说那湿就湿呗，能咋的呀，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可不行啊，湿它在夏天的时候啊，天热了它叫热湿，天冷了之后它叫寒湿。如果说吹一阵风那叫什么
1: 风湿、
2: 对，那么你体内的湿气就好像这一根湿了的木头，你潮湿的内环境会成为各种细菌滋生和繁衍的乐园，日积月累之后你想想这个慢慢的这个木头就会腐烂坏掉了。
1: 对，
2: 你比如说一些脂肪肝、哮喘啊、三高啊、心脑血管一些等等问题都和体内的湿气有关系。
1: 你说我寻思我怎么脂肪肝呢，
2: 是不是？它都是有连带的啊。那有一句话啊，排出湿气一身轻松，是吧？
1: 就都这么说嘛。
2: 哎，那有很多老人就说了，排湿的方法很简单呢、在家煮一些红豆汤、红豆粥、煮一个红豆薏米，
1: 红豆薏米，
2: 哎，红豆薏米水、但是我想问问大家，有几个人能坚持的？
1: 能坚持不了，
2: 坚持去做，坚持去喝的、是不是？
1: 对，
2: 制作麻烦，而且你在家炖的时候很难炖烂，
1: 炖不好，
2: 吃久了之后你也腻，
1: 对、
2: 所以我建议大家怎么办呢？直接去吃红豆薏米粉。而且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1: 就带这个了。
2: 哎，是它还不是普通的简单的红豆薏米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真正你首先天天能想起来吃，吃完了之后哎能给咱们身体找回年轻态的，木恩堂的浮湿粉。
1: 有一听这个名就很好啊。
2: 哎， 茯苓的茯，针对湿气连根拔出，调节你身体的平衡，而且啊，冲一下就能吃，一分钟啊，帮你搞定湿气。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木恩堂。
1: 木恩堂，
2: 太平洋保险公司责任承保，真正的大品牌，真的有保障。
1: 对，都承保了，就是保证的每一口啊，都跟他说的一样一样的。
2: 是你吃东西，咱们就得选吃进嘴里的大品牌的哈，而且它有一个三不加，不加什么？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1: 哟
2: 啊，就现在能做到这个
1: 太少了
2: 程度的食品真的不多。
1: 对呀，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给你进行一个配方的升级啊，用的是什么？广西红豆、贵州薏米。还有主要是安徽深山的当季茯苓，
1: 茯苓太好。
2: 对，咱们说这个是红豆薏米粉嘛？为什么它叫茯湿粉？就是因为给你加了这一味茯苓，它就有用，明白吧？那么木恩堂呢，还是聘请了行医几十年有经验的老中医，联合多位专家建组研究哈，多年的调查研究，再加上反复的上千次的调配试验，就这个配方沉淀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反复的摸索和调配。真正的十年磨一剑的，因为茯湿粉一直是他家的明星单品，也是诚意之作啊，让咱们就是说，首先你入口能吃得住，再有就是这个湿气能去除的更快更彻底，
1: 对，
2: 营养补充作为一个日常的膳食也更加的均衡。
1: 你看，要营养有营养，要这个效果有效果的，
2: 哎，
1: 是不是啊？
2: 除了我刚才说的红豆薏米和茯苓，还选取了全国优质的药食同源的植物性的食材，比如说河南的铁棍山药，山西的荞麦小米，云南芡实，
1: 这都好啊。
2: 哎，还有什么白芷、栀子、金银花、蒲公英等等，这十几味精益求精，从配方到选料，再到一个他们的技术，低温烘焙，精细的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之下完成的。
1: 大品牌嘛，
2: 哎，对的，就是机械代替人工，保证咱们食品安全。就是大家也知道，市场里啊，有一些物理研磨性的，是吧？
1: 它整的灰哪都是。
2: 哎，你就说吃着。吧，那粉儿你吃的扎嘴，
1: 扎嘴，然后一等于飘一层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1: 磨不好。
2: 哎，那为什么说选大品牌的？木恩堂的专家组黄金搭配，精细用量，这十几味的好料，让大家真正能吃到好食材，而且热量低，饱腹感强。谷类呢，它增加咱们肠胃的蠕动，缓解胃肠的负担啊。那么木恩堂你就放心去吃就可以了。独有的配方啊，科学配比，你这样的茯湿粉，你每天冲水喝就行啊，简单方便。那么它都是薯粉的一个制作，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多放点水，少放点水都可以。
1: 都可以。
2: 哎，你要是喜欢多放水的话，那就是
1: 汤呗。
2: 对，营养汤你当水喝，健康的饮品。你要说多放点粉，少放点水，你就当粥喝。
1: 哎，
2: 早上你当个米糊米稀。
1: 哎呀，那太好了。
2: 哎，是的，营养也是全面的。那么木恩堂的茯湿粉一桶是300克装的，这样一大桶啊，标准的规格。保质期是24个月，市面128一罐。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这个配方和市面上的是不一样啊，十几味的一个好料，你拿回家看到就知道了。哎，没错啊，128一罐啊，今天我不要128，而且让大家真的囤得足足的，你说自己包括老伴儿，全家男女老少孩子早上当早餐都能吃上的，199块钱。
1: 还人家128一罐，你现在199，
2: 咱们加量不加价呀，浩哥，199块钱5罐。
1: 哎呀，这合适啊。
2: 是的，而且前十位订购还能再送你5罐。
1: 就前十位有啊？
2: 没错，我真
1: 的
2: 不敢多说。是的，我不敢多说，只有前十位能做到199元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6斤的一个量啊。
1: 哦，那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但是这个名额啊，只有前十位的话是5罐再送你5罐的。
2: 哎，
1: 要不然的话就是5罐199块钱，那也合适啊。哎，这东西啊，
2: 那你跟外面比肯定也是合适的。
1: 也合适啊。因为那天的话我看别人问了一下，就是就自己去拿点东西豆啊啥去磨的话50块钱呢。
2: 你自己去磨
1: 收手工费呢。
2: 是，你自己去磨也不便宜。
1: 对，
2: 何况我们今天给你带到的是木恩堂大品牌的茯湿粉，它除了我说的 这个赤小豆、
1: 嗯、
2: 还有这个薏米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茯苓，另外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我不说了、
1: 嗯、
2: 白芷等等十几味的一个好料都给你添加到当中。
1: 科学配比的，
2: 是的，而且它是无糖配方的。
1: 哦，那糖高的朋友也能喝、
2: 哎、是的，咱们
1: 的糖友太好了、这个、
2: 你放心去喝，就里面全是真材实料，没你放一点点糖。
1: 对，
2: 你放心订购就可以了。只有前十位柠檬说能做到199，买五罐送五罐，一共十罐6斤的量啊、
1: 哎、
2: 开水温水去冲都可以啊，每天一杯就可以了。
1: 赶紧打电话
3: 16504311001650431100。
1: 今天在此时此刻，您订购成功了的话，拿回家是10罐啊，10罐只需要199，赶紧打电话
3: 1650431100。1650431100。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恩堂品牌的浮尸粉，
2: 嗯，
1: 这也太合适了。今天是5罐送5罐10罐，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啊。
2: 嗯，咱们家里的那个勺哈，就你吃饭那个勺，
1: 嗯、
2: 大约一勺就10克左右啊、嗯。如果说你要想少吃的话，我就当一个这个冲水啊，我
1: 当
2: 营养汤喝。对、
1: 嗯，
2: 你每次泡2勺就可以了。
1: 嗯
2: 啊，这样一罐能吃半个月。那么咱们一组199能吃4个月啊。那如果说你要想
1: 我这湿大的话，我多吃点呗。
2: 哎，那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食品、
1: 嗯、
2: 调节你的膳食。你想真正拔出湿气的话，你多吃点也是没问题的。早上当一个营养粥去喝，当米糊、
1: 嗯、
2: 或者说晚上咱们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的学习爱饿呀，晚上的时候哎泡上这么一碗，你直接去吃就可以啊。就这个水多水少无所谓，主要它无糖，咱们糖友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去喝啊。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1650431100。1650431100。
1: 那有朋友也会说了，说那你这浮尸粉，我这去拔火罐不也一样，我针灸不也行吗？不也是那个能去湿吗？
2: 我问一下，就是说你拔火罐你针灸你能不能天天都去？
1: 那去不了
2: 啊。咱去不花钱吗？咱说句话啊，
1: 那太贵了那也。
2: 而且我跟大家说，治标不治本
1: 啊，
2: 就是咱们从中医咱们中国人的你的一个智慧去看、
1: 嗯、
2: 外除不如内除。
1: 对，
2: 你能从吃上就解决的话，还适合全家人的话，我一定是推荐的。黄帝内经他就记载了这个除湿的妙招，就是红豆薏米，药食同源。从

0: 从根本上来调理。
1: 对，你要如果这个拔罐朝指的话，我早就是这个祛湿了，是是，
0: 对，你早就这个摆脱这个湿的问题了。那红豆薏米家家都有，但是我说泡水喝呀，煮点粥，大家都是三分钟热度了、
1: 哎、
0: 早上熬一顿第二天就不做了。
1: 我家原来买过那个赤小豆在家里，现在还喝着呢、
0: 嗯、是不是都生虫了？
1: 就几次吃了几次、
0: 而且我跟你说，这红豆薏米不是说泡泡水煮煮水就行，你得有你的技术、
1: 嗯、
0: 它是需要花时间精细去煮的，煮一回起码四五个小时、
1: 哦、
0: 而且我朋友说哎呀，我也喝了，我感觉没啥效果呢。我跟你说，因为你的红豆薏米少了一味茯苓、
1: 嗯、
0: 那这个茯苓它对于胃肠啊，还有我们的血的压压的问题啊，心脏啊，失眠，尤其是湿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带来的木恩堂它叫什么茯湿粉、
1: 嗯、
0: 就是因为除了红豆薏米还有一些东西之外，给你添加了这位
1: 茯苓，
0: 还有十几味的药食同源的好料、
1: 嗯、
0: 给你多年的一个经方哈，给你调配到位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你去喝它就可以了啊。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就是天天说自己湿气重，天天说自己的没精神头，这个浑身发沉的这些朋友啊，或者说呢自己他以前就又拔罐又针灸啥的也没有啥效果的朋友，
0: 对，
1: 咱们就可以来一点这个茯湿粉啊，
0: 内调啊，
1: 内调，
0: 你可以内外调一起做啊、
1: 嗯嗯、
0: 那有个朋友说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吗？
1: 啊
0: 我跟你说最简单的还是看大便，你有没有湿气呢、
1: 嗯、
0: 如果说你大便不成形，
1: 粘池子，
0: 有的人说对我长期的我拉肚子呀、
1: 嗯、
0: 我跟你说可能不是你拉肚子，你这糖便体内必然有湿、
1: 嗯、
0: 或者说大便啊便完之后有一些粘在马桶上都难冲下去啊、
1: 嗯、
0: 这挺恶心的，
1: 是
0: 因为湿气它就有黏腻的特点啊、如果你有便秘解出来大便不成形的话，那说明体内的湿气也已经很重了。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便秘怎么还是湿气呢，因为湿气让你的大便粘在肠子上就难以排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经常反映在我们的肠道上，这样呢毒素长时间堆积在体内，那各种疾病是不是找上来了、
1: 嗯、
0: 我们往往就是就病论病，但是你不明白这病根在于体内的湿气，这个是更可怕的事儿。
1: 那得把它排出去、
0: 啊、
1: 是不是、
0: 哎、
1: 把它去除掉这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恩堂品牌的茯湿粉，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联系我们。来迎一下打电话的田女士，你好，田女士。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这个是祛湿气的吗？
0: 嗯，如果说你有湿的问题的话，你喝它就对了啊，告别湿气，咱们喝它之后你会感觉很轻盈啊。
3: 啊，我看这里边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感觉早上不吃饭喝它也挺方便哈。
0: 哎，没错，早上喝一杯或者喝一碗，你是冲成这个汤啊，冲成米糊啊，都可以啊。
3: 哎，行，那你给我订两组，家里人也多，我感觉小孩也能吃。
0: 哎，是的啊，老人孩子吃它都很友好的啊。咱们订两组、
3: 嗯、
0: 是不是，女士？
3: 对，订两组，不爱做饭、
0: 嗯、
3: 晚上还能垫个肚子啥的。
0: 嗯，好，订购成功了、
1: 啊、对，你看看人家这个垫不肚子可能吃点别的，咱这个吃点茯湿粉哈，对身体还好呢、
0: 嗯、
1: 对不对啊？
0: 是的啊、
1: 嗯、
0: 这个冷食会把湿气带进体内，包括一些凉菜呀、
1: 嗯、
0: 冷荤呐、
1: 啊、
0: 都是、
1: 啊、这都不行。
0: 哎，老话叫什么夏不饮冰，就是夏天的时候最好不要吃凉的冷的，对身体不好、
1: 嗯、
0: 那具体哪儿不好呢？就是因为冷的会囤积体内的湿气，引起这个湿气过重，导致多种问题的发生。但是现代人你说谁能做到、
1: 嗯、
0: 谁能挺得住？
1: 做不到啊，太热了。
0: 哎，对，
1: 赶紧吃个雪糕什么的，或凉西瓜什么的。
0: 是，你不只是吃呢，你还得吹空调呢。
1: 对，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0: 是不是，
1: 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话，咱就赶紧的调理调理的。
0: 哎，
1: 是不是，
0: 你会发现还有一点，就是冬天真正着凉感冒的人会少一些。
1: 嗯，
0: 夏天热伤风的比比皆是。
1: 哎，那多呢还、啊、
0: 就是因为夏天天热之后你吹空调，体内的汗液挥发不出去、
1: 嗯、
0: 淤积在体内就引起一些着凉啊，感冒，
1: 憋住了，
0: 哎，湿气过重就憋在你身体里了。是，再接上下面很多阴雨的天气，
1: 嗯，
0: 这环境也是引起咱们体内湿气过重的一大罪魁祸首啊。今天我给你带来的是木恩堂的茯湿粉啊，你听它的名字就知道是干嘛的。市面价128一罐，一罐是300克的啊。今天团购价前十位我说了不能多给了，只有前十位能享受199，买五罐送五罐。一共10罐的这样一个价格，你均价你合一合，一罐才19.9，
1: 19.9的一罐啊！
0: 你在外面你自己去打粉也做不到。
1: 对，而且木恩堂还有太平洋保险公司给你承保，就是他。

0: 上面写的所有的事儿，或者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问题的话，都是有承保的，
1: 一模一样的。
0: 对，
1: 三不加，不加色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啊，您放心去订购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五个名额，
0: 就剩五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在此时此刻，您订购成功了的话，拿回家是10罐啊，10罐只需要199，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
1: 因为湿气它就有黏腻的特点啊、如果你有便秘，解出来大便不成形的话，那说明体内的湿气也已经很重了。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便秘怎么还是湿气呢？因为湿气让你的大便粘在肠子上，就难以排出去、所以说它经常反映在我们的肠道上，这样呢，毒素长时间堆积在体内，那各种疾病是不是找上来了、我们往往就是就病论病，但是你不明白这病根在于体内的湿气，这个是更可怕的事儿。
0: 那得把它排出去、是不是、
1: 哎、
0: 把它去除掉这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但是这个名额啊，只有前十位的话是5罐，再送你5罐的。
1: 哎，
0: 要不然的话就是5罐199块钱，那也合适啊、哎、这东西啊。
1: 那你跟外面比肯定也是合适的。
0: 也合适、因为那天的话我看别人问了一下，就是自己去拿点东西豆啊啥去磨的话50块钱呢。
1: 你自己去磨
0: 收手工费呢。
1: 是，你自己去磨也不便宜、
0: 对。
1: 何况我们今天给你带到的是木恩堂大品牌的浮石粉，它除了我说的这个赤小豆、还有这个薏米之外，还给你添加到茯苓，另外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我不说了、白芷等等十几味的一个好料都给你添加到当中。是的，而且它是无糖配方的。
0: 哦，那糖高的朋友也能喝、
1: 是的，咱们
0: 太好了，这个
1: 你放心去喝，就里面全是真材实料，没你放一点点糖。
0: 对，
1: 你放心订购就可以了。只有前十位柠檬说能做到199，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6斤的量啊！
0: 哎，
1: 开水、温水去冲都可以啊，每天一杯就可以了。
0: 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您现在打进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男士。
0: 哎，啊、李先生。
1: 您尾号3434先生是吗？
3: 对对对。
0: 哎，
3: 对。
0: 再来一趟是吧？
3: 啊，多少钱？
1: 啊，199块钱。现在您还能享受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的优惠啊，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啊。
3: 啊，
0: 好，恭喜你订购成功了、咱们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去的啊。而且呢，你可以这个查一查，首先是木恩堂大品牌的，而且有带瓶上承保的，并且它保证了说你喝的每一口里面这个不添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你确实想要调自己身体的朋友的话，咱就你自己平时你要做红豆薏米你也坚持不下来，那这个已经给你调理好了，轻轻松松告别湿气，是不是？
1: 对，你直接冲它就喝就可以了啊。为什么我去推荐木恩堂的这一款？
0: 这我得来点这个。
1: 哎，少哥，你这个
0: 我真得来，我得两套，我得、
1: 你很适合，你就早上或者是晚上加餐去吃就可以了啊。我不是说哎，你吃完它，你马上你就立竿见影了，你就好起来了。
0: 食补那就得坚持吃。
1: 是的，我提醒您一定要坚持就是了啊。那么木恩堂它是专门去做咱们营养膳食的一家企业，潜心的研究，他家的配方是很独特的，独有的配方，科学配比，我刚才说了就十几位啊，能把配方做成这个程度的真是你市面上去找少之又少，还是大品牌的。他把红豆、薏米、山药、紫苏、甘草、芡实、金银花等等天然的食材打磨成粉啊、而且我说了，他不是说咱们那个市场上看到那个物理研磨 啊，对，他这样的红豆薏米粉咱们叫浮石粉、每天冲水喝就行，冲成粥也可以的，简单方便，所以我才说这个是能让你天天坚持去吃的啊，
0: 对对对，
1: 当做营养膳食，并且改善我们身体沉湿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0: 别的都是红豆薏米，但咱们加入了茯苓，叫浮石粉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木恩堂品牌的浮石粉，这也太合适了。今天是5罐送5罐，10罐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啊。
1: 咱们家里的那个勺哈，就你吃饭那个勺，大约一勺就10克左右啊。如果说你要想少吃的话。

0: 哎，我就当一个这个冲水啊，我
1: 当
0: 营养汤喝。对，你每次泡两勺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样一罐能吃半个月。那么咱们一组199能吃4个月啊。那如果说你要想
1: 我这湿大的话，我就多吃点呗。
0: 哎，那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食品，调节你的膳食。你想真正拔出湿气的话，你多吃点也是没问题的。早上当一个营养粥去喝，当米糊，或者说晚上咱们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的学习爱饿呀，晚上的时候哎泡上这么一碗，你直接去吃就可以啊。就这个水多水少无所谓，主要它无糖，咱们糖友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去喝啊。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在此时此刻，您订购成功了的话，拿回家是10罐啊，10罐只需要199，赶紧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正常啊，这木恩堂品牌的服食粉，这每罐300克，保质期24个月的，这一罐在市面上卖到128块钱，但是人家这高科技各方面的话一点不贵，其实说实话，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199块钱给你5罐，前10位朋友现在还剩2个名额了吧，还剩几个名额，
0: 是的，
1: 再送你5罐啊。
0: 今天这名额真的很少，我
1: 太少了，
0: 只有10个，因为我们只到了这些的货啊。而且这个东西你平时你放在家里啊，老人孩子都能冲着去吃，是不是？你有这样问题的话你吃就是了。你适合哪些人，比如说女性朋友啊，你包括浩哥也是，就总感觉脸上出油。
1: 哎，对，我这就油大呀，
0: 啊，是
1: 头也出油，这是一个没为啥？我说我天天晚上回家得洗一下，
0: 对，
1: 啊，天天得洗澡，然后洗澡还不行，是不是？
0: 你会感觉那个床单都发腻，
1: 对，
0: 床单都吸油啊，包括脸上
1: 都裹着，我不想让我起来，
0: 就身体很沉嘛，
1: 就沉，
0: 然后脸上就长斑长痘，内分泌会有些失调。
1: 我以前都很少有这种现象，就是这几年之后的话，发现身体就越来越沉，然后呢，这皮肤越来越不好。
0: 哎，跟年龄也是有关系的，就是你年龄增长，这体内也更
1: 湿气还排不出去，
0: 是的。然后你还有一些现象啊，咱们说现象，头发爱掉头发了，然后肤色暗沉发黄了，然后女性朋友会觉得，哎呀，我二十多30多，怎么看着像40多呢？是不是？
1: 全用粉使劲往上扑，那没用，
0: 没有用。哎，包括男性朋友，浩哥，你看你这个你也是啊，小肚子大，浮肿。我跟你说，你这不是胖，你是浮肿，
1: 浮肿起来的。
0: 哎，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1: 是。
0: 然后小肚子很难减掉，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你可以问问另一半，问问家里人，是不是流口水打呼噜。
1: 有啊，我就是有啊。
0: 嗯，是的。然后咳嗽痰多，
1: 我这个可能也是厨师呢，就是流口水湿气太重了，就是
0: 经常感觉累，那肯定是多少十之八九嘛，精力也不集中。
1: 对，
0: 然后包括老年朋友啊，大便粘稠不通畅，就是排它也粘啊，排的时候也费劲，你知道吗？口腔内呢也是有反应的啊，口腔黏腻，你去看一下你的舌苔是不是很厚很腻。舌体胖大，舌苔边缘有锯齿的，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你照照镜子都懂哈。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呢，眼皮发肿，眼袋下垂，就眼袋会鼓起来，耳朵里面也很潮湿。你这个每天早上或者睡觉之前你都能自己去判断一下啊。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何不在日常当中，我把它当早餐，把它当夜宵，我吃这个东西把它
1: 调理
0: 一下，是的，
1: 也不费事，对不对？
0: 木恩堂的这款服食粉市面价128一罐啊，今天团购价199，买5罐送5罐，一共是10罐6斤的量啊。咱们基本上能吃3-4个月没有问题的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是，
0: 因为湿气它就有黏腻的特点啊，如果你有便秘，解出来大便不成形的话，那说明体内的湿气也已经很重了。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便秘怎么还是湿气呢？因为湿气让你的大便粘在肠子上，就难以排出去，所以说它经常反应在我们的肠道上，这样呢，毒素长时间堆积在体内，那各种疾病是不是找上来了？我们往往就是就病论病，但是你不明白，这病根在于体内的湿气，这个是更可怕的事儿。
1: 那得把它排出去，是不是？
0: 哎，
1: 把它去除掉，这才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抓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这个咱们直播热线总是占线
0: 啊，我为什么说把这个服食粉木恩堂的给你做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添加进来呢？
1: 哎，
0: 因为很多朋友还不吃早餐，哎，是不是？你不吃早餐的话，
1: 就是，
0: 怎么样啊，浩哥？
1: 我总不吃早餐呢。

0: 那就结石，
1: 容易发胖、
0: 哎、
1: 结石是不是、啊、
0: 对，
1: 便秘加速衰老，抵抗力还不好了，
0: 确实是。
1: 那么你把这个东西，把木恩堂的这个服饰粉，我就喜欢说冲的稠一点，当做一个米糊早上聚合、
0: 嗯、当早餐了，
1: 哎，没错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减肥的女士男士、
0: 嗯、
1: 包括忙碌的上班族，多吃还怕胖，哎，不吃还不行，怕伤身的、
0: 啊、是
1: 的，那你在膳食当中你就要注意了。木恩堂的这款服饰粉啊，除了我说的我们的真材实料啊，红小豆、薏米，还给你添加了茯苓，还有一些谷物，小米、大麦的添加，还有什么铁棍山药、藿香紫苏、甘草高粱姜、淡竹叶、佛手、栀子、蒲公英、白芷、桔梗、陈皮、芡实，我不说了、
0: 嗯、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他家这个配方、
0: 嗯、
1: 他是一个
0: 也不能再说了，这万一别人抄去呢、哎、
1: 是的，人家的工艺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低温打磨啊，科学配比，独有的配方打磨成粉的，增强咱们胃的动力啊，缓解肠胃的负担。关键是如果说您身体真的很沉哈、
0: 嗯、
1: 早上起来之后啊特别没有精神，
0: 是
1: 头容易发昏，就感觉像穿了一件湿衣服一样，
0: 就
1: 舌苔
0: 一点不足。
1: 对，舌苔看看啊，照照镜子很厚，或者说发白发黄、
0: 嗯、
1: 啊，你这个身体啊，你就要注意湿气的问题了。不管到哪一个季节，这湿气在身体里它都是不好的，
0: 它不舒服。
1: 今天你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而且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去吃，好不好啊？
0: 好，
1: 128块钱一罐的木恩堂服饰粉，一罐300克的，今天我节目当中团购前10位能做到199，买5罐送5罐。一共10罐，6斤，足足6斤，咱们每天都去开水冲服，或者是温热水去冲着吃就可以了啊。
0: 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199块钱买5罐送5罐，就剩下2个名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再说一下，我们是无糖配方的啊、
0: 嗯、
1: 有怕糖的朋友你放心去订，
0: 谁都能吃啊。
2: 1650431-1001。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1: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3: 嗯，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3: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
1: 哎、
3: 这个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
3: 嗯，
1: 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
3: 嗯，
1: 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3: 对，
1: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3: 吃啥都不香了。
1: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
3: 嗯
1: 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3: 啃大骨头时候哈。
1: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
3: 嗯、
1: 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啊、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
3: 嗯，
1: 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3: 对呀，
1: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
3: 啊、
1: 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3: 对，小鸡小狗的哈。
1: 对，那有一

0: 些小鸡儿或者说小狗儿，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
1: 啊，
0: 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
1: 啊，
0: 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1: 啊，老黄瓜籽儿。
0: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
1: 嗯，
0: 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1: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0: 嗯，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1: 好东西哈。
0: 嗯，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1: 啊？是。
0: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1: 啊。
0: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1: 哦。
0: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1: 嗯，
0: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哈。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嗯，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儿、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
1: 一
0: 补。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
1: 嗯，
0: 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针，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
1: 哦，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
1: 嗯。
0: 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一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1桶1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哎，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

0: 桶四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四桶四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四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嗯、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四送四，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2: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哎，订黄瓜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四桶四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哈。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

0: 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1: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个朋友你好。
2: 那个，你那黄瓜籽粉，
0: 纯粉啊，咱们是纯粉啊，
1: 嗯，
0: 啊，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1: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订购成功了、啊，
1: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啊、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0: 嗯、
1: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0: 对，
1: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0: 嗯、
1: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0: 对，
1: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0: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1: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0: 对，咱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1: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
0: 嗯、
1: 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的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哈，它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0: 对对对，
1: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接4号线的9376，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3: 对，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1: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接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4: 吃黄瓜籽粉是吧？
1: 是的，
0: 对，纯黄籽粉啊，纯的啊。
4: 现在是8桶吧？
1: 还是8桶啊？您是前20位打您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4桶的，但是今天是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
0: 只要199啊！
1: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4: 哎，好，谢谢
1: 你。哎，好嘞，
0: 订
1: 购
0: 成功了啊！
1: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8桶啊？还有没有8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8桶8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0: 嗯，
1: 才20多块钱是吧？
0: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哈。
1: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 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八桶，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0: 自己去磨去啊。
1: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0: 对。
1: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0: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1: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进尾号5387，你好。
5: 哎，你好，
1: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5: 对，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1: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度、
0: 特别认啊、
1: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0: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1: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0: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1: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0: 对，吸收不了，
1: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它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0: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1: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0: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0: 嗯，
1: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0: 对，
1: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0: 嗯，
1: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0: 对，
1: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0: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1: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0: 对，咱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0: 对，这是懂的啊，
1: 挺
0: 懂的。
1: 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 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0: 对，
1: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0: 它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1: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接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啊，你好，
0: 订购红丝粉哈，
6: 我要订一份。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0: 对，
1: 更没有糖，
0: 打磨的非常的精细，一吸收啊。
1: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两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两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两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0: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1: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0: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这是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哈，
1: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0: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1: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一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0: 最后三个名额。
1: 哎，正常是1999四桶四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四桶四斤，也就是两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0: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就剩最后两个名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0: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1: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0: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1: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1: 它的配料表就是 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0: 嗯、
1: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0: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1: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
0: 嗯、
1: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1: 东北老汉黄瓜，
0: 对，
1: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0: 嗯、
1: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0: 对，
1: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0: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1: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0: 对，
1: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0: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买一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6: 我不是凶手。
5: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7: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22集。
1: 这么些年，我走南闯北，认识了不少人，有三元、大伟、大斌这样的，也有一些准备算计我的朋友。我想华子应该是后一类吧。华子是我以前在赌场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他也或多或少教过我一些出千的方法，所以我把他当成很值得信任的朋友。赌场被查封以后，我们一度失去联系，大概在2000年七拐八拐的又联系上了。他一直待在上海，我到上海抓凯子的时候，他也帮我联系了很多赌局。有一次，华子问我，哎，敢不敢去赌场搞一下？我听了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连说不敢去。当时我是啥水平，自己心里清楚，在外面的散局上敢随便搞，去赌场搞事儿，那想也不敢想。华子很神秘地和我说了，嘿，放心，咱在赌场里面有哥们做内应，可以放心大胆地搞一下子。开始我还坚持，可总架不住他三番五次的动员，我就敷衍他，啊，什么时候呢？把你哥们叫出来见一面吧。他说，那没问题呀，找时间一起坐下来唠唠。我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里，跟往常一样混日子。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华子来电话说都安排妥当了，叫我去天津和他们会合，跟赌场的朋友见面，去搞赌场。我带着三元一起去了，想着多个人一起有个照应。三元对我的手艺很有信心，我说去搞赌场，他乐得跟什么似的。但是我心里清楚，自己当时的手艺去赌场，当着内行的面出千，心里没底呀。到了天津，华子带一个大高个儿来见我，是一个年轻人。华子介绍说，这是赌场的一个主管，叫大忠。那赌场在塘沽附近，因为大忠在塘沽有点名气，怕被人看见，所以就换在天津见面。当时我问大忠，哎，赌场待遇应该不错，做到主管是老板的心腹了吧？他听了哼哼两声，好像很生气，烟屁股一扔，哼，待遇好个屁，老板抠死了，就知道压着底下人，当初说的天花乱坠，说给这给那，一样也没见着啊。我们拼死拼活卖命，赌场生意很好，老板还天天苦穷，从不提加钱的事儿。哎，前阵子有人在赌场里出千，拿走很多钱，赌场也没发现到底是怎么出千的，没证据，怀疑半天也没法子，那个人几天就赚走一大笔，老子一个月才那么点儿，我看开了，不搞他一下太对不起自己了。我仔细打听赌场的一些赌法，想知道那儿黑不黑，如果黑，我是肯定不敢去出千的。大忠说了，啊，那你放心，绝对公平，赌场一点鬼也不搞，赌场里所有开事儿监督台面的人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们那几斤几两我心里有数。我还了解到大忠看的是百家乐的台子，希望我在那个台面上出千拿钱。我有点犹豫，就说了，

我不是不想搞，就是水平不行，怕坏事儿啊。大钟呵呵一笑，呵呵，没事儿，那台子我自己看，只要别人看不到，我不说，那谁能知道啊？他又问我都会什么技术，我也没和他详细说，研究来研究去，决定用换牌的方式搞一下。大钟带了两张他们赌场专用的扑克，我比划了一下，一只手掌正好可以藏得住。那时候我要把牌送进袖子里，已经不需要在袖子里做滑道和槽了，空间够就能把扑克送进去接出来。大钟从四个角度看了我藏牌的过程，连连点头。哎呀，老三，你这技术没问题啊，我也算个行家了，看着很自然，那些不开事的赌客和荷官根本看不出来。我觉得两张牌有点费事，只要了一张黑桃七，我就准备用这个牌去台面上轮换一些不利于自己的牌。我们还约好在赌场装作互不认识，然后就分开了。第二天，华子带我俩去了塘沽，先找个地方住下，晚上带我们去了赌场。那赌场在靠海边的一个别墅区里，是一个住家形式的小三层楼别墅。一楼是客厅、厨房、餐厅之类，二楼看起来都是卧室，三楼所有房间都打通了，是个200多平米的大厅，里面放了四张桌子，两个百家乐，一个21点，一个骰子台。中间围起了一个小吧台，提供饮料、水果，也在这里换取筹码。我去的有点早，还是老规矩，挨个桌子溜达，赌局没有开始，几个小丫头在那里给大家送水果吃。简单看了一下，这里没有任何监控设备和摄像头之类的东西，我的心放下了一大半，心里一阵窃喜。看来今天有钱拿了。这个时候，吧台开始把筹码都拿到了桌面，很多常客都聚集在那里拿钱换取筹码。我也凑过去换了20000筹码，然后坐到百家乐的一个台子上。桌上荷官正坐着准备工作，大钟也出现在三楼，正在和一些老顾客打着招呼。我专心地看着荷官做准备工作。荷官是一个小伙子，很瘦，看样子也就26岁左右。陪马的是两个小丫头。我注意看了一下牌圈，黑色的，外观没什么毛病。因为大钟说他们的赌场很规矩，我也没多想。我无聊啊，就把一个筹码丢给小丫头，让她给我拆开。她问我怎么拆，我说4个1000的，2个500的。荷官拿出了8副扑克让大家验看，有的人说不用验看了，有的要拿手里看看。这个时候有一个客人拽了一下牌圈，说这个我看看。那荷官小子呵呵地笑着说随便验。那丫头这个时候把我拆的码都推过来，一个500的码滚到了那客人拽的牌圈前面。我站起来伸直了身子去拿，那台子做得很大，拿的时候我得把那牌圈挪开。我这一拿不要紧，我知道不对劲儿，牌圈的重量不对，比正常的牌圈沉。我不动声色地把牌圈放了回去，把自己的码拿回来。多少年后，我一直感谢那个滚出去的500块的筹码。我又仔细端详起那牌圈，底座很厚，按照我的经验，下边应该是做了暗格，暗格里放进2沓牌，根据需要荷官换牌来签赌客。不良赌场常在

柴轩做手脚，不过这种排轩并不常见，最常见的作弊排轩暗格在横挡处，可以放十几张牌，里面有很精致的机关控制，在补牌的时候下面的牌能弹出来。可是大钟说这个赌场不搞事儿，是我的判断有问题还是大钟搞鬼啊？排轩这个东西我接触过很多，它有多沉我有数，而且也知道怎样分辨有暗格和有反光设备的排轩，这可是我在刀尖上换回来的经验，我很肯定这个排轩有问题。但是大钟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呢？难道他也不知道？不对，他已经是赌场的主管级的人物了，能让他照一个桌子，老板就不会和他隐瞒这个。我回头望了望大钟，他还在吧台喝东西，和几个客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开心事儿，笑得很灿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对我隐瞒这个，很明显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情况要比他让我来赢钱复杂。我的脑子转得极快，这里我人生地不熟，必须谨慎行事。这会儿功夫赌局开始了，我站起身来做出看热闹的样子，四处转悠。三元也在兴致勃勃地看热闹，我拉他到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小声说了我的发现。三元第一句话就问我，哎，华子可靠吗？我迟疑了一下，应该可靠吧。三元这恼火了，什么叫应该可靠啊？我也糊涂了，印象中华子是可以信赖的哥们儿，但是眼前这一出该怎么解释呢？我是该信他还是该不信他？要不要直接去问问他？我向三元讨个意见，三元摇摇头，你别去问，先看看，你最好先别搞，等弄明白厂子里什么情况再搞。三元有点紧张，把匕首倒放在衣服里，刀印儿贴着胳膊，手里握着匕首的把手。他拍拍我，意思是万一有啥事儿，他也不是吃素的。我以前亲眼见过他打架的场面，别看他个子小小的，和人动起手来完全是一个亡命的家伙。我拉了拉他，你别冲动，还不知道咋个事儿呢，你别紧张，我有办法，先去试探一下虚实再说。我转了一圈，又回到那百家乐的台前，站在外圈看热闹。大钟坐在派马丫头边上看着台子，那架势绝对不是赌场一般员工那么简单，看来他确实是对我隐瞒了很重要的事情。人不多的时候，他也帮那两个小丫头算水钱，过了会儿他看我站在外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下外面压钱的空地方，我明白他是让我上场搞事儿的意思。不对，那天他还说过有人来出签，他们没抓到那个事情，莫非他下个圈套来抓我当替死鬼，好去邀功？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出一身冷汗，兜里那张黑桃七变得无比沉重，搞不好那张牌会要了我的命，我必须处理掉这张扑克。于是我找个丫头问厕所在哪儿，我想进厕所把那扑克给丢掉，总之它绝对不能继续放在身上。去了厕所，发现后面竟然跟了个人，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0: 中找我做替死鬼。那华子在局子里是什么角色呢？有人跟着不好下手，我又返回来站在那儿继续看热闹。我身上有扑克，不玩应该没啥毛病吧。我就看着热闹，脸上做出很虔诚很彪的样子，看着别人赌。如果我想错了呢？不管怎么样，身上有脏，我肯定不上去搞事儿。我不会傻乎乎的让人家抓脏，我得凭运气赌几下。但身上那张扑克就像刺儿一样，就是不搞鬼心里也突突的。我又转了几圈，百家乐的台子上有个人连中了好几次，大家都凑上去看热闹。21点的台子很冷清，就一个女的在那玩。我看了一会儿，看她500一注压着钱，一次就一门，我就站过去拿出几个500的筹码扔在桌子上，让那荷官给我打开。先前和我一起上厕所的人正在吧台坐着喝啤酒，周围就我和这个女人。当时我没心思去研究那女人长得漂亮还是丑，我注意力都在荷官和偶尔向这个桌子靠近的人身上。21点一共7门，我要了6门，那女的占1门，每门的小圆圈里我都放了一个500的筹码。我故意站在离桌子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示意那荷官可以开始了。荷官客客气气地跟我说：
1: 先生，您可以坐下来玩。
0: 我摇摇头，哼，妹子，我先来看看手气，好的话我就坐下来，不好我就不和你玩了，看咱俩是不是相克。他看我很固执，就没再邀请我去坐。我故意站远点儿，以防止兜里的扑克被别人当成口实。我第一手就过了，第二手是个1和2，一共3点。荷官看着我问：
1: 补吗，先生？
0: 我用手敲了一下台子边，示意还要，补出来1个9，12点。我又敲，又补了1个5点。荷官意思是不错了。我继续敲，又补出1个花来，爆掉了。500元筹码被人收了去。然后我第二手牌也被拿走了。我想多要牌，然后趁机把兜里的牌给混进去。牌多好销赃啊。前两把我有点急了，把自己要冒了，心里有点后悔。6手牌就是12张，稍微补一点儿就可以多出几张牌来，蛮可以混进去，却忘记自己补爆的牌和筹码要被人家及时收回去呀。我漫不经心地玩着21点，主要精力都在身后那群走动的人身上。我已经把牌从兜里拿出来了，准备在庄家赢的时候故意装作很沮丧地把牌给混进去。别人都想着赢，我却巴望着输。哼，偏偏这把我赢了。赢了还沮丧，会被人怀疑。我得继续玩，我还是选6门，1门500，那女的还是在第1门。这时荷官微笑着跟我说了：
1: 先生，您赢了，是否可以坐下来玩？
0: 我还是摇头，表示要再看一把，还是在与桌子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用余光看着身后那些人。3元也在那里，好像随时要冲过来帮忙的样子。我没表示，他就在原地等着。

0: 这次比较随我的心愿，我每一门都补了很多牌，而且没让自己爆掉。庄家补了一个 A， 全场通杀。我把七扣在手里，要收牌之前，故意很生气地划了一下自己的六门牌，狠狠地骂了句：“还烂牌，他妈的！”趁机把七混了进去。那小荷官可能经验不足，看到我骂人，就板着小脸正色地和我说了：“先生，你能不能不这样？”我连忙向他解释：“啊，没事，我骂牌不是说你。”余光扫到那个黑漆有点翘边，可能是在我手里抠的时间长的缘故，我担心荷官可能发现，急忙拿出一个500块钱的筹码扔在那个漆上，压住了翘起来的部分。我对荷官说了：“不好意思，这个给你了，下次再来找你玩。”可能那小丫头第一次遇到输了钱还给小费的人，她眼神怪怪的看着我说：“谢谢。”我摆摆手，转身离开了那张桌子，那张倒霉的黑桃漆就这样被我处理了。当时我也想着直接离开算了，但是我想搞清楚华子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我的性格里有股犟劲儿，遇到事情总想搞个明白，况且得个朋友不易呀，我不能没有证据就稀里糊涂的把他想成陷害朋友的人。花20000块钱认清一个人，我觉得值得。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

0: 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82385882。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82385882。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82385882。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82385882。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十三集。
1: 当我知道百家乐台面上那个牌宣有问题，我就急于把自己身上藏着那个黑桃漆处理掉。在21点的台面上，我终于把那个黑桃漆给混进去了。之后我也想着直接离开算了，但是我想搞清楚华子在这里扮演个什么角色。我性格里有股犟劲儿，遇到事情总想搞个清楚，何况得个朋友不容易啊。我不能没有证据就稀里糊涂的把华子想成陷害朋友的人，

花2万块钱认清一个人，我觉得值得。我心里还有另外的盘算，既然知道赌场牌圈里有鬼，那我根据场上的情势，我赢一点钱再走也没什么不对呀。大老远来一趟，空手回去说不过去呀。如果我赌赢了钱又抓不到赃，赌场不敢对我怎么样吧，毕竟他们开业纳客，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也不敢太过分。知道赌场有签的情况还下去出签，那就是嫌自己命长了。我的想法是破解开他们的作弊方法，如果知道了赌场如何签人，那是很容易赚到钱的啊。就像在外面的赌局上，知道了别人如何作弊，你就容易捡漏赢钱，是一个道理。我得赢点再走，既然开了赌场，就不怕客人正常赢钱，是不？我走到了大钟的台前，挨到桌子边上，先看了一会儿，正好桌上一个人接电话，可能嫌吵，出去接了。他一走开，我就坐了下去。赌场的规矩是，有人拿着筹码离开了，任何人都可以坐下去。我把不到2万筹码摊在自己跟前儿，点了根烟，狠狠抽了两口，装作认真研究牌路。其实我主要是想看看他们如何签这些赌客的，只有研究出了这个，我才能赢到钱。大钟见我坐到桌子前，好像猎物上钩一样，眼神总会意味深长地飘向我这里，还大声故意和很多人打趣说笑话。我觉得他主要是说给我听的，那意思无非是啊，放心搞吧，快点下手。我得装傻到底呀。研究牌路，只500一门，慢慢的压着钱，把自己搞得像刚进赌场玩的小凯子一样，按照牌路去找规律。我得先看看这个桌子是不是杀大赔小，因为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只有杀大赔小，赌场才有的赚。不过高明点的赌场一般不这么做，你总杀大赔小，谁还来玩呢？应该有更复杂的赢钱方法，常常是赌场内部的人在下边打配合。我压了大概20多手，哎，确实不是杀大赔小，赢钱的只是固定几个人，可以肯定这些人打配合啊，来宰桌子上的凯子，只不过他们做得很巧妙，玩得不大，从来没有包一门去赢，一点也不嚣张，所以很少有人会去怀疑有人捣鬼。我一直跟了50多手，也没搞明白他们是怎么配合，牌圈暗格里的牌到底在什么时候起作用。这个时候我手里就剩3000来块，他们不是签固定的客人，他们是在签所有的客人。我很烦闷，使劲挠了挠头。大钟看我一直下小注，表面上看一点也不在意，一边继续和大家谈笑，一边监视着桌面。我又去看那个牌轩，牌轩做的巧妙，里面需要弹牌出来的时候外面是看不到的，而且有时候就是补了暗格里的牌，也不一定让哪一门稳赢，所以要抓他们之间的出签规律很难。我快没钱了，差点都想放弃了，只带了2万多块钱出来，再输就没回家的路费了。于是我把筹码换成100的，一小注一小注的压。派码的丫头有点看不起我，我压庄赢的时候，他总是最后一个给我赔。压庄赢钱要抽水钱，也是给完别人最后才轮到我。我苦笑两声，干脆把所有的100的筹码雷打不动地放到闲家，省得他难受我也难受。我觉得还是应该从赢钱人那里找找答案，
我观察那几个总是赢钱的人，从他们的抽烟姿势、手势、动作、表情来看，也没有什么异常。再看那荷官，也不是能做主的样子。看来还有一个大总管在指挥操纵这伙人。那荷官小子也是很鬼儿，

看一下，细瞅一下，很难抓到关键的东西。看了很久，终于让我摸出点门头。他的眼神经常去一个他不该去的地方。玩过的人都知道，荷官的眼神一般在牌上、接牌人的手上和一些筹码上。这些地方我都考察过了，包括那几个经常赢钱客人的筹码摆放位置和每次赢钱钱数是单是双，我都考虑了进去，都没有异常。不过这个荷官总有意无意低头，他低头能看到哪里呢？我也低头拿眼睛的余光看着周围的光景，能看到的东西不多。我发现他的余光应该可以看到大钟的手。刚开始我也观察过大钟的手，无论他是喝水、抽烟、双手交叉，还是其他不经意的动作，都没啥规律。如果我没想错，他能给我下套，就应该有资格去指挥台面上的一切。他能照着一个台子，说明在赌场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赌场作弊一般都是出于保证赌场的钱不外流的目的，绝对不会临时决定该签哪一门，临时决定漏洞就大了。按照常规，应该是每次压完钱以后决定签哪一门才对，但是那样呢也很不好把握，往往容易演变成总想杀大赔小的局面。这样一来，赌场开不长久。赌场要长久经营，必须让一些内部人来大营，来刺激外来客人的神经，让他们前赴后继地继续扔钱。我观察的结果是，赌场事先决定签哪一门，下边的人去压钱，荷官让那一门赢钱。这种作弊手法比较隐蔽，不容易暴露。想来我也太背了，离开作弊，赌啥输啥。不一会儿，连100的小筹码都快输没了，我不禁笑了起来。我的笑被大钟给捕捉到了，他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跟我说了：“哎，哥们儿，你这样100/100的压，哪年能赢钱呢？想赢就得瞅准了压个大的，这里赢钱都这样。”我估摸着他是催我该作弊了。除了我俩，别人耳朵听来都是很平常的套话。哼，我心里早把他骂了几百遍，奶奶的，和老子装纯情。我苦笑着说了：“哼，输光屁股了。”说完，我双手一摊，表示没钱了。桌子上一个筹码也没有剩下，当真是输了个蹦子儿结乌。输光了，我不能舔着脸继续坐那儿了，只好站在一边看热闹。大钟左一眼右一眼看了我几次，我故意把脸别开，装作没看见他。我是不是高估了自己了？本来想着，既然你有鬼儿，找着鬼儿在哪儿，我上去捡漏捞几个，也没白来。谁知道这么久也没弄明白，场上谁指挥着桌子上的一切，他又是怎么指挥的？三元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我跟前儿，看我输光，问我：“哎，还用不用钱呢？我这儿还有3000多。”要不换了筹码？我摆了摆手：“啊，不用了，咱们总得给自己留点吃住的和路费的钱吧。再说了，明知道人家有鬼儿，又没找到鬼儿在哪儿，还继续往上冲，除非脑子进水了。咱这么输了钱，人家不但不感谢咱，还得笑话咱。

0: 在大街上撒几把还能换几句好话，我还得再观察观察，那2万块钱输得太冤枉了。三元点点头，又站到远处看热闹了。随便乱压肯定要输，跟场上赢钱的几家压钱也不行，人家可不是傻子呀，跟一次两次赌场就会有所警觉，几下就能把我带进死胡同。何况桌上起码有4个人在打配合，该跟哪家啊？而且人家演戏演的确实挺好，一般点的演员根本演不出来，想来应该是很多人经常参与，熟能生巧，演着演着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动作神情了。我必须找到场上的钟书，破解了他们的联络密码，根据场上的情况随机而动。只要我知道了指挥密码，就可以先一步压钱。先压钱的话，就不会引起怀疑，同时指挥者决定签哪一门，很少临时变动，因为变来变去只会让自己的人乱了阵脚。何官在操作的时候不可能接收指挥者第二次传递的信息，就是接收到了也会搞得手忙脚乱，容易露馅儿，而下边配合的人也会发懵。焦点就在大钟的手上，我再一次确认自己的想法，他坐的位置太好了，正好面对赌客，所有赌客一抬眼就能看到他的手，荷官一低头也能看得到。他的手有时候拿茶水，有时候摆弄手机上的小绳，有时候自然放在桌上，有时候合拢在一起，都是很随意的，没有规律性的动作。我又观察操作排宣暗格那个荷官，可能站得久了，他总是用一条腿支撑着全身重量，另一条腿休息，有时候左边的腿起主要支撑作用，右边的腿休息，有时候相反。我发现他左腿起主要支撑作用的时候，那几个打配合的赌客赢得多，补出来的牌都是有利的牌。哦，这牌圈里的暗格啊，一般是2个格，一个格里全是花牌，一个格里全是2、3这样的小牌。我基本能估计出，他左边腿靠桌子补的基本是花牌，右边腿靠近桌子上的时候基本补小牌。想来2个暗格的遥控装置应该在他2个膝盖上，需要的时候用膝盖顶着桌子就可以了。但是这些都是过去式的东西，压了钱后荷官才操作，知道这个好像作用不大。我必须知道压钱以前他们决定搞哪一门的暗号，那样我才能赢。又看了一会儿，大钟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喜欢去摸戒指，他的戒指戴在右手上，都说男左女右，按说这个家伙应该戴在左手上，这就有点不对劲了。我盯着他的戒指好一通细看，终于让我理顺了。他没事儿总去转那戒指，每次开完牌，在那2个丫头陪马荷官收牌的时候，他会习惯性的动戒指。他动戒指的方式很多，有时候右手大拇指直接去挤中指的戒指，有时候左手看似无意的转几下右手的戒指。我连续算了其后10多手牌，对照场上那几个托儿的压钱形式和荷官发牌的情况，终于找出场上作弊的暗号了。很多时候也不去动，每次他动了戒指，下把双方的牌发完以后，补出来的牌对庄家相对有利，不动的时候下把闲家赢的几率比较高。奶奶的，终于让我看出来了。我阴阴的笑着，得去压点钱了。 找到鬼儿，不利用鬼儿捞一把，那是傻瓜。虽然不是100%的把握，但可以搏一搏，反正都是赌嘛。我转身去找三元，正好看见华子在21点上一摆一门，聚精会神地玩着。我在他侧面，他似乎没有察觉有人看他，眼睛始终在赌桌上。以前在赌场打工，彼此间称兄道弟，他对我很是照顾，难道是为了钱？一时间我竟生出无限感慨来。再看看房间里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都在为几张花花绿绿的纸大呼小叫，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的猎物，每个人都在算计猎到别人。结果呢？我又发神经似的笑了，我何尝不是呢？除了赌客，看场子的人偶尔会经过我身边，他们看我的眼神很不友好，大概在等大钟一声令下抓我现行吧。要不要揭穿他们？不管华子现在怎么对我，毕竟还有过去的情谊，何况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惹出事儿来肯定会吃亏。想了10来分钟，我决定不冒险了，不去揭穿他们，但也不能就这么走了，一定要赢点钱走，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冤大头。想到这儿，我凑了过去，在华子身边坐了下来。华子看我过来，问我怎么样了。我知道他话里的意思是问我还搞不搞了，我不置可否，只问他，哎，你带了多少钱？6000多吧。他想了一下这么说着，啊，那都拿来我用用。他没有犹豫，就拿出来把钱给了我。我到吧台换成筹码，转身站在百家乐桌子边上。我不想坐上去，大钟没安好心，虽然身上没了脏，谁知道他会怎么样搞我呀。我盘算着怎么压，压多少才能保证自己不是最大注，这样牌就不会派给我，我不用动牌，我不动牌，他就是有10000个理由也不可能来找我的毛病。那几个看场子的人时不时投来不怀好意的目光，我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毕竟这里头是人家的地头，小心是没有过错的。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 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欢迎大家 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3: 哎，
2: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3: 对，
2: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3: 对，
2: 要不然
3: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2: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3: 三高啥的、
2: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3: 哎，对，
2: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3: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2: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3: 哎、我就爱吃鱼肉，
2: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3: 哦，
2: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你得多吃鱼。
3: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2: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3: 对
2: 吧？对，
3: 那都炖啥鱼啊？
2: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儿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3: 对，
2: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3: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真吃不进去，
2: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3: 哎，海鱼多鲜美啊。
2: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3: 就压强哈。
2: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3: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2: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大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3: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2: 啊，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3: 对，
2: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 Omega 3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3: 对
2: 大脑啊、心血管都好。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3: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2: 对呀、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3: 哎呀，
2: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3: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
2: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3: 对，
2: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3: 哦，还有小黄花鱼、
2: 对，黄花鱼爱吃吧？
3: 爱吃，
2: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3: 那可不。
2: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3: 这满满登登一盒。
2: 对的，然后它是2两一盒，一个 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3: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2: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3: 嗯。
2: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3: 哎、
2: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3: 哎，还有弹性啊。
2: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3: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啊。
2: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3: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2: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3: 哦、
2: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3: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2: 方
3: 便了。
2: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3: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2: 对呀、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3: 对，就10罐呗。
2: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3: 啊？多少？15罐？
2: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3: 这太合适了，
2: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3: 哎呀，
2: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3: 嗯，
2: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3: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2: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3: 那不就30罐了吗？
2: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3: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2: 是不是
3: 啊？
2: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3: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2: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3: 对，
2: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3: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再给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3: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 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2: 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定力愉快呢。
2: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

0: 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两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两套、啊。
0: 哎，限购两套，限购两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还有订鱼罐头。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0: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0: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0: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0: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0: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0: 是的，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啊！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别油盐酱醋啥。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5香的这个秘制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

0: 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1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你是配大米饭呢，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0: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1: 对
0: 自己好一点。
1: 对自己加
0: 一
1: 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0: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 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啊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嗯，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4: 黄花鱼罐头是不？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4: 哎，好，这一组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1: 对，
0: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1: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1: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0: 对呀，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1: 对，来接听电话。
0: 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0: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5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5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1: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0: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您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5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5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 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1: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0: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嗯、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0: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
1: 嗯、
0: 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叫场外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5: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长春经开法院召开2025年度第二批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转正述职评议会，为全面检验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履职成效，8月6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召开2025年度第二批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转正述职评议会议，会议由政治部主任孙晔主持，全体在编干警参会。本次述职评议会采用了个人述职加全面评议的方式，全面客观精准考核新录用公务员履职表现。会上，2025年度第二批新录用4名公务员依次登台述职，围绕一年试用期内思想政治建设、业务履职尽责、廉洁自律践行等方面做系统汇报。 重点分享了协助法官案件办理、项目工作推进等实践历练中的成长感悟、工作实际与不足反思，充分展现了检察人员勤学善思、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全体参会人员秉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原则，严格从德、能、勤、纪、廉五个维度对四名试用期人员述职进行现场测评，评议结果将纳入公务员试用期转正考核。此次述职评议会既是对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工作的全面期末考，也是对职业生涯的全新起航站。四名试用期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转正为新起点，始终锚定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目标，坚守初心，锤炼过硬本领，为司法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开展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转正述职评议会，既是全面检视青年干警试用期履职成效、综合素养的重要抓手，更能营造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在司法一线深耕细作、奋勇争先，逐步成长为推动法院事业发展的中坚骨干，为法院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底座、筑牢人才根基。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北。从8月24号初伏到9月23号秋分，这一个月是下半年尤为特殊的时候，需要我们格外警惕。一方面，初伏是由夏入秋、由热渐冷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很多人会出现咽喉肿痛、口干舌燥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另一方面，初伏到秋分的这一个月是一年中气温波动较大、较频繁的时候，可能中午还需要开空调降温，凌晨睡觉就需要盖被子保暖了，身体就怕一冷一热。其中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心脑血管，这段时间中风、心梗、脑梗发生率比较高，所以增强养生防病意识很重要。
1: 打包双份的早餐，梦想天天在加班。
0: 长春今天是一个晴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15度到26度，四平晴，13度到26度，辽源晴，12度到27度，通化小雨，13度到27度，白山小雨，13度到27度，白城晴，13度到25度，松原晴，15度到25度，延吉小雨，14度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雨，13度到27度，长春晴，16度到28度。

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工程将于今天8:08开通初期运营，线路西起汽车公园站，东至东环城路站，全长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七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勾画产业春城、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以七号交响律动长春为主题的系列线下互动活动将于开通当日在七号线东环城路站、赛德广场站、工农广场站、南湖公园站、南湖广场站、第一汽车制造厂站、汽车公园站等7个站点同步开展。音乐展演、趣味涂鸦、打卡集章、限定文创等丰富活动诚邀市民优先选择轨道交通。

据了解，今年年底前，长春轨道交通将有四条线路陆续开通试运营。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长春轨道交通

五号线一期工程、长春轨道交通三号线南延线工程以及长春轨道交通一号线南延线工程。其中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工程、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工程为新线路，轨道交通三号线南延工程、轨道交通一号线南延工程为既有线路延长线。

用长长的脖子，时而展开翅膀拍打水面，尽显端庄优雅。身后六只毛茸茸的小家伙紧紧跟随，懒洋洋地排成一列。小家伙们浑身覆盖着浅灰色的绒毛，远远望去就像六团移动的小蒲公英，憨态可掬，趣味十足。鹅爸爸负责外围巡逻，谁敢靠近就嘎嘎警告。鹅妈妈寸步不离守护着小天鹅们，这幅温馨的一家八口出游图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围观，大家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灵动治愈的瞬间。也温馨提示大家，观赏时请保持距离，不要翻越围栏，不要投喂，不要惊扰，让小天鹅们安心长大。8月24号至26号，由中国旅游报社主办的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省利川市举办。活动期间，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正式发布，全国共45个案例入选，吉林省3地上榜。分别是22度的夏天，清爽长白山，长白山避暑休闲旅居康养目的地，高质量发展实践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22度加 N 种玩法，打造全龄段避暑度假新地标。文化胜境清凉福地吉林六顶山避暑休闲新体验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吉林3地齐发力，向全国游客发出了最清爽的夏日邀约。

近日，长春54路有轨电车0911号车，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主题车厢正式上线运营，让市民游客在初秋时节提前感受到了喜迎冰雪盛会的热度。0911号54路有轨电车车身以蓝、粉、黄为主色调，点缀着冰雪花纹与长春大冬会会徽。车头处赛事口号十分亮眼，吉祥物集冰集雪跃然车上。和普通 G54路一样，仅需2元钱，乘客就能乘车感受到喜迎长春大冬会的热烈氛围，还能透过车窗游览长春城区的街景，在晃晃悠悠的行程里读懂这座城市关于工业记忆、文化传承与青春赛事的三重叙事。一生一世月晴湾已于8月22号正式开园迎客。园区位于 G331国道1314公里处图门江畔月晴湾之畔。该项目是图门市月晴镇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5380万元，以一生一世为核心 IP， 巧妙借势1314与一生一世的谐音之源，打造国内首家地处边境的爱情主题文旅综合体。园区以边境爱情加渤海非遗为核心定位，高度复刻渤海古建筑风貌与传统民俗礼制，规划建设了定园阙、寄情金、蒙石情园、迎梦彩虹环廊、同心台、鹊桥、月老祈福景观等10余个特色景观节点，串联起邂逅、相知、相守的完整情感叙事脉络。核心亮点一生一世爱情博物馆采用古今映照展陈模式，既展示渤海传统婚俗礼制与千年爱情典故，也陈列当代普通人的爱情信物与暖心故事。8月25号，长热集团、春城热力、同心热力集团等长春多家热力公司发布反诈温馨提示。近期发现有用户因缴纳热费遭受网络诈骗，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与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缴费秩序，我公司现就热费缴纳方式及相关事宜提示如下：一、线上缴费的热用户，请通过公司长热集团、春城热力、亚太热力、同心热力集团微信服务号官方微信服务号办理。

线下缴费的热用户请前往所属公司指定的银行网点办理。二、严格依据国家相关政策文件执行热费收费标准，目前未开展任何形式的缴费优惠活动。三、近期高发供暖热费缴纳诈骗，请广大热用户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缴费信息或优惠承诺，避免因误信虚假信息造成经济损失，重点警惕非法非官方渠道发布的95折、微信互助等骗局风险。如您在缴费过程中遇到问题，可拨打服务热线963963961239咨询。请广大热用户提高反诈防范意识，不轻信陌生信息，不私下转账缴纳热费，不点陌生链接等，认准官方缴费渠道，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谨防供暖热费缴纳类电信诈骗。

0: 近日，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网站发布《长春市人民政府2026年第二批次征收土地公告》，被征收土地位置：东至硅谷大街，西至东高油脂，南至富丰大街，北至铁路专线。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长春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执行，地上附着物标准和青苗补偿标准，房屋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种类、数量，以征收实施部门踏查数据为准。补偿标准和支付方式，按照长春朝阳经济开发区关于宋家大院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关于硅谷大街延长线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文件执行。24号，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上榜。吉林大学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林挺挺教授荣获该奖项，成为能源环境领域5位获奖学者之一。公主岭市消防救援大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15人，报名截止时间9月4号，报名邮箱18715563333@qq.com， 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加现地审核的方式，每人只限报一个岗位，咨询电话04317627-9119。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非编制内聘用工作人员，本次招聘共20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53名，政策咨询电话04318760-9066。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北京时间早上的7:49，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我们共同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中国消费者协会25号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仅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公布，最佳男主角提名有《沉默的荣耀》于和伟，《浴血荣光》王仁君，《骑士》王宝强，《凡人歌》王骁，《生命树》胡歌，《老舅》郭京飞，《白宇》周雨彤、朱亚文等主演的《太平年》，杨幂、欧豪等主演的《生万物》，杨紫、胡歌等主演的《生命树》，马伊琍、于适、周依然等主演的《我的阿勒泰》，于和伟、吴越、魏晨等主演的《沉默的荣耀》，杨紫、李现等主演的《国色芳华》，龚俊、任敏等主演的《家事法庭》，肖战、张静怡等主演的《藏海传》等36部电视剧作品获提名。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显著偏多，预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向北继续移动，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请大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注意安全。继电影《牛来》意外走红，票房从7000元一路逼近5000万元，并带热手撮电影话题后，另一部单人手撮电影也放出要上映的消息。导演吴星星近日晒出公映许可证，并宣布悬疑电影《目不转睛》将于9月17号上映。他是这部电影的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导演、摄影指导、美术指导、动作指导和剪辑等等。另一部单人手撮电影官宣定档，冲上热搜，有网友笑称，从制作方式上看，这简直像是又一部牛来。据吴星星介绍，影片拍摄历时18天，剧组不到20人。对于这部电影，他说，这不是我狂或者怎么地，我也挺低调的。我们这部电影上映之后，肯定会成为国内最烧脑的一部。对于票房，他不敢预期，他认为这是牛来给电影市场带来的信心，他决定冲一下。

有媒体报道称，德芙官方旗舰店近日发布的一则短视频内容引发争议，具体文案为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8月25号，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有网友表示该文案令人浑身难受。记者就此事联系德芙相关平台客服，客服称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在记者追问为何个人创作会出现在官方平台时，对方表示抱歉，并称已经处理了该视频。8月23号，总台财经调查报道，多地兽药无处方销售乱象，其中曝光石家庄市长安区、平山县存在兽药无处方销售等问题。8月24号，石家庄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8家兽药门店存在涉嫌未凭兽医处方销售兽用处方药违法行为。目前，农业农村部门已对上述门店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8月20号，优酷体育联合华夏电影公开宣布，8月29号17时将在全国各影院以大屏直播樊振东的比赛。海报公布的名录显示，全国共有56家影院将进行直播，但有不少网友表示票价溢价，甚至传出200至300元的票价。24号，优酷体育回应称，正在联系相关部门并加速处理。由于我们没有定价权，对于各个影院的定价并不知情，因此无法提前干涉具体影院的定价。非常感谢大家的提醒，我们正在投诉中，也请大家理性消费，坚决抵制该类行为。25号午后，温州苍南沿海海面出现了龙吸水现象。龙吸水气象术语上叫水龙卷，多形成在高温高湿、有旺盛积云雨、上升气流与下沉气流间切变较大的雷雨天气中，易发生在夏季下午或傍晚。若在水面上遇到龙卷风，船只人员要尽量避免靠近。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了五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当时一头江豚当先，其余四头紧随其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据监测人员介绍，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五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Thank you.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